听过的歌曲是何云妮重新演绎的《千言万语》，是不是觉得这个星期天开启的特别慵懒呢？你好，我是今天代班爱十分的小韩。今天的代班还挺有意义的，怎么说呢？刚才啊，上一个小时就为大家重播了第一期的节目，就是《念念不忘》，这是小芬在星期三晚上首播的节目。那这个小时也有首播的节目哦。因为呢，主持人意志请假去了，所以他的新节目由我来开张，有的是早安听书啦。一早呢，我们一起来请嘉宾分享他们自己非常推荐的书籍。那今天第一本要跟大家分享的书籍，我想好多朋友应该都读过，如果没有读过应该也听过吧，是由日本哲学家岸见一郎和日本作家古贺史健联合编著的《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以自我启发之父阿德勒的心理学思想为主线，通过青年和哲学家的对话形式，阐述如何摆脱他人的期待和束缚，获得内心的自由。那书中呢是这样开始的，就是有一名愤世嫉俗的年轻人来到哲学家的小屋，当他听闻哲学家主张世界无比单纯，人人都能幸福，就决心要来推翻这种谬论。这个世界明明混乱复杂，哪里单纯了？如果幸福真的那么容易，为什么他还会过得这么痛苦呢？他们开始了你来我往的思考和辩论。年轻人原以为哲学家不过是昧于现实的昏庸老头，但是一夜又一夜过去之后，年轻人反而陷入沉思，这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所谓的自由就是被别人讨厌，哲学家说。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有人想被别人讨厌呢？想得到真正的自由，又为什么非得被别人讨厌不可呢？这个世界究竟是单纯还是复杂？人到底能不能得到幸福？问题不在于世界是什么样子，而在于你是什么样子。这只是书本的简介，待会儿呢就有嘉宾，他是在职教师詹祥汉，和我小韩一起在早安听书啦这个新单元讨论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3: 现代人很少说他谈一次恋爱就成功的，亲密关系这个教育在我们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太少，我们没有被教怎么去认识关系，没有被教育怎么去认识在关系里面我自己的位置是什么，我们也没有被教怎么样子去经营关系，怎么样子才叫做合理的关系。我们好像认为只要我们谈了恋爱我们就懂了、事实上这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一个过程，你还是需要经营关系，而不是说我已经老夫老妻了我不需要再去做这些，这个是需要有一点调整。我是赵祥和博士，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6: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0: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一年。
5: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今天的新单元早安听书啦，第一本要跟大家推荐的是《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其实这本书呢，在2013年12月的时候出版，但是一直到今天2026年了，好像都还是畅销书，还是经常被人拿出来讨论。那今天呢，就有在职教师詹翔汉来到节目当中，成为我们的特邀嘉宾，一起来讨论这本书。翔汉你好。
2: Hello 你好。
1: 翔汉是什么时候读这本书的？
2: 我记得我开始接触到这一本书呢，是在去年年尾。对，就刚好学校在假期的时候，然后呢就一直得空就拿出来看一下，然后就一直到今年的年头一月这样子的时候，才真正的就把这一本书读完。
1: 老师应该阅读很多本书嘛，那为什么今天想要选择这一本书呢？
2: 这一本书当然我觉得非常适合，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节奏就真的是很快，然后很多时候我发现好像我自己做什么东西之前，那我第一个东西会想到的就是，诶，我这样子做那别人会怎么看，那我今天还没真正的开始把这件事情做之前呢，就在想说别人等一下我做了过后，那大家会对这样子的做法又有什么看法呢？到最后自己真的是很累。
1: 对，或者是本来社交媒体就是要分享自己的生活嘛，但是我们常常会觉得，诶，这个贴文有没有人按赞啊？没有按赞的话，我要换什么形式，或者是还是我就换另外一则贴文，它已经偏离了原本那个社交媒体分享生活的初衷了。
2: 对，所以呢被讨厌的勇气这一本书，当然它主要，但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就主要呢就是不是教我们要怎么去跟别人比较，当然也不要被他的这一个他的标题就误会了，说也不是让我们变得讨人厌。所以呢他真正的说法呢，就是我们要有勇气去做自己。所以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呢，很多人的不快乐他不一定是因为生活真的是很差，生活的条件不好还是怎样，那很多时候呢也是因为我们被过去被别人的眼光或者是呢被自己的想法来困住了。所以这一本书当然就主要就介绍阿德勒心理学。那阿德勒心理学其实很特别，他不是一直追问说，诶，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他更关注的就是你现在怎么选择去生活。那也就是说呢，过去可能会影响我们，但它不一定呢是决定我们现在，或者是呢决定我们接下来是怎样的。所以很多会说我没有自信，可能因为以前就失败过，诶，那我今天不敢表达，可能以前呢就有被人笑过啦，我今天脾气不好，可能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子呢，或者是我不幸福，因为别人怎样怎样对我。所以其实这些过去根据《被讨厌的勇气》这一本书呢，都说这些经历呢确实会带来影响的。但是书中其实也提醒了我们说，过去不是人生的最终答案，
1: 重点就是你现在怎么做下一步的决定。
2: 对，当下你现在你怎么还好像小韩说的，你怎么做你现在当下有什么决定，你现在当下决定做什么东西，其实才是真正决定你过后会怎样的。
1: 有没有什么例子呢？就你看完之后你马上会浮现自己过去的哪一方面的经历。
2: 就比如说在学校，可能在主办一些活动啦或者是什么的时候，那主办活动之前可能我就会想说过去可能做的不是很好，然后呢我现在如果我这样子做这个活动过后，比如说有这样子的安排，那可能学生的反应会不好还是会怎样。所以但是想这么多，其实到头来我就发现也反而没有把事情做好啊。 然后
1: 重要的是接下来我既然接了这个任务，过去可能反应不是很好，那我就从现在开始去策划未来应该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
2: 对，
1: 就而不是觉得啊这个活动是没有人参与没有人重视的。
2: 哎，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当你现在当你把所有的这个焦点都把它拉回到你现在的时候，哎，反而这个效果是比你预期中好很多，好处非常多倍这样子。
1: 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重新开始，不要一直被过去的经历困住自己啊，这是困住吧，这是第一个重点对吧？
2: 对，这是第一个重点。那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说我们常常都会用过去来当理由，就好像我刚才说，诶，因为之前有这样子的经历，所以我就把它当成一个理由，说，哎呀，我就不敢了，不要再找我这样子。那但有时候呢，我们就会用过去来保护自己，来给自己一个理由，哎，所以呢，这些理由虽然说你听起来是非常的合理的，可是如果我们一直这样子的想的话，那我们就会失去这个改变的力量了，因为过去其实已经不能够再改变了，但是现在的选择还是在我们的手上的。
1: 可能过去的感情经历不是很好，所以我没有力气，或者是我没有能力去爱人。那其实你应该把这两方面给分开。
2: 对
1: 对，
2: 现在好好
1: 的过去是过去。
2: 对，就好好的做好自己。可能以前没什么打扮啊，那小韩今天哎就打扮得特别的漂亮啊，所以呢，可能就这样子哎。更多男生来追小孩，
1: 就一步一步的，大家都是一起学习嘛。又或者是我过去曾经受过伤，所以我现在不再相信别人。但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啊。
2: 对
1: 啊，别人伤害你的人未必是接下来你遇到的人，又或者是你眼前的这个人。啊，所以哎，好像这两个重点都是摆脱过去，就是从现在开始来出发的。还有第三个重点是吧？
2: 所以我们改变呢，就要改变。那改变要有什么呢？勇气。啊，梁静茹的歌都有唱过。那所以这本书其实它也不是教我们去否定痛苦，也不是说过去的伤害并不存在，可以直接的当作它不存在这样子，因为它真的是存在嘛，是不是？所以呢，它主要呢也是提醒我们说，不要让过去呢永远的控制我们的现在，因为我们改变呢，但不是因。不是说改了过后就突然没问题，那改变呢其实也是因为我们愿意重新的再选择。很多人不是不能改变，可是呢是害怕去改变。哎，所以当然呢这些过去呢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可是呢我觉得也不一定呢是决定我们是怎样的。那既然我们不能够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可以改变怎样的去看待它，也就是说改变人生的第一步其实就是要承认说自己是有选择可以去改变你下一步要怎么做。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个选择的，当然过去可能会影响你，但是它不一定呢是定义你的，也就是说我们人生呢不是由过去来决定，而是现在的这个选择来开始改变。
1: 是，可是我知道我必须要有勇气，但是要怎么转念呢？因为有时候你稍微的踏出一步，但是你马上就会被现实接踵而来的挑战所淹没。有没有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想演讲好吧，有时候我会很怕上台演讲，因为我过去曾经被别人笑过嘛，那我要怎么样有勇气接着影响我接下来的每一个起心动念呢？
2: 我自己的话，其实偶尔也是会有一些主持的一些东西。那当然呢，每一次就好像演讲这样子，每一次上台之前最担心一边怎么看我啦，还是怎样。但我最后其实我发现到一个小小的技巧，就是当做全世界的人上台之前，当做全世界的人都是不存在的，就只有我一个。然后呢就把所有的准备工作呢都是由我自己的一个观点，由我自己的一个出发点呢去准备。那过后上台过后，人家在怎么听了过后呢，那是人家的课题了，那别人的课题。但当然呢我自己这一方面呢就自己已经是做好所有的工作 ,180% 的工作，那过后的事情真的不是由我们去决定了。那当然有这种想法过后，诶，我就发现到很多时候 表现都会特别的不错。
1: 是、哎、哦，有时候你觉得你不可以，是因为你总是在意之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别人怎么看你，但是你把这两层滤镜给拿掉，基本上你专注做好眼前的每一步就好了嘛，不要去理结果，重点是你做了什么啊，对吧？好，这个呢就是被讨厌的勇气的其中一些观点啦。然后也有很多人呢现在很怕面对人际关系，就觉得诶，人际关系会带来很多烦恼，是真的吗？其实书中也有解答哦，我们下一段再继续聊。白羊的歌曲没有人写歌给你过吧，我们这个时候在 TikTok 还有 YouTube 也同步直播中，赶快上线吧，可以留言分享你对这本书的观后感，0111701-8289，这是我们的 WhatsApp。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在我国时间啊，今天凌晨有2场16强赛事，而且是首两场啊。首先呢是阿特拉斯雄狮，摩洛哥凭借了奥纳西的2个进球，以3-0完胜枫叶国加拿大，成为了首支连续2届晋级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那加拿大呢，就成为了这一届赛事当中第一支被淘汰的东道主球队。那至于在凌晨5点进行的16强战，法国。我靠着当家球星姆巴佩下半场操刀12码破门，中场以1-0惊险击败了巴拉圭，顺利取得8强门票。而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姆巴佩呢是这一届世界杯已经有7个进球了，让他在射手榜上追平了阿根廷传奇球星梅西。姆巴佩上一届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攻进8球，拿下了金靴奖。这一届赛会至今，他已经3度完成了梅开二度，展现惊人的进球效率。更惊人的是，姆巴佩世界杯生涯累计出赛19场，已经攻进19球，距离梅西保持的20球纪录只差1球。如果他这一届再度拿下金靴，将成为史上首位连续2届世界杯荣膺射手王的球员。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你好，我是今天代班的小韩。节目现场有在职教师詹翔汉来一起讨论《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那这本书呢，其实在2013年的12月出版，但是至今2026年还是畅销书之一。那翔汉啊，接下来呢，你要分享的是关于书中人际关系的部分哦。书中提到烦恼多数是来自人际关系啊。
2: 对，那我们来到第二个重点，也就是呢，这本书很经典的一句话，人的烦恼大多数是来自人际关系。那其实我们很多痛苦呢，但其实往往我们发现它不是来自事情本身，而是来自刚才我们也一直说的别人怎么看我，别人会不会喜欢我，别人会不会误会我呢，还是别人会不会讨厌我呢？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也太过在意别人的评价。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从小呢就习惯追求认同，诶，老师今天称赞我，诶，那我就觉得很开心。那父母比如说妈妈今天说，诶，今天你很乖齁，诶，那我们就会特别的开心。或者是呢，那到工作的时候，诶，得到老板的这个认可，那我们一整天可能心情就突然真的是变好了。或者是呢，在朋友圈呢也希望说被大家喜欢啦，在家庭中就希望说得到伴侣的这个理解啦。那久了以后呢，那我们呢就会把自己的价值交给别人去决定。别人称赞我，那我就开心；别人批判我，那我就会怀疑自己。或者是呢，有时候别人冷淡了一点呢，那我就会觉得说，自己是不是不重要呢？所以呢，其实讨好别人真的是很累的一件事情啊。如果说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不让任何人讨厌我的话，那真的是我觉得会过得非常非常的辛苦。因为为什么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标准。你再好，可能也有人会不喜欢；你再努力，也可能有人会不满意；你再真诚，那也有人会误会的。所以如果说我们一直为了别人而调整自己的话，那最后反而会失去自己。表面上关系看起来好像是很和平，可是内心呢其实是很委屈，很压抑，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会很疲惫，会觉得很累。
1: 可是要怎么区分别人主观的喜欢，别人的感受，还有客观上面所谓卓越这件事情呢？
2: 我自己的话，看了这一本书过后，那我不会说去帮别人。我们小时候小学考试就有一个就是填填就把这个
1: 空格开放式的就是问答题吗？
2: 对对对，好像问答题。那我就现在开始呢，就不会把别人当做是一个空格，然后呢我自己去填他的这个想法进去。但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其实别人可能想法不是这样子，或者是呢甚至是没有任何的想法的。那是我们自己去把这个意义去把它放进去。
1: 是，就是怎么说呢，卓越这件事情，你每一个人出了社会，又或者是我们总是会有一个客观的尺嘛，对不对？那就算是别人没有称赞你的话，如果你已经尽力了，又或者是你觉得自己做得挺不错的，可以自己肯定自己嘛，不一定要从别人的口中来获得肯定。
2: 对，那有时候小韩有没有发现到没有人去特别的去称赞你还是怎样的话，反而那个是代表说你是做得很好。那可能如果说当有人真的是来告诉你的时候，可能是有出错还是什么的时候啊，所以呢我就把它当成是当一切都正常，那没有人特地的来说，小安你今天做得很好还是怎样，其实也是一个成就。
1: 对啊，他没有点出你的问题，其实就是在认可你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啦。
2: 对，
1: 就不需要每一件事都要等别人来按赞肯定你要自己懂得先肯定自己啊。好，那再下来就是课题分离。
2: 对，那这本书《被讨厌的勇气》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课题分离。那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分清楚什么是我的事， 什么是别人的事。那我的努力是我的课题，别人的评价那就是别人的课题了。我今天真诚的表达是我的课题，那别人的反应呢就是别人的课题。或者是今天我对一个人好，那他珍不珍惜，诶，那就是他的课题，就真的不管我的事了。或者是我今天很认真的在准备今天的第一期的这个节目，诶，今天是开张诶。
1: 对。
2: 那这是我的课题，那会不会得到认可，大家会不会喜欢，那又是另外一个课题。当然我是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这个节目。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就不要去背负别人的这个情绪。
1: 也不需要太过渴求别人的回应。
2: 对。
1: 做好本分就好了，我做好我分内可以做的事情，这就是我的事，那别人怎么想是别人的课题。
2: 对，别人的课题。所以当他是别人的课题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尽量的不要去背负别人的这个情绪。很多时候呢，我们很容易把别人的情绪背到自己的身上。今天可能我看到，诶，小韩好像脸特别的黑，诶，我就觉得自己是不是做错了呢？但是小韩没有，小韩从开始呢，诶，就是面带笑容啊，很灿烂的，有没有？那或者是呢，今天可能一个人没有回复我的信息，就觉得我自己在他心中是不是不重要了呢？别人的语气不好，那我就开始自责，诶，是不是我做错什么？所以有时候呢，别人的情绪他不一定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的，就算是跟我们有关，那别人怎样反应，记得吗？刚才我们说这一本书有提到，那是他的选择。那我们呢，当然也需要去反省，但是呢，不需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放到自己的身上去。
1: 是，我这个让我想到，有人说过，你比如说像刚才我们一直提到嘛，你因为过去受过伤，所以你接下来可能不懂得，或者是不想要去相信别人，那你还接下来还是可以真诚的对人，那对方是怎么回应你的话，那就是他的课题了。我不能够因为之前受过的伤，接下来我对人无礼啊，又或者是我对别人不真诚，因为那个不是我的原则。所以就只要你懂得把这两者区分开来的话，那就可以过得比较自在，比较松弛一些。
2: 对，那也就是真正的一个自由。
1: 对对对，
2: 就是
1: 你自己坚守你自己的原则，不需要因为别人的回应一直去动摇自己。
2: 哎，
1: 那太累了，
2: 太累，真的是很累。那当然呢，我们现在虽然说人际关系是非常重要，每一天我们会面对到非常多人，那当然呢，其实这一个也是烦恼的来源。那不是因为说别人一定不好，可是呢，是因为说我们太容易的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去交给别人来定夺。那也就是说，但小韩刚才就有说，我们要学会课题分离，但他并不代表说是冷漠，完全就好了，我就不理别人还是怎样。可是呢，其实他是一个成熟的，知道说我只能负责我能负责的部分而已，其他的就是交给别人去处理他自己的一个课题。那我们只负责做好自己，别人就负责他的反应。那不是每个人呢都需要喜欢你的，那当然我们也没有这个必要呢一直去活在别人期待的一个样子之下。
1: 以前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对这方面的感受不会那么深，可是我加入电台之后啊，你就知道，诶，我们每一个 DJ 都有各自的风格嘛，那我们也很用心的做好节目，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满足所有听众的需求。有一些听众他就是喜欢听老歌，有些听众喜欢听最新的歌曲，那有些听众呢喜欢节目上面互动热烈一点，有些听众就觉得你不能好好的说话吗？

0: Paper Jam 杨创还有 Busy 合唱的《港都恋曲》，继续请翔汉来聊一聊《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好，被讨厌啊，我们就来说一说怎么样看待被讨厌这件事情啊。
1: 其实被讨厌的勇气，很多人我们听到这一本，还有我一开始知道这一本书的书名的时候就误会说，诶，还是不是教我们不要去理别人，要变得自私一点，
0: 我行我素，
1: 诶，对，不要理别人怎么说，故意，或者是呢故意让人家去讨厌，诶，但其实不是，他真正的意思呢是不要为了讨好所有人而失去我们自己。那当然呢，刚才我们有说到，当我们不去在意别人的看法，太过去在意别人的看法的时候呢，那就是真正的自由的开始。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说自由是不是变得有钱，变得有时间，甚至是变得没有人管，今天要几点回家就几点回家。但是这本书其实他说的自由呢，是更偏向我们内心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不再被别人评价完全控制的，那我们也不再因为怕被别人讨厌就不敢表达，或者是呢，不再因为别人不开心就一直的在

0: 委屈自己，或者是不再因为怕被批评就会失去自己。所以如果我们太害怕被别人讨厌的话，当然就会出现很多问题，不敢拒绝别人，或者是呢不敢说出真实的一个想法。那可是呢，被讨厌也不代表说是我们有错。哎，那有时候呢，别人不喜欢你呢，也不一定是我们自己有错的，可能只是价值观不同，或者是呢大家的立场不同，或者是别人对自己呢有另外一套的一个期待这样子。那所以呢，当一个真正成熟的关系，我觉得不管说是跟朋友、跟伴侣，或者是跟你的上司，还是谁都好，他不应该只是靠一个人一直委屈来维持而已的。
1: 而且你说被讨厌不代表我行我素嘛，对不对？我觉得一定要考虑所谓的边界感，你就可以衡量我现在到底是追求个人的价值的自由，还是说我现在是鲁莽的我行我素。
0: 对，所以自由其实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你。那刚才你说的边界感，对，那所以就算说有人今天不喜欢你，那我们仍然的其实还是可以诚实的生活，也不要为了得到所有人的喜欢而失去真正的那个自己。
1: 边界很重要哦，边界是要你尊重别人也尊重自己，你可以善良但不讨好，而且呢也不会伤害别人，也不是完全不管别人的感受。如果你有把这个所谓的边界纳入在你的个人的行为或者是对待别人的态度当中的话，这个被讨厌的勇气你就应该是比较接近阿德勒所说的被讨厌的勇气，而不是被讨厌的鲁莽行为，两者要分清楚啊。
2: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3: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2: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3: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费免费观看。
2: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3: 跟老板说什么？
2: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4: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5: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所以翔汉呢，既然我们不追求别人的认同感，我们要有被讨厌的勇气，但是幸福到底是来自什么呢？
0: 所以根据《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其实幸福不是被所有人喜欢，但它也不是说永远都没有烦恼。可是幸福它来自一种感觉，就是我是有价值的，我能够为身边的人带来一些正面的影响。今天可能看到小孩，我就说，诶，小孩你今天很漂亮，诶，那会为别人带来一个
1: 点亮我的一整天。
0: 诶，所以当我们不去一直的追求认同的时候，反而呢就在专注贡献，诶，那我们会更加的自由，更加的稳定。所以也不要就是一直被过去完全限制。那当然这一本书也有说，就是刚才我们有说到的，不要把我们的人生交给别人去评价，要学会分清自己的课题还有别人的课题，当然也不要为了讨好所有人而变得失去自己。那当然呢，刚才我们有说，幸福但是来自贡献，而不是讨好，或者是呢在一直的比较。那真正的自由呢，当然是有勇气活成真正的自己。那我们也知道说，人生的自由不是让所有人都喜欢你，而是你终于有勇气活成你最真正的自己。
1: 是，其实我对于刚才翔汉所说的贡献这回事哦，听了你的分享之后有全新的观点。我们就觉得贡献一定是要很高大上的，什么为这个社会做出什么服务啊，什么贡献呐、啊，要什么回馈社会啊等等。但是其实你只要为身边的人带来正面乐观的力量，或者是你感染了其他人，这个也叫做贡献。
0: 对，就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从家里公寓出门的时候，诶，那保安第一个会见到的是保安，诶，他会跟你说 good morning 早安，诶，可能跟他给他一个微笑，或者是我很喜欢比一个
1: 赞，对，肯定他，
0: 对，诶，你会发现他就这一个脸呢，哎，就会露出这个笑容。
1: 是疲惫的身躯，哎，忽然间精神为之一振。又或者是你的存在本身其实就是一种贡献呢、啊。哎，你是一个母亲，那你的存在就给你的孩子、你的家庭满满的安全感。我觉得这也是贡献。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跟翔汉聊到这里了。谢谢翔汉跟我们分享《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谢谢。
0: 谢谢翔汉。

0: 女儿，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九点，土著复权属于全国议程，所有机构必须共同落实。柔心经济特区总体规划将于今年第四季度正式发布。美伊新一轮谈判七月十一号在巴基斯坦重启。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正业，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德许安诺伊·布拉辛表示，土著复权议程已经不再只是特定机构的责任，而是属于全国议程，必须由所有政府部门、机构及政府公司共同落实。他提到，昌明政府的所有机构都有责任贯彻国家政策，推动经济增长，同时确保财富获得公平公正分配。首相说，政府无意设立新的土著机构，而是要强化现有机构，并且确保所有政府部门和机构各司其职，这样一来将加快政策落实，同时避免机构之间的职能重叠。另外，首相提到，在批准为企业家提供融资的时候，必须停止利用支持信、政治关系及任人唯亲的做法。他说，这种做法只会损害政府机构，危害更多的企业。政府无法阻止因为市场因素导致的企业倒闭，但是绝对不容忍滥用公共资金的行为。此外，安诺也表示，柔佛州需要更均衡的发展，不仅要持续推动高影响力项目，也必须兼顾乡区及甘榜的发展。他表示，要实现更均衡的发展，必须获得人民的支持，选出勇敢、坚定并能够代表人民发声的领导人。德许安诺伊·布拉辛又说，由于过去行政管理上的失误，联邦政府如今每年必须承担将近十亿人民币的联邦土地发展局 FELDA 的债务。为了保障 FELDA 垦殖民的福祉和生计，现任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接手承担这笔沉重的财政负担。乡村及区域发展部定向目标，到了2050年将我国对进口食品的依赖减少 50%。 部长兼副首相德许阿曼扎伊哈米蒂说，设定这个目标的目的是为了降低我国进口食品的成本。我国目前每年在这方面的成本多达大约800亿 ringgit。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德许莫马萨布表示，伊朗有意扩大进口多项马来西亚产品，包括热带水果、棕榈油、尿素及服装，同时希望推动两国开放肉类及乳制品市场，进一步加强双边农业与食品贸易的合作。部长在脸书贴文说，他在伊朗与伊朗农业部长会晤，双方就加强农业及粮食领域的合作进行了深入讨论，双方也讨论了签署一项农业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建议。柔心经济特区总体规划将在今年第四季度举行的马新领导人非正式峰会上正式发布。经济部发文告表示，这项举措体现了我国和新加坡在加强双边承诺和提升投资者信心的战略决策。文告指出，这项跨境倡议需要马新两国之间的紧密协调，而发布会的时机必须经过精心安排，以确保政策协调一致，实施准备就绪，并且进一步巩固投资者的信心。通讯部长德多法米法丢表示，尽管电讯公司掌握足够的数据，能够识别网络覆盖不足的地区，但是在解决乡区互联网覆盖问题上仍然显得过于松懈，因此他将会召集所有电讯公司与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开会，要求说明原因，并且加快改善仍然面对网络连接问题地区的覆盖情况。部长强调，人民期待的是 5G 网络服务，但是电讯公司处理用户问题的速度却 却仿佛还停留在 2G 甚至是 H 时代。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德绪南西苏佩表示，少年未婚先孕的课题需要获得高度的关注，因为这将影响青少年的未来家庭制度和社会福祉。部长表示，根据卫生部的数据，从2019年到2024年的这段期间，政府医疗机构记录到有21,114名10岁到19岁的少女未婚先孕。南希表示，针对这个问题，各方必须加强预防工作、教育和采取早期干预措施。
0: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2: 国际新闻，根据阿拉比亚新闻频道星期六报道，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将在7月11号在巴基斯坦恢复举行。报道指出，本轮谈判预计将涵盖经济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以及核问题等议题。伊朗代表团的组成将于9号哈梅内伊葬礼结束之后确定。报道还指出，伊朗与美国在6月18号通过线上方式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终止自2月28号开始的军事冲突。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公开遗体告别式星期六在伊玛目霍梅尼大清真寺大院举行，数以万计的民众星期六前去瞻仰灵柩，好些追思者捶胸痛哭。当局估计德黑兰将有超过1,000万人参加悼念活动。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军方和安全机构誓言为哈梅内伊之死报仇。清真寺上空回荡着打倒美国的口号。哈梅内伊的弟弟哈迪表明，伊朗应该在与美国谈判的同时为最高领袖之死寻求报复。哈梅内伊死于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的空袭，终年86岁。根据官方的日程安排，遗体会安葬在哈梅内伊出生地马什哈德。伊朗情报部门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情报部门联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扎黑丹等地方展开多次行动，捣毁四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的窝点，并抓获五名行动小组的主要成员。在搜查的过程中，安全部门缴获大批武器。声明指出，这些人员此前曾经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以及恐怖活动。俄罗斯总统的助理乌沙科夫5号通报，总统普京4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的问题，同时他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乌沙科夫在莫斯科时间5号零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应美国的要求，普京与美国进行了电话交谈，通话时间大约为1小时25分钟。普京在通话中向特朗普通报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普京表示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乌沙科夫告诉媒体，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3号向普京报告，俄军已经完全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根据朝中社5号报道，朝鲜3号进行江舰号驱逐舰战斗系统性能评估试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观摩了有关的试验。根据报道，按照武器系统性能评估试验计划，江舰号驱逐舰进行了战略巡航、导弹试射，并且以及包括了舰炮、还有自动机关炮、电子战手段等主要武器系统的试验。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土著赋权属于全国议程，所有机构必须共同落实。 柔新经济特区总体规划将在今年第四季度正式发布。美伊新一轮谈判7月11号在巴基斯坦重启。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你最理想的婚姻状态是怎么样的呢？美才他认为呢，越早结婚越好，在24到30之间，而且要有小孩。Edison 他说，选择结婚后有孩子，他们是甜蜜的负担，能够在这一生遇见他们和小孩在一起，一切都值得。
2: 靠晃说，跟着人生剧本走，到时间谈恋爱、结婚、生子，每一个阶段都心存感恩，好好的去体。
1: 嘉莹他说快40了，他的先生也年纪相仿，有两个小孩，刚好是一男一女，促成了一个好字，对他来说这也是他想要的婚姻生活。如果更理想的话呢，就是希望早生一点，因为养小孩啊，教育小孩是一件很累人的事。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4: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3: 现代化、
4: 传统、
3: 多元、
4: 大自然、
3: 独特、
4: 丰富、
3: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4: 欢迎你来马。

0: 哎，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0: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
3: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洞。
2: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4: 跟我走就对了。
3: 大声说耶，
2: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5: 七月的五号了，来到9点20分。你好，我是代班的小韩。不晓得在七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天哦，你是待在家里享受懒洋洋的早晨，还是已经在开车了呢？今天想要带大家换个心情哦，去海边吹吹风。上个星期一直带大家去了太平的宝格亚山，这个星期继续出发。你从太平的市区开车到海边只要20分钟左右，一路上当你发现车窗外高大的雨树慢慢变成了密密麻麻的红树林，就知道这个地方到了。什么地方呢？相信大家也知道了吧，就是十八丁瓜拉斯布当啊。那提到十八丁哦，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吃海鲜、坐船看老鹰，或者是等天黑看萤火虫。但是你知道吗？现在啊，安安静静、步调很慢的渔村，其实拥有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全马第一的头衔。你知道我们国家历史上的第一条铁路建在哪里吗？可能有朋友会猜，吉隆坡吗？还是怡保吗？但真正的答案其实在十八丁。为什么呢？时间先倒回1885年，那个时候还不叫十八丁。有没有朋友猜到叫什么地方呢？大家猜一猜好不好？这个时候 WhatsApp 进来，十八丁以前叫什么名字啊？如果你有到过十八丁的话，你一定会知道，当年的英国政府为了把太平拉绿矿区开采出来的锡矿运到海口去装船送走，特地在这里建了马来西亚第一条铁路，全长12.8公里。100多年前，这里的火车站非常的热闹，小火车每天轰隆隆的载满锡矿驶向码头。后来随着锡矿业没落，火车站拆了，铁轨也荒废了。如果你到那座老桥头，还会看到路边立着一块旧石碑，上面用4种语言刻着刚才我问大家的地名。它就这么静静地立在路边，成了那一段辉煌历史唯一的见证。每一次看到这种被遗忘的老地方啊，我们总会想，那些曾经每天在这里搭火车的人后来都去了哪里呢？在你的记忆里，有没有哪一个老火车站或者是哪一次火车旅行是你至今都忘不了的？赶快来说一说，猜一猜吧，十八丁的前身到底叫什么名字呢？到底这一个石碑上面用4种语言刻着什么地名呢？来说一说，有没有去过十八丁吧？你对那里印象最深刻的又是什么？哇塞，进来0111701-8289。我们现在也在 TikTok 还有 YouTube 同步直播 AIFM.Malaysia。 这个时候一起来吹海风吧。好了，夏天的风也很凉，有的是原味觉醒的歌曲。下一段的轻旅行，我们继续在十八丁逛一逛。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大家今天凌晨有没有追球啊？那我们的国家时间凌晨1点有加拿大对摩洛哥，加拿大是0-3不敌摩洛哥。那凌晨5点呢，巴拉圭是0-1不敌法国。那事实上呢，今天也是第一场16强赛事的开始，晋级世界杯16强的球队呢，分别就是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墨西哥、英格兰、比利时、美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埃及、阿根廷和哥伦比亚。16强当中，欧洲球队占了7席，南美球队拿下4席，中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球队抢到3席，非洲球队收获2席，那亚洲队是全军覆没，止步32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届赛事的3个东道主都携手闯过了淘汰赛第一轮，另外8支以小组第三名身份跻身32强的队伍，只有巴拉圭爆冷淘汰德国，其余的7队已经全部出局。那接下来的16强赛事会上演多场焦点的赛事，其中呢最受瞩目的大概就是他们了吧，西班牙与葡萄牙的较量。英格兰将会挑战至今一球未失的东道主墨西哥，而巴西和挪威之间的对决同样令人期待。不过呢，虽然如此，我们今天第一天的16强赛事，加拿大东道主已经被摩洛哥淘汰，而巴拉圭也已经出局了，败给了法国队。而在我国时间7月6号星期一凌晨4点就会有巴西对阵挪威，早上的8点有墨西哥对英格兰。哎呀，球迷们记得补眠啊，凌晨4点一场，早上8点一场，又是 Monday Blue， 你可以先睡一睡，睡醒了再继续追球。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摩宝荣誉呈现。 U 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葡萄牙球星 C 罗改写了个人世界杯纪录，除了阿根廷球星梅西以及墨西哥门将奥乔亚 ，C 罗也是第6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之一。C 罗不仅仅是连续6次出战世界杯，在 K 组小组赛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梅开二度，也让他成为到目前为止第一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成功破门的球员。他分别在2006年、2010年、2014、2018、2022和2026年世界杯都有进球。C 罗在这一届世界杯小组赛攻进2个球之后，他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0个，超越葡萄牙名将尤西比奥的9个进球，正式成为葡萄牙国家队新的世界杯进球王。由于美加墨世界杯还在进行中， C 罗的个人进球数还大有再增加的可能。
1: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摩宝荣誉呈现。U 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4: Shakira, we are ready.
5: We are ready.
6: We are ready.
7: We are ready.
8: We're ready.
9: We're ready.
10: We are ready.
11: We a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13: We are ready.
14: We are ready.
15: We are ready.
16: We are ready.

0: 攻略只做一半，剩下的就交给缘分。就算走错了路，也要遇见最美的风景。轻旅行，我们出发喽！
1: 今天出发去的这个地方叫十八町，到底1885年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呢？蛮多朋友都猜对了，不过有一位朋友就说，是不是叫角头？不是啦，不叫角头啦，叫波威 Port Well。 那当年的英国政府为了把太平拉绿矿区开采出来的锡矿运到海口去装船送走，特地呢就在这里建了马来西亚第一条铁路，全长 12.8 公里。而且呢，你现在到那里的老桥头还会看到路边立着一块旧石碑，上面用四种语言刻着波威 Port Weld， 就这么静静地立在路边，成为了那一段辉煌历史唯一的见证。当然十八町呢，除了锡矿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更古老的产业一直延续到今天。那往十八町的路上，你会看到路边出现一整排高大的木棚，里面冒着白烟，这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十八町最具代表性的传统炭窑厂。这不只是当年本地电视剧《炭香》的拍摄地，更是全马规模最大的木炭制造基地，开放给游客走进去参观。你有没有到过呢？哎，我自己是到过的，因为到十八町当然不能够错过，对吧？那一下车呢，你就会踩在黑黑的泥土地，一抬头就会被眼前那一座座长得像巨型圆顶冰屋的红砖泥窑给震慑住。走进去呢，空气会带着温热和淡淡的柴烟味，有一种被岁月沉淀下来的年代感。来到这里，很多人你会不约而同的围在那些已经被砖头封死的泥窑后面，靠近砖墙站着。因为这些泥窑呢，在熏炭的时候，里面的温度高达约240摄氏度，即使窑门封死了，那厚厚的红砖墙依然会源源不断的向外散热。那站在刚封窑不久的砖墙旁边，那一股从砖缝里渗出来的热气，会让你感觉整个人热烘烘的。不过提醒大家哦，砖墙很烫，千万不要用手直接去摸，站着感受热气就好。走走看看，你还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十八町的木炭是用旁边的马登红树林保护区的红树林的树木做的。那工人就把这个红树木垂直塞满整个炭窑泥窑，关上大门，在窑外点火，靠着热气和烟把木头里的水分慢慢的熏干。这个过程足足要熬上一个月，熏出来的木炭的密度非常高，你拿两块轻轻对敲，发出来的不是沉闷的那种木头声，而是很清脆的当当当的金属声。那因为这里的木炭品质很高，所以大部分的木炭一开窑就被日本的商人直接包办运走了。那他们买回去要做什么呢？除了在高级日式烧烤，他们还会加工制成竹炭的牙膏啦、黑炭面膜，甚至用来过滤高档的饮用水哦。我们在这里看到工人弄得全身黑青不起眼的燃料，到了日本呢，就会变成高端保养品和生活美学的一部分。逛完炭窑就不要先急着走，因为呢，窑厂那里还有一样很受游客欢迎的手信，叫什么呢？木醋液。这是熏炭的时候从泥窑排烟口收集，经过几个月沉淀过滤得到的天然液体。那闻起来呢，是有一股酸酸的烟熏味，是对付十八町红树林里蚊子的天然驱蚊水。很多外州来的游客都会特地买几瓶回家。那买完木醋液，其实从炭窑走出来几分钟，旁边就是全马面积最大的马登红树林保护区。这里建了一条高架木栈道，走在上面头顶全都是树荫，非常凉快。如果刚好退潮，就记得要放慢脚步往脚底下看，泥地里成千万只的招潮蟹横着走，还有长相怪模怪样可以在泥地上跳来跳去的弹涂鱼。这种大自然最原始的生命力是在城市里头看不到的哦。你有没有到过十八町的炭窑厂呢？ 有没有买过那里的手信呢？啊，我自己呢，其实之前到访的时候有跟当地的工作人员聊过，他们说呢，因为日本啊，他们对于美食要求非常的高，所以还是有很多的高级日料店呢，他们是坚持用这个炭来烹煮食材的。嗯，所以这里的木炭才会如此的吃香啊，一出窑就被日本商人运走了。

0: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四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7月6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黄秀丽谈我很累却不敢停下来。7月7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平谈如何照顾高敏感宝宝的需求。7月8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宝宝自主进食真的比较好吗。7月9号星期四，言语治疗师李建宏谈家属如何判断病人什么时候可以拔掉喂食管。7月10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拿督洛泽欣谈维持性能力或提升性能力的生活方式。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欢迎来到耍乐34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2: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5: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6: 成为标准答案。
5: 哈，
6: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5: 让段子更有味道。
2: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7: 下午好，欢迎收听。

WhatsApp 跟我们互动交流，说一说自己去十八町的经历。那其实逛完炭窑和红树林栈道之后呢，应该是时间会来到下午的四五点吧。这是最好的安排，就是直接去码头租一艘小船出海，因为十八町最精彩的玩法现在才正要开始哦。 The night is still young， 对吧？那在这里呢，最有名的就是生态游的行程，出海看老鹰还有看萤火虫。这里的红树林的生态常年都很稳定，所以当年的这个当地的生态游船配套呢，是一年四季天天都有运作的。通常都会选择下午出发晚上回程的组合配套，这样你就可以顺着路线把最经典的风景一网打尽。傍晚时分坐上小船，当引擎发动，逆着海风到河口宽阔的水面上时，船长就会吹响口哨，把食物抛进水里。这个时候原本空荡荡的天空会突然飞来几十只甚至是上百只的老鹰，它们就在你的头顶不停地盘旋，一看到水面上的动静就会展开翅膀从高空俯冲下来，爪子轻轻的一勾就把鱼给抓走了，或者是把食物给叼走了，整个过程干净利落。这种近距离看猛禽捕食的画面，大人小孩看了都会哇哦出声来。看完老鹰上岸，晚餐的时间呢，就可以试试这里的招牌料理炭烧虾面咪乌档。咪乌档而已吗？为什么一定要在十八町吃呢？因为这里的店家到今天都还用刚才炭窑看到的那种红树林的木炭来熬汤生火，炭火煮出来的汤头温和浓郁，配上渔船当天下午刚抓上来的大鲜虾，剥开虾壳咬下去，爽口弹牙，带着海鲜自然的鲜甜，再配上微辣的汤头，吹着海风呼噜呼噜吃完一大碗，一整天的疲劳都消失了。那吃饱喝足之后，天色完全暗下来之后，就可以再回到码头乘船去看萤火虫。那说到萤火虫，可能很多人以为只有瓜拉雪兰莪才看得到，但其实啊，十八町这里的风景一点都不输那里哦。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安排在农历初一前后的日子过来，因为这个时候没有月光的干扰，夜空是最黑的，萤火虫看起来就会加倍的明亮。当船长把引擎给关掉，让小船顺着水流慢慢的漂移，就会发现两岸树丛开始一闪一闪的亮起成千上万微弱的荧光，就是萤火虫同时在闪烁，忽明忽暗的，真的很梦幻。不过呢，晚上蚊子比较多，所以看萤火虫的时候记得带上防蚊液。

0: 轻旅行，带你轻轻松松去旅行。
1: 今天去十八町，这应该是马来西亚相当有名的旅游景点，所以蛮多听众都到过的。那嘉文呢，他就发送了几张照片进来，他说几年前去过十八町，也买过红树林木醋叶。他说对呀，我们国家的木炭很受日本欢迎的哦，炒出来的食物特别好吃。盛龙就说啊，好可惜火车站成为历史了，如果有保留的话可以搭火车去多好啊。对呀，我也很爱搭火车诶。永坚说，哎呀，小韩早上好，吃美食找你就对了，也要这里有美食才可以跟大家分享嘛。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十八町哦，它真的挺有意思的。你看短短的一天，我们好像在不同的时空里面穿梭，先是看了全马第一条铁路留下的旧石碑，接着走进了有百年历史的传统炭窑，最后又坐上小船在黑漆漆的河道看了满树闪烁的萤火虫。而十八町的马来文也挺有巧思的，叫做 Kuala Sepadang。 Sepadang 什么意思呢？一个下午的意思哦，好像是留给现代人的一句提醒。现在大家的生活过得太快了，每天都在赶时间，但是来到这里呢，你只需要花一个上午把脚步慢下来，不用想工作，也不用去烦恼那些琐碎的事，就只是坐在岸边吹吹海风发发呆。很多时候幸福就是这么简单。如果大家之后也打算跟着这条路线去十八町走走，在开车离开之前，不妨到村里买两包当地人手工做的虾饼，或者是在炭窑厂那里买一个小巧的用红树木炭做成的小炭头的手信，把它带回家摆在鞋柜或者是冰箱里，可以天然除臭哦。感谢你参与这个小时的轻旅行，下个星期天同一时间继续有意志跟大家轻装上路，发现下一个好地方，下周见。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五月天的这一首《知足》，希望你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都可以带着这一份轻松的步调面对生活的挑战。我也要加班去了，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天，明天傍晚4点到8点见。

0: 陈安迪，我问你，
1: 不用问，蒋诗辉你最美。
0: 我想说，
1: 不用说，我老婆除了美貌还有智慧。
0: 我是想问几点报新闻、
1: 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10点，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振业，为你带来新闻快讯。今天是西蒙主席兼首相德尔雪阿诺伊布拉欣在第16届柔佛州选举中展开竞选活动的第二天，他今早出席并走访位于新邦令金的社区活动，参与首相轻松共进早餐交流活动，与当地民众互动。首相于早上大约8点40分抵达新邦令金的 Park Din 餐馆，受到15000名支持者和西蒙竞选机关人员的热烈迎接。现场人潮从清晨7点开始便陆续聚集，气氛热烈。农业银行表示，在扩大融资覆盖、加强和小贩及微型企业家接触的努力下，该行已经收到来自沙巴亚庇加雅街夜市商贩的融资申请，总额超过800万ringgit。该行发表声明指出，有关和夜市小贩及摊贩的交流活动，重点在于了解他们的融资需求，特别是用于营运资金及业务扩展用途。农业银行表示，这次行动延续了早前在巴生谷多个农业市集开展的类似交流计划，目的在于协助更多微型企业和小商贩获得适当的融资支持，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世界杯赛消息，在16强赛的焦点战中，夺冠热门法国队遭遇巴拉圭队的顽强阻击，最终法国队凭借球员姆巴佩的点球以1-0小胜对手，成功晋级世界杯8强。在较早前的另一场16强比赛中，摩洛哥队凭借球员欧纳西的2个进球以3-0完胜加拿大队，成为第一支连续2届晋级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意大利管理部门3号说，该国北部地区的多条河流因为干旱处于危急状态，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报显示形势不容乐观。数据显示，意大利第一大河波河1号流量降至每秒278立方米，而1991年到2020年同日平均流量为每秒929立方米。位于阿尔卑斯山南麓的马焦雷湖也水位呢是每天下降4厘米，当前蓄水量只是总库容的 48%。 此外，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的水系严重缺水，农业生产陷入困境。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FM 下班聊天下，
1: 从 LRT3 正式通车，谈大巴生谷的公交体系。城市规划师赖俊伟，
2: 当我们要去有一个铁路的时候，它需要很详细的一个规划，就是要看人口的密集度在哪一边，这一个铁路来讲可以服务更多人口集中的地区。其实在以整个大巴生谷，它的发展跟扩展呢其实是很大的， LRT3 呢可能只是其中一条地铁的路线。所以我们看回在这几十年我们的地铁的发展，开始的时候就是在吉隆坡作为中心，我们有 LRT1 LRT2， 过后进入 MRT 的时代。可是这些发展来讲很多还是集中在吉隆坡，然后去到最远来讲是在八达岭。所以在以加兰在去到巴生来讲只是只有一条的那个 KTN commuter、所以LRT3 呢其实也是弥补了其中这一个空缺的部分了。所以这个 LRT3 呢其实就是涵盖了这一个巴生南部地区的发展，恰恰就是符合了整个巴生的扩展了。
1: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3: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殊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4: 听觉障碍、
3: 言语障碍、
4: 肢体障碍、
3: 学习障碍、
4: 精神疾病
3: 和多重障碍。
4: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3: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4: 让世界更温暖。
5: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1: 爱 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6: 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贴近生活的内容。2026年反霸凌法令已经生效，根据法令引入的共同责任概念，如果未满18岁的霸凌者被裁定涉及霸凌行为，他的父母和家属也可能需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包括罚款等事项哦。
1: 根据法令，仲裁庭可以裁定最高25万令吉的赔偿，也可以下令霸凌者公开道歉、删除网络内容、接受辅导等补救措施，所有案件需要在60天内完成审理。
0: 反霸凌仲裁庭设立的目的是为受害者提供比传统司法程序更快捷的申诉管道，同时回应社会对霸凌问题日益严重的关注。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哎，虞美人，干嘛唉声叹气啊？
3: 我的朋友发信息给我，她说她的老公因为赌球而输了不少的钱。他们因为这件事情吵了起来，哎，她很生气，也很担心自己的老公会越陷越深。
0: 现在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的季节，球迷们都纷纷在追看球赛，这也是非法赌球活动变得猖獗的高危期。
3: 是啊，在国外啊，有一位40多岁的过来人现身说法，他说自己为了快速赚钱而参与赌博，包括赌球，导致两度入狱，最终老婆和孩子都离开他。他希望他的悲惨遭遇能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掉入赌博的深渊，并呼吁球迷在看球之余一定要坚守不赌球的底线。
0: 我那天收听 IFM 的节目，受访嘉宾指出，信息技术的发展确实能够让球迷感受这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赛的魅力，然而赌博集团也趁机大肆推广网络赌球，网络平台渗透社会各阶层，还吸引未成年人参与赌球。
3: 大家必须关注这样的问题，现在的网络赌博平台能够从各个方面渗透大家的生活，包括社交媒体、手机应用程序等等，导致大家更容易接触赌博。
0: 一些赌徒一开始可能只是抱着小赌怡情、凑凑热闹的心态，于是便跟亲友一起猜测世界杯赛果而参与赌球，但是当开始期望能够通过赌博赢钱的时候，赌博心态便可能开始在心中萌芽，当成为病态赌徒时，他的注意力都会放在赌博上，从而影响生活作息以及家庭关系。
3: 如果这个人已经面临欠债的情况，甚至可能需要家人帮助偿还债务，那么他已经是个病态赌徒了。
0: 有些赌徒可能认为自己能够控制赌博欲望，然而许多个案往往是从小赌开始，他认为可以控制，有多余的钱输了也没问题，但是往往病态赌徒都会产生复杂的心情，也就是不甘心和贪心的心态。当他赢了，他想赢得更多，当他输了，又想把输的给赢回来。
3: 要避免参与非法赌博，首先要增强法律意识，了解赌博的法律后果。
0: 另外，要提升自我防护能力，认清赌博本质，包括认清赌博风险，克服侥幸心理和培养健康心态。
3: 当然，加强行为管理也很重要，避免参与赌博活动，包括谨慎对待赌博信息，规范社交行为和保护个人信息。
0: 还有，加强社会监督，共同抵制赌博，包括家庭关怀和监督、社会宣传和教育，以及举报违法行为，这样大家就能够远离赌博活动，不受影响。
3: 希望我朋友的老公能够觉悟，不要越陷越深。
0: 小赌小风险，大赌大风险，不赌就没有风险。你好，我是国俊，饰演陈安迪，也是这一次的编剧和制作。
3: 你好，我是敏瑜，饰演虞美人。

0: 听越听越爱，斯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1: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2: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1: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2: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1: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3: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4: Satu jiwa, satu dasara kan.
5: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6: 回顾世界杯历届冠军，从上世纪1930年到上一届2022年，一共有22届赛事，真正拿过冠军的其实只有8个国家，其中巴西尽显王者风范，5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成为历来封王次数最多的球队。至于德国和意大利，以4次世界杯冠军紧随巴西之后。在本届力争卫冕的阿根廷已经有3金在手，其余夺冠的球队包括法国与乌拉圭同为2次，西班牙和英格兰分别于2010年和1966年称王。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到底是老冠军再赢一次，还是会诞生全新的世界冠军？我们拭目以待。
5: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Miss Cool 哎，来了
1: ，Miss Cool 来了。
2: 你好，我是舒琳。画饼英文还可以怎么表达呢？这句说的挺优美的 ，Paint a rosy picture， 画一幅玫瑰色的画。Rose rose 原本指玫瑰。这个句子中 ，Paint a rosy picture， rosy R O S Y， 玫瑰色的，红润的。引申也表示乐观的，有希望的。Paint a rosy picture， 画一幅玫瑰色的画，这是很有希望的画。只不过这个希望恐怕只是幻想，因为说者把事情描述得过于美好，过于乐观，或选择性的强调好的一面，而忽略了现实的问题。He painted a rosy picture about how easy the job would be。他把那份工作说得很轻松，其实不过是夸大其词。He painted a rosy picture about how easy the job would be。Politicians often paint a rosy picture during campaigns。政治人物在竞选期间常常画大饼。Politicians often paint a rosy picture during campaigns。我们再回顾之前说的几种表达。如果要指承诺本身过于夸大或不实际，我们说那是 empty promise， 空洞的承诺，或是 a pie in the sky， 天上的馅饼，都是形容不实际、过于美好的承诺。如果是动词，表示一个人在画饼，你可以说 over promise， sell someone a dream， 或这一期学习的 paint a rosy picture。

0: 穆迪马达尼昌明柴油补贴计划已经从7月1号开始实施，符合资格的私家柴油车车主能以每公升二令吉时鲜的优惠价格购买津贴柴油。这项措施预计将让我国70万名车主从中受益。民众欲查询是否符合资格或是申请额外配额，可浏览 moodymadani.gov.ny 了解更多详情。
1: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2: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1: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2: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2: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1: 陪你看世界变化，
2: 听新闻脉动，
1: 聊天下大小事。
2: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1: IFM 越听越爱。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4: 7月6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黄秀丽谈我很累却不敢停下来。7月7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平谈如何照顾高敏感宝宝的需求。7月8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宝宝自主进食真的比较好吗。7月9号星期四，言语治疗师李建宏谈家属如何判断病人什么时候可以拔掉喂食管。7月10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拿督洛泽欣谈维持性能力或提升性能力的生活方式。
5: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乐

0: 七姑哎，来了来了，
1: 七姑来了。
2: 你好，我是舒琳。在马来文中有很多谚语或俗话能够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指引和提醒，像是这句 Allah bisa degal biasa， Allah A-L-A-H Allah bisa B-I-S-A bisa degal T-E-G-A-L degal biasa B-I-A-S-A biasa Allah bisa degal biasa，直接翻译是困难克服于习惯，表示通过不断的练习和适应，即使是困难

0: 作为你生活中的指引和提醒。这一句 langit tidak selalu cerah 字面的意思是天空并不总是晴朗的。 langit tidak selalu cerah 比喻人生不会一帆风顺，总有起伏和挑战。这句谚语强调人生不可能永远顺利，挫折和困难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面对逆境要勇敢坚强。 Dalam kehidupan rumah tangga, langit tidak selalu cerah, ada masa bahagia dan ada masa duka. 在婚姻生活中不会一帆风顺，一定有快乐也有挑战的时候。 Kita mesti bersyukur ketika senang dan bersabar ketika susah, kerana langit tidak selalu cerah.我们必须在顺境时感恩，逆境时忍耐，因为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 Walaupun kehilangan pekerjaan, dia tetap tabah kerana sedar bahawa langit tidak selalu cerah. 虽然他失去工作，但他还是很坚强，因为他明白人生不会一直都那么顺利的。 Langit tidak selalu cerah, 天空不总是晴朗的，听起来好像有点淡淡的忧郁，但它却是一句鼓励人的话，让我们可以更积极地看待逆境，在不如意的时候也不容易被打倒。
1: 哎，切姑，哎，来了来了，
2: 切姑来了。

0: 哎，七姑哎，来了来了，
1: 七姑来了。
2: 你好，我是舒琳，今天和你分享有意思的马来文谚语或俗话。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11点，萨拉姆雷希尔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正介，为你带来国际新闻。首先来关注世界杯赛的消息。在16强赛的焦点战中，夺冠热门法国队遭遇巴拉圭队的顽强阻击，最终法国队凭借着球员姆巴佩的点球以1-0小胜对手，成功晋级世界杯8强，在晋级之后将与摩洛哥争夺4强的席位。在较早前的另一场16强比赛中，摩洛哥队凭借球员欧纳西的2个进球以3-0完胜加拿大队，成为第一支连续2届晋级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意大利管理部门3号表示，该国北部地区多条河流因为干旱处于危急状态，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报显示形势不容乐观。数据显示，意大利第一大河波河1号流量降至每秒278立方米，而1991年至2020年同日平均流量为每秒929立方米。位于阿尔卑斯山南麓的马焦雷湖水位每天下降4厘米，当前蓄水量只是总库容的48%。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加剧，印尼多地旱情急剧恶化。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3号发出严厉警告，全国已经有超过8000个家庭面临严重的食水短缺，几个地区已经正式宣布进入为期90天的旱灾紧急状态。雅加达邮报报道，印尼气象气候学和地球物理局预测，今年的旱季将在7月到9月期间达到高峰。在厄尔尼诺现象的推波助澜下，今年的旱季可能演变为极端旱季。全国超过80%的地区将面临低于常年平均水平的降雨量，显著增加长期的干旱以及农作物减产的风险。西班牙消防部门4号说，布拉瓦海岸的山火已经吞噬大片树林和灌木林，大约2200公顷的森林烧成灰烬，迫使150名游客从一个营地撤离。法新社报道，这场大火在星期5上午在东北部的地区烧起，距离平日挤满避暑游客的布拉瓦海岸大约20公里。西班牙多家媒体的消息称，警方已经逮捕1名涉嫌纵火者。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该国最近发生的2次强震已经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经有6462人获救，仍然有16309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已经记录到942次余震。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表示，他支持终身禁止向2009年及以后出生的人群销售烟草制品。法国国家健康保险基金2号发布年度报告指出，法国是欧洲吸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需要推行系统性禁烟政策来提升公众的健康水平，降低法国长期的公共卫生支出。报告呼吁禁止向2009年及以后出生的人群销售烟草制品，打造无烟一代。根据阿拉比亚新闻频道星期6的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将在7月11号在巴基斯坦恢复举行。报道指出，这一轮谈判预计将涵盖经济制裁、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核问题等议题。伊朗代表团的组成将在9号哈梅内伊葬礼举行之后确定。报道还指出，伊朗和美国在6月18号通过线上方式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终止自2月28号开始的军事冲突。伊朗已故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的公开遗体告别式星期6在伊玛目霍梅尼大清真寺大院举行，数以万计的民众星期6前去瞻仰灵柩，有些追思者捶胸痛哭。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罗琳，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3: 你好，我是嘉莹，欢迎收听美食侦探社这个新节目。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美食会和侦探社挂钩呢？其实啊，我是想通过这档节目和大家一起发掘我们常常吃又常常见到的美食背后的故事。比如为什么有红色和黑色的福建面，还有黑色和白色的肉骨茶呢？带着这些好奇心，我希望可以和志同道合的美食侦探们一起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美食，深入挖掘这一道道美食背后的故事，并记录下来。那我们就进入正题吧。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第一道美食就是炒萝卜糕和炒粿饺。之所以会讨论这两道美食，是因为啊，我发现很多人都会误以为这两道街头美食的本质是一样的，只是名字上不同而已。其实它们是两个不一样的街头小吃。我猜啊，很多人听到这里应该会感到疑惑，因为它们看起来没差，吃起来味道也没差，怎么不是一样的东西呢？没关系，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解开这个谜团。先为大家送上阿牛的这首歌《来我家吃饭》。
5: 端端 dan puan puan, selamat datang。
6: 啊，什么当啊？

0: FM 越听越爱，斑南 FM 92.3。
1: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2: Let's go, Let's go。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贴近生活的内容。2026年反霸凌法令已经生效，根据法令引入的共同责任概念，如果未满18岁的霸凌者被裁定涉及霸凌行为，他的父母和家属也可能需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包括罚款等事项哦。
3: 根据法令，仲裁庭可以裁定最高25万令吉的赔偿，也可以下令霸凌者公开道歉、删除网络内容、接受辅导等补救措施。所有案件需要在60天内完成审理。
2: 反霸凌仲裁庭设立的目的是为受害者提供比传统司法程序更快捷的申诉管道，同时回应社会对霸凌问题日益严重的关注。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4: 飞机真的快了，没可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10，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5: 我想吃福建面。
6: 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5: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7: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8: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9: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8: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00-12:00，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0: 欢迎罗琳，
8: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1: 欢迎来我的家。
8: 事情的真相往往只有一个，但美食的真相却有很多个。美食侦探社，欢迎回来。据说炒粿角是从中国的福建省流传过来的，也有人说啊，它源自广东潮汕地区。不过随着时间流传，来到马来西亚后，这个食谱后来也随着当地人的口味和习惯而慢慢改良。本地的炒粿角更多是源自潮州式口味的做法，然后才慢慢融入了很多闽南的口味。另一方面，相传萝卜糕源自中国南方的潮州地区，它更是除了烧麦以外另一道粤式茶楼的著名美食。在香港和广东，萝卜糕好像年糕一样，是一种贺年食品，代表着步步高升。在闽南文化中，萝卜糕也相当受到重视，因此萝卜糕在福建南部、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非常普遍。它还有另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别名，那就是菜头糕、菜头粿。 和广东人一样，台湾人过年时也吃萝卜糕，因为在闽南语中，菜头糕、菜头贵，谐音好彩头。在以前物质匮乏的年代，只有过年才吃得到萝卜糕。随着经济发达，外食越来越普遍，萝卜糕也慢慢成为日常食品。但每逢过节还是会吃，那是因为啊，萝卜糕带有吉祥的意思，寓意好运。下一段我们会谈到炒粿饺和炒萝卜糕在炒法上的差异。在这之前，我们先听一首歌。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1: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播 FM90.7。
2: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3: 我是 YY 艳影，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事情的真相往往只有一个，但美食的真相却有很多个。美食侦探社，美食侦探们，我们又回来了。如果说起炒果角和炒萝卜糕，那就要先从最基本的食材说起。你有没有想过，那些被切成白色方块的糕到底是用什么做的？我们先来说说炒果角吧。炒果角的灵魂就是那些被切成一块一块的白果，而这些白果是用米浆蒸出来的。制作米浆时需要用到的食材有剩饭、粘米粉还有玉米粉。师傅在炒的时候通常会用黑酱油和猪油先把白果炒出颜色来，等到客人点的时候才拨出一小部分加其他的佐料再炒一次，炒到上色后再搭配爆香的菜脯、豆芽和鸡蛋。说到香喷喷的猪油，是不是让你的口水都流出来了呢？别着急，喜欢吃辣的朋友还可以要求加辣呢。其中菜脯是最不可缺的灵魂食材，少了它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炒果角特别迷人的地方就是那炒得咸香的菜脯碎，让整盘炒果角吃起来都带着一股外酥里软的焦香。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会要求老板要多加点菜脯。不过你知道吗，早期的炒果角只靠三样食材炒出来，那就是蒜蓉、猪油和菜脯，是到了后来才加入豆芽和韭菜，让口感更丰富。所以你看，这些食材看似简单，可是在炒的过程中是非常讲究火候的，尤其是用炭火炒出来的擦龟嘎，那才叫人欲罢不能，实在是平民美食中的美味担当。话说回来，炒萝卜糕和炒果角的主要食材完全不一样。炒萝卜糕在福建话或潮汕话里叫做擦菜头粿，菜头其实就是萝卜的俗称。菜头糕本是源自广东潮汕地区的一种年糕，通常以白萝卜为主料，除了白萝卜丝儿，也会加上粘米粉、水和调味料做成糕，蒸好后切块再炒。通常师傅都会加入腊肠、虾米、蒜蓉还有鸡蛋，炒出一盘香喷喷的炒萝卜糕，外皮香脆，内里软糯，而且味道浓郁，油香扑鼻，吃起来有萝卜的清香，口感绵密，比较有粘性。或许很多人会觉得炒果角的口感更有弹性，比萝卜糕更 Q， 但是也有人会觉得炒萝卜糕的配料更丰富，就像一场热闹的宴席，而炒果角则是家常小炒，简单却不失人间烟火。所以说两种糕的原料和口感其实很不同，不过两者从火候的控制到翻炒的技巧都是非常考验功夫的手艺，一点儿也不简单。我们先听歌，之后再继续谈有关炒果角和炒萝卜糕的地区文化和吃法习惯。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个帽子戏法于6月17号诞生了。阿根廷球星梅西第200次为国家队出场，还成功上演帽子戏法，协助阿根廷在这一组小组赛中以3-0打败阿尔及利亚，替阿根廷的卫冕之路取得开门红。梅西在第一场比赛后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6个，追平了德国传奇球员克洛泽创下的历史纪录。接着于6月23号这一组第二场小组赛中，他在阿根廷对垒奥地利时再进2个球，这也意味着于6月24号迎来39岁生日的梅西超越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梅西第6次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杯。他出赛的年份分别是2006年、2010年、2014年、2018年、2022年和这次2026年。如此一来，梅西也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都有登场纪录的球员。其实本届赛事另有2位第6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那就是葡萄牙球星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这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同在这一组。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这次保留了17名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夺冠成员。上一次连续2届夺得世界杯的是巴西，分别是1958年和1962年。阿根廷是否能在超过60年后复制这个辉煌纪录，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功卫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i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4: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5: 如果停电，你最怕什么呢？这位是新上的朋友，他说停电不可怕，最多就只是热而已，但是制水就很可怕了，到处都很肮脏，尤其是在外面用餐啊，也不是很放心哦。Eunice 他说停电对母乳妈妈来说最担心的就是冰箱里的母乳，尽可能就不打开冷冻格。停电短时间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长时间就会开始担心了，因为这些都是心血啊。麻坡的美英，如果停电时间太长的话，最担心的还是冰箱里的食物。古晋的李先生就说，最担心的就是困在电梯里头。古来的阿富他说，很多工程呢其实都需要用到电源，所以工厂最担心是停电了。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4: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6: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7: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6: 融合各种文化、
7: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6: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情的真相往往只有一个，但美食的真相却有很多个。美食侦探社，欢迎收听美食侦探社，我们又回来上菜了。炒果角和炒萝卜糕都是非常受欢迎的本地街头美食。通常来说，炒萝卜糕在南马一带会更常见，而在北马一带更随处可见的是炒果角，甚至到了沙拉越古晋，炒果角还有特别的名字，叫做炒果擦桂。虽然口味上各有不同，但制作法也是大同小异的。所以说，这道来自中国的乡土小吃，到了马来西亚变成了非常有我们自己特色的美食。不管是哪一道美食都好，相信你在任何时候还是可以在全国的小贩中心、夜市和街头摊位找得到。而我是北马人，我可以这么说，炒果角确实是一道在北马随处可见的街头美食。其中让我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卖炒果角的小贩最喜欢用香蕉叶和报纸包成一个圆锥形，形状类似冰淇淋甜筒饼干的模样，再把炒好的果角装在里面，这样食客就可以边走边吃，不只是方便，吃起来还特别有感觉。不过慢慢的我也发现，好像越来越少人会这样吃炒果角了，可能有些地方还保留这样的吃法，但不变的是，店家还是会先把香蕉叶铺在盘上，再放上炒好的果角。这么一来，香蕉叶和热腾腾的炒果角就会碰撞出香味，吃的不仅仅是好味道，更是童年回忆啊。值得一提的是，槟城首长曹官友宣布，槟州政府已正式将槟城的十种传统美食列为州级遗产，而这些美食当中呢，就包括了炒果角这道美食。我觉得炒果角作为北马，尤其是槟城的美食之一，这次上榜可说是实至名归，也能更好地保护我们的饮食文化。炒萝卜糕比较不同的是，除了小贩中心和夜市，基本上在港式点心楼都可以找得到。在马来西亚，大家比较熟悉的是港式点心的萝卜糕，绝对是大家到点心楼必点的人气美食，是一种一定要蘸甜酱和特制辣椒酱吃的萝卜糕。不想吃炒萝卜糕的朋友还可以选煎萝卜糕。甚至在国外，比如香港和广东一带的粤式茶楼，除了传统的煎萝卜糕外，他们还有一道独特的 XO 酱炒萝卜糕，也一样会加虾米。而在邻国新加坡，当地人都把炒萝卜糕称为炒菜头糕，常见的版本有黑白两种口味，差别就在于白色的炒菜头糕是没有加黑酱油的版本，两者吃起来都各有风味。其实不管是炒果角还是炒萝卜糕，两者都是锅气和香气十足的美食，虽然本质上各不相同，但正所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不管任何时候你想吃炒果角还是炒萝卜糕，在这里你都可以自由享受这两道街头美食。关于炒果角和炒萝卜糕的差异，这期美食侦探社为你搜罗的资料是否让你有新的发现呢？原来炒果角和炒萝卜糕是完全不一样的食物呢。期待你下个星期继续和我一起寻找其他美食的线索，希望大家任何时候都可以吃自己想吃的食物，可以看见什么吃什么。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A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A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3: 现代人很少说他谈一次恋爱就成功的，亲密关系这个教育在我们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太少，我们没有被教怎么去认识关系，没有被教育怎么去认识在关系里面我自己的位置是什么，我们也没有被教怎么样子去经营关系，怎么样子才叫做合理的关系。我们好像认为只要我们谈了恋爱我们就懂了，事实上这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一个过程，你还是需要经营关系，而不是说我已经老夫老妻了，我不需要再去做这些，这个是需要有一点调整。我是赵祥和博士，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6: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5: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6: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5: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6: 跟老板说什么？
5: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7: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6: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I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嘉楼 FM 90.5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我国放眼在2030年前将榴莲对中国出口额提升至2亿2900万美元，主要受中国市场需求持续增长以及新鲜和冷冻榴莲出口强劲带动。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贸易专员兼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 Nikman Rafai M. Shaha 表示，马来西亚在2024年8月获准向中国出口新鲜榴莲后，新鲜榴莲出口大幅增长超过500%，从大约500万美元增加至2025年的3700万美元。预计大约有40万名4年级学生将参加第一批4年级全国学习评估，评估将于10月6号至8号在全国同步进行。教育部考试局总监 Abdul Aziz Mamad 表示，这是实施4年级全国学习评估的第一届，考试科目包括马来文、英文、数学、科学以及华文、华小的华文或丹米尔小学的丹米尔文。他说，每科笔试时间为1小时15分钟，就读主流班的特殊教育学生则可获得额外30至60分钟作答时间。过去3年，马六甲州政府在石干州议会落实及推行超过300项发展计划，总值超过4000万ringgit， 以提升当地人民福祉。马六甲首席部长 Dasri Abdulraf Jusso 表示，这些发展项目涵盖基础设施、房屋、宗教场所、防洪、福利及旅游等多个领域，其中包括新建2座新清真寺，通过马六甲可负担房屋计划协助2户家庭拥有新房，同时完成47项房屋维修工程及5项新建房屋计划。社区安全联盟敦促政府采取全面的国家应对措施，以遏制合成毒品滥用问题，特别是与电子烟产品相关的合成毒品滥用问题。该联盟指出，目前合成毒品滥用占毒品滥用案件总数的73%，并导致年轻人心理健康问题日益严重。社区安全联盟主席丹斯利李林泰表示，执法机构数据显示，合成毒品滥用已经演变成严重的公共卫生、心理健康及社会危机，政府必须尽快采取行动。巴基斯坦与土耳其承诺进一步加强双边经济合作。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星期六在伊斯坦布尔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双方针对双边及区域事务举行会谈。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对你来说，什么是财富？是经济实力、资产还是健康？这个星期跟你分享《人生的五种财富》这本书，作者萨西·布鲁姆是美国作家、投资人。这本书是他花了3年的时间，访问了全球几千人之后写成的。2025年一上市就登上了《纽约时报》和《今日美国》的畅销榜，苹果 CEO 库克也公开推荐过。布鲁姆每年生日都会去问身边70-80岁甚至90岁的长者，如果可以给年轻时的自己一句建议，你会说什么？结果几乎没有人提到钱。真正让人觉得这辈子过得值得的是另外五种财富，包括了时间、社会、心理、身体和金钱。第一种，时间财富。作者的朋友随口一算，人的平均寿命大概80岁，父母已经60多岁，一年大概见一次面，从现在到他们离开大概还能见上10几次而已。这笔账让作者愣住了，也成了他写这本书的契机。时间财富说的不是有钱就有闲，而是你能不能自己决定怎么用时间，和谁一起用，在哪里用，什么时候愿意拿时间去换别的东西。在孩子的成长过程里，大概只有10年你会是他心里最喜欢的人，之后朋友、伴侣会慢慢地排到前面，这10年怎么过会留下很不一样的结果。投资家巴菲特身价上千亿美元，几乎什么都买得起，他却说钱能买到几乎所有的东西，却买不到时间。比尔盖茨第一次看到巴菲特行事历时很惊讶，整本几乎是空白的，他以为把每一分钟排满才算认真做事，后来才明白，真正掌握时间的人反而懂得在行事历上留大片空白给思考和真正重要的事。生活里很容易就把时间财富给耗光，下班之后明明有几个小时可以陪家人，结果边刷手机边发呆就过去了。周末想约老朋友吃饭，一拖再拖，变成总是说下次再约。带孩子的时候人坐在旁边，心却挂在工作群组里，等回过神来才发现那段还能常常见面的时间窗口已经悄悄关上了。你有没有算过你跟父母真正还能见上几次面呢？如果今年正好是孩子心里那最喜欢的人的10年里的其中一年，接下来的几个周末你会怎么安排呢？下一集我们聊社会财富，怎么样的关系才是真正的财富。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从 LRT 3正式通车，谈大巴生谷的公交体系。城市规划师赖俊伟，
2: 当我们要去有一个铁路的时候，它需要很详细的一个规划，就是要看人口的密集度在哪一边，这一个铁路来讲可以服务更多人口集中的地区。其实在以整个大巴生谷它的发展跟扩展呢，其实是很大的。 LRT 3呢可能只是其中一条地铁的路线，所以我们看回在这几十年我们的地铁的发展，开始的时候就是在吉隆坡作为中心，我们有 LRT 1 LRT 2过后进入 MRT 的时代，可是这些发展来讲很多还是集中在吉隆坡，然后气道最远来讲是在八达岭，所以在以加兰在气道巴士来讲只是只有一条的那个 KTM commuter、所以LRT3 呢其实也是弥补了其中这一个空缺的部分了，所以这个 LRT3 呢其实就是涵盖了这一个巴生南部地区的发展，恰恰就是符合了整个巴生的扩展哦。
1: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4: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5: 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5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8场比赛，也就是3场小组赛加上5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7场比赛多了1轮。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8场巅峰对决，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4: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6: i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人生的五种财富这本书。你的葬礼上谁会坐在前排？这听起来有点严肃，但是作者想借此提醒我们，社会财富不是你认识多少人，社交圈有多大，而是你有几段真正可靠的关系。哈佛大学有项研究曾经用80多年追踪了几百人，发现人际关系是预测一个人这辈子过得满不满意的关键因素，比社会地位、财富、智商都更准。一个人50多岁时对关系的满意度，比同样年纪的身体指标更能预测他80岁时的身体健康状况。长期孤独对健康的伤害，甚至比长期吸烟喝酒还要严重。这项研究的结论是，好的关系会让人更快乐，也更健康，几乎没有例外。作者也提到，带孩子的那几年特别容易忽略这件事，日子看起来漫长又琐碎，可这几年一晃就过去了，陪伴的窗口期不会一直等人。你试过吗？手机里有几百个好友的联络，可是深夜心情低落的时候，却想不出一个可以直接打电话过去的人。搬到新城市工作几年，跟老同学、老朋友的关系渐渐的只剩下偶尔在网上按个赞，隔壁邻居住了好几年却连名字还叫不出来。这些都是热闹但单薄的社交，跟真正的社会财富是两件不一样的事。你上一次跟朋友聊超过半个小时，聊到掏心掏肺的程度是什么时候呢？如果今晚你要写一张对我真正重要的人的名单，你能写下几个名字？

0: 票，一人一票。
1: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你最理想的婚姻状态是怎么样的呢？美才他认为呢，越早结婚越好，在24到30之间，而且要有小孩。Edison 他说，选择结婚后有孩子，他们是甜蜜的负担，能够在这一生遇见他们，和小孩在一起，一切都值得。
2: 靠晃说，跟着人生剧本走，到时间谈恋爱、结婚、生子，每一个阶段都心存感恩，好好的去体验他。
1: 嘉莹他说快40了，他的先生也年纪相仿，有两个小孩，刚好是一男一女，促成了一个好字。对他来说，这也是他想要的婚姻生活。如果更理想的话呢，就是希望早生一点，因为养小孩啊，教育小孩是一件很累人的事。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Woody Madani 昌明柴油补贴计划已经从7月1号开始实施，符合资格的私家柴油车车主能以每公升2令吉时鲜的优惠价格购买津贴柴油。这项措施预计将让我国70万名车主从中受益。民众欲查询是否符合资格，或是申请额外配额，可浏览 moodymadani.gov.ny 了解更多详情。
4: iFM 越听越爱，哥打巴鲁 FM 105.7。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人生的五种财富这本书。这一集聊心理财富，指的不是心情好不好，更重要的是有没有保持好奇心，持续学习，还有清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而活。长期缺乏心理财富的人容易陷入停滞，被一些自我设限的想法困住，也容易长期处在低强度的压力里。作者分享了自己的经历，他大半辈子的身份认同都建立在棒球运动员这件事上，从小打到大学，结果运动生涯结束之后，他一下子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花了不少时间才走出来。他用这个经历提醒读者，如果把整个人生意义都钉死在一个身份、一个角色上，那角色一旦结束，人很容易迷失方向。这种感觉在很多顶尖的运动员身上也看得到。游泳名将菲尔普斯拿过20多面奥运金牌，是奥运史上最成功的运动员之一。但他自己公开说过，每次奥运会结束，回到日常生活，他都会陷入一段情绪很低落的时期，已经习惯把自己完全等同于那个在水里拿金牌的人。一旦盛会结束，他会突然不知道自己是谁，接下来该往哪里走。他花了不少时间做心理咨询，才慢慢学会把我是谁和我赢了什么这两件事分开来看。刚退休的人常常在离开职场后的前几个月特别不适应，不知道自己每天要做什么。换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新工作或新城市，也经常有类似的迷惘，得重新摸索自己是谁。如果拿掉你现在的职位、头衔，剩下的那个你还剩下什么让自己觉得有意思呢？你上一次因为单纯好奇而去学一件跟工作完全无关的新事物是什么时候？书里也给了一个挺实用的小贴士，用来应付信息过载的时代。如果一件事一个月后对你根本没有影响，那它现在就不值得花掉你太多的注意力。把这个标准套进每天刷手机追新闻的习惯里，可以为你省下不少心理空间。

0: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0: 这是生活中的你吗？
2: 过度解读别人的话语，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耿耿于怀，
0: 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
2: 不断思考人生意义，怀疑自己的价值，
0: 常用焦虑悲观的心态看待问题，这些都是精神内耗的典型表现。拒绝精神内耗，学会向负面思维说 pause 暂停，请记得两个原则：一，不要过度要求自己；二，不要过度怀疑自己。我们可以是精神内耗的制造者，也可以是唯一的终结者。让我们一起接纳和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人生的五种财富》这本书。你80岁生日那天还能不能跳舞呢？身体财富不是年轻的时候才要管，而是为了几十年后的自己提前做准备。作者把身体财富归纳成3个支柱：吃得怎么样，动得怎么样，睡得怎么样。这3件事听起来很基本，但书里强调不需要一开始就追求完美饮食或者是高强度训练，更重要的是找到自己可以长期坚持的小习惯，比如固定的睡眠时间或者每个星期几次的散步。这些不起眼的小事累积起来才是真正的身体财富。很多人在白天的时候靠一杯接一杯的咖啡来提神，晚上又因为刷手机拖到很晚才入睡。办了健身房的会员卡，结果运动这件事变成3天打卡2天放弃。这些小习惯单独看好像没什么大不了，但累积20-30年差别会很明显。如果把你现在的身体当成一栋还要住70年的房子，他现在的状况是该庆幸还是该开始维修了呢？照现在这样的生活方式过下去，80岁的你会感谢现在的你，还是会怪现在的你？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人生的五种财富这本书。你对财富的定义是什么？很多人没有认真的思考，只是本能的觉得金钱越多越好。作者提到更大的船的心态，不管已经拥有多少，总会有人的船比你的更大。如果用有没有比别人多来定义财富，那这场比赛永远没有终点。书里区分了两种地位，一种是花钱买来的，比如名牌、会员卡，专门用来拍照打卡的旅行；另一种是靠时间和能力赢来的，比如自由安排时间的能力，靠多年陪伴换来的关系，靠专业累积出来的口碑。买来的地位很快就会过去，赢来的地位才会一直留在身上。书里有个说法很直白，金钱上的成功其实是你为身边的人创造了多少价值之后顺带得到的结果，不是反过来。这种更大的船心态在生活里特别常见，加薪之后本来以为会满足，结果过没多久又开始盯着比自己赚更多的人，换了更大的房子、更新的车，那种终于够了的感觉往往只维持几个星期，很快又有新的目标冒出来。也有不少人为了多赚一点钱，牺牲本来可以陪家人、陪自己的时间，等真正有钱有闲的时候，那些原本想一起做的事、想一起相处的人，可能已经悄悄错过了。如果你今天拥有的财富刚好就是够了，你的生活会有什么不一样？你现在拼命追的那艘更大的船，真的是你想要的，还是因为别人也在追？回顾这五集的核心，时间、社会、心理、身体、金钱这五种财富互相牵连，单独推崇一种很容易顾此失彼。人生不同阶段该侧重哪一种也不一样。比如刚成家的那几年，时间财富和社会财富特别重要，金钱财富可以先放一旁，等过了这个阶段再补回来。因此经常问自己，你大概还能见父母几次？还有几年是孩子心里最喜欢的人？不是要让人焦虑，而是提醒我们该把时间和注意力放回真正重要的地方。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我国放眼在2030年前将榴莲对中国出口额提升至2亿2900万美元。大约有40万名小学四年级学生将参加第一批四年级全国学习评估。巴基斯坦与土耳其承诺进一步加强双边经济合作。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今天向吉打州苏丹萨利胡丁苏丹巴德里沙致以84岁华诞的祝贺。根据苏丹伊布拉欣官方脸书的贴文，陛下祈愿真主赐予苏丹萨利胡丁幸福安康，福寿绵长。另一方面，首相达祖里安诺伊布拉欣也向吉打州苏丹献上诚挚。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今天向吉打州苏丹萨利胡丁苏丹巴德里沙致以84岁华诞的祝贺。根据苏丹伊布拉欣官方脸书的贴文，陛下祈愿真主赐予苏丹萨利胡丁幸福安康，福寿绵长。另一方面，首相达祖里安诺伊布拉欣也向吉打州苏丹献上诚挚祝贺。首相达祖里安诺伊布拉欣表示，一些政党联手试图推翻他领导的政府，原因是团结政府坚决打击贪污和滥用职权。他表示，昌明政府的行政管理毫不妥协，杜绝贪污公款和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引起了某些势力的不安。安诺表示，他不会因为这些政治压力而退缩，因为政府的施政原则非常明确，尤就是确保领导人不会利用职权获取土地、工程、股份或个人财富。政府将继续加大对马来西亚策略信托基金的支持，以扩大援助范围、覆盖范围，帮助全国更多有需要的人民。首相达祖里安诺伊布拉欣表示，加强对该信托基金的支持是为了确保没有任何群体，特别是乡区居民，被排除在政府援助计划之外。我国放眼在2030年前将榴莲对中国出口额提升至2亿2900万美元，主要受中国市场需求持续增长以及新鲜和冷冻榴莲出口强劲带动。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贸易专员兼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 Nikman Rafai M. Shaha 表示，马来西亚在2024年8月获准向中国出口新鲜榴莲之后，新鲜榴莲出口大幅增长超过500%，从大约500万美元增加至

0: 2025年的3700万美元，冷冻榴莲出口则在2025年达到近2亿200万美元，并在2026年首季继续保持增长势头。预计大约有400000名四年级学生将参加第一批小学四年级全国学习评估，评估将于10月6号至8号在全国同步进行。教育部考试局总监 Abdul Aziz Mamad 表示，这是实施四年级全国学习评估的第一届，考试科目包括马来文、英文、数学、科学以及华小的华文或大米尔小学的大米尔文。他说，每科笔试时间为1小时15分钟，就读主流班的特殊教育学生则可获得额外30至60分钟作答时间。阿杜阿吉斯提到，学校必须负责为所有四年级学生完成报名，并确保试卷数量充足，避免任何学生遗漏参加考试。过去3年，马六甲州政府在石干州议会落实及推行超过300项发展计划，总值超过4000万 ringgit， 以提升当地人民福祉。马六甲首席部长 Dr. Abdullah Yusof 表示，这些发展项目涵盖基础设施、房屋、宗教场所、防洪、福利及旅游等多个领域，其中包括新建2座新清真寺，通过马六甲可负担房屋计划协助2户家庭拥有新房，同时完成47项房屋维修工程及5项新建房屋计划。马来西亚制造商联合会敦促美国在拟议中的301条款强迫劳动关税措施上采取更平衡的做法，并警告一刀切的关税可能会误伤已经符合劳工标准的马来西亚制造商，并扰乱现有供应链。制造商联合会主席李祖国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交意见书时表示，联合会全力支持消除全球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但强调任何额外关税措施不应该不公平地影响那些已经遵守严格劳动标准的制造商。社区安全联盟敦促政府采取全面的国家应对措施，以遏制合成毒品滥用问题，特别是与电子烟产品相关的合成毒品滥用问题。该联盟指出，目前合成毒品滥用占毒品滥用案件总数的73%，并导致年轻人心理健康问题日益严重。社区安全联盟主席丹斯利林林泰表示，执法机构数据显示，合成毒品滥用已经演变成严重的公共卫生、心理健康及社会危机，政府必须尽快采取行动。他说，合成毒品由危险化学物质制成，毒性更强，风险更难预测，对大脑造成的伤害可能非常严重。
1: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0: 巴基斯坦与土耳其承诺进一步加强双边经济合作。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星期六在伊斯坦布尔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双方针对双边及区域事务举行会谈。此外，夏巴兹也出席巴基斯坦土耳其商业论坛并发表演讲，论坛吸引多家土耳其大型企业参与。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实现每年5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目标，并进一步拓展能源、交通、关键矿产及数码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南非政府星期六开始将数百名津巴布韦公民和部分马拉维公民从开普敦的一处临时处理中心转移至其他地点，以办理遣返程序。从开普敦埃平临时处理中心出发的巴士将前往林波波省穆西纳，当地已经有数千名外国人等待办理身份审核以及遣返回国手续。有关当局也呼吁尚未办理手续的个人直接前往穆西纳处理。 国际刑警组织当地时间3号对摩纳哥爆炸案嫌犯发出红色通缉令。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红色通缉令显示，这名嫌犯是来自乌克兰的一名女性，名字是阿纳斯塔西亚·别列佐夫斯卡，现年39岁，已经被指控多项罪名，目前仍然在逃。他同时被摩纳哥通缉。摩纳哥检方透露，爆炸发生后，该嫌犯步行到了附近的法国小镇博索莱伊，然后开车穿过意大利前往德国。现在不清楚他是否仍在德国。摩纳哥检方认为，通过爆炸装置和作案手法表明，嫌犯可能并非单独行动。马里武装部队4号说，继当天早些时候在多地击退武装分子后，马里军方又在该国中部地区击退两起袭击。马里武装部队发布公报说，当天上午在多地制造袭击后，恐怖武装团伙又在孔纳集结并发动袭击，被马里军方及伙伴非洲军团协同击退。同时，另一伙恐怖武装团伙在索马杜谷集结，目标是袭击苏富鲁莱，随后被马里军方通过空地联合行动击退。公报说，这两次打击重创恐怖武装团伙，但没有公布具体伤亡情况。星期六，美国独立日庆祝活动期间，由于极端天气，超过842000户家庭断电。根据电力中断追踪网站 Power Outage 的数据，极端高温主要影响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多个州。极端高温也扰乱了美国多个地区的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包括被迫取消原定于当天上午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游行。此外，首都举办的美国大州博览会也一度暂停开放，原因是多名游客因高温引发身体不适，需接受治疗。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放眼在2030年前将榴莲对中国出口额提升至2亿2900万美元。大约有40万名小学4年级学生将参加第一批4年级全国学习评估。巴基斯坦与土耳其承诺进一步加强双边经济合作。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家分两队，一起来踢球，就是要踢球，没什么理由，只是要一流，汗水拼命流，跌倒学会流，痛得眼泪流。美女来加油，男儿雄赳赳，美女扭一扭，大家乐悠悠，不管是赢球，不管是输球，

球，踢不进没关系，最重要是踢得有型有劲，马步要稳，眼神要定，才能踢出一颗，不是一粒，不是一个，

0: 错球了。
1: 听过的歌曲是阿牛陈庆祥的最新作品《一脚定江山》，也是足球的主题歌曲。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今天是7月5号星期天，现在是下午的1点14分。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呢，周末就爱饭依然会有 YY 陪你度过这几个小时。在今天呢，隐隐约约要和你分享一部电影。那我们在下个小时会有优选神曲和你一起数榜。来到今天的下午3点，就会有耍乐34文化皆知谈笑风生，为你送上苏慧盛老师的段子的同时，也会在节目为你重播廖朝纪博士的廖聊地名。现在先一起来关注世界杯的新闻吧。
2: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首先来和你关注的是巴拉圭和法国的赛事哦，他们两组呢就在世界杯的淘汰赛上对阵。那法国呢就以1-0拿下晋级门票。不过这一场的比赛火药味十足，姆巴佩整场都遭到对手的严密看管，还多次被冲撞。而他在比赛之后呢也罕见动怒，直言巴拉圭根本没有想踢足球。由于巴拉圭采取高强度的身体对抗，试图破坏法国的进攻节奏，导致多次出现争议的场面。在第34分钟，巴拉圭的中场库巴斯对姆巴佩做出冲撞，而主审吹判库巴斯犯规之后，情绪受到挑动的姆巴佩也上前用双手推开对手，双方的气氛瞬间紧绷。仅仅4分钟之后，姆巴佩准备往门前冲刺时，又被巴拉圭的中场加拉尔萨以手部动作击中。这次的接触就发生在主审的眼前，但是裁判就没有吹判犯规，让法国阵营相当不满。而在下半场的第77分钟，巴拉圭的后卫卡塞雷斯在与姆巴佩争抢后倒地，随后他的左脚碰到姆巴佩的右脚，让姆巴佩痛苦倒地。这个动作即便被解读为报复性接触，也不令人意外，也让这场淘汰赛的紧张气氛持续延烧。而意大利的知名足球记者罗马诺呢，随后也在社交媒体 X 转述姆巴佩赛后的谈话。他就表示，姆巴佩说，如果巴拉圭要用肮脏的手段，那我们只是让他们知道我们同样可以使用肮脏的手段。他接着说，如果他们对我们说滚开，那我们也会回敬他们一句滚开，明显对巴拉圭本场的踢法感到不满。而谈到整场比赛的对抗尺度啊，姆巴佩也直言巴拉圭根本没有想踢足球，所以我们也让他们看见我们知道这种比赛该怎么踢。他也强调，法国最终是用结果来证明自己，赢球的是我们，而且比较强的也是我们。而对于巴拉圭试图以强硬的身体对抗拖垮法国的节奏，姆巴佩回应更加强烈。他说，如果必须把手弄脏，那我们就会去做。他们大概以为我们会穿着燕尾服来比赛，但我们也知道怎么踢肮脏的足球。最后他也补充，我们证明了自己不是一支只会踢攻势足球的球队。而这样子的氛围其实也延续到了赛后。那在赛后呢，巴拉圭的选手希尔拿其实是想要和姆巴佩握手致意的，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对全场比赛屡次遭到巴拉圭的球员恶劣侵犯感到不满，又或许是真的没有注意到希尔啊，那这个姆巴佩就选择直接无视巴拉圭的门将，而是自顾自的3次握住拳头大吼庆祝。那被羞辱的希尔也就瞬间啊，那恼羞成怒，随后呢他就拿球砸向了姆巴佩的后背。姆巴佩被砸之后也没有选择反击，而是自己继续庆祝。在比赛之后，希尔就解释了自己的行为，他说，我伸手向他表示祝贺，但他根本没理我，这很没风度。他也说自己当时是一时冲动，但后来就冷静下来了。他也表示，他只是想要向法国队表示祝贺。事实上，法国队的表现非常出色，他们是本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一期比赛呢？欢迎你来和我们说说你的看法。
2: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聊聊电影，隐隐约约。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的隐隐约约要和你分享的这部电影，就是近期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圈子当中非常非常火红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先来说一说啊，如果根据标准读音，这个电影的名字呢，应该叫做《给阿嬷的情书》，嬷嬷，给阿嬷的情书才对啊。但是呢，在潮语当中，大家都以阿嬷来称呼奶奶，那这部电影也是如此。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以《给阿嬷的情书》来代指这部电影。那这部电影是以潮汕的方言作为主要的对白的，讲述的是身在潮汕的淑柔独自一人将孩子抚养长大，而她的丈夫穆生在年轻时为了避免被国军抓壮丁抓去参军哦，就选择下南洋打拼，长期寄回侨批维持家计。然而在某一年，淑柔就收到了一张照片，他以为穆生在南洋有了新家庭，于是和穆生断了联系。而40年后，因为孙子想要找爷爷分家产，穆生、淑柔以及南芝的故事就此展开。
1: 跳腿就是因啥讲家钱啦，你喊就是红天明星啦。
2: 我讲名台北省，是从1948年来归乡的。
3: 归乡来平山呢，都是市场啦。
2: 我已经有40年无联系了。
3: 你要讲就点点叫我来推车是。
4: 你老爸啊，白目生好吧？
5: 他爸爸慢慢太过难了。
6: 他就是个做工作的外头工人。
7: 该升官要做新事，该该带些啦，该囝。
8: 哇，冲动啊！
9: 不好嘞。
10: 一步，三路窄。
2: 啊，老师嘛，路太贵，咱拢买东西紧好冇？
11: 你知道红牌伫过来个？
2: 我妈去了，
12: 马水夫，你个黄婆来哦。
13: 妈妈去了，
11: 我那个黄婆。
13: 好吗？哈哈
14: 哈哈哈！家中真美，却感觉生命过，江海望你心动念路。
15: 两不
14: 别讲别骂，保护保护这些心里相通相爱相许。
11: 你讲一个人领你多少？
16: 赵叔公保护保护我孙孙垂钓讲，赵叔公保护。
17: 好啊，赵叔公啊，坐下，赵叔公，赵叔公。
18: 坐下。
19: 我沃大哥。
18: 啊？
0: 听过的就是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电影预告片。那这部电影呢，原本只在中国的部分地区上映。是一部没有大制作、没有特效、也没有流量明星的作品。在当时第一天上映时，排片量只有1.6%，就是非常非常少。然而就是这一部全员素人的电影，却连续12天上座率都排名第一，也让电影院被动地调整了排片量。因为口碑，这部电影在全中国上映，也因为口碑，这部电影被带到了马来西亚。目前《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已经创下了1500万令吉的票房，成为了2026年马来西亚中文电影票房的总冠军。来说说导演吧，导演蓝宏春是土生土长的广东潮汕人，一直以来他都深耕本土创作，在过去他完成了潮汕家庭3部曲，其中一个就是这部给阿嬷的情书。在过去他曾经指导同样以潮汕方言为主的爸我一定行的，以及带你去见我妈。而这部电影和蓝宏春过去的电影不同的地方在于，这次他讲述的是华侨的历史以及南洋的岁月，这些都不是他个人的体验。那怎么办呢？在影片筹备的阶段，他和他的团队走访了东南亚以及欧美接近300个华人家庭。他在2023年曾经来马来西亚旅居了半个多月，和团队一起从吉丹岛走访到槟城、大山脚等等的地方，为的就是为电影亲自取材。他们聆听华侨的故事，从中写出真实动人的剧本。像是片中穆生打英军这场戏，就是蓝宏春在听了老乡的故事之后特意加进去的情节。 除了这场戏之外，电影里 90% 以上的情节也都有真实的原型。如果你有看到电影，电影的最后它也放出了好几封的乔批，也与我们看到的很多情节是相符的。而其中那句打动人心的
14: 江海望你心动念路，
0: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也是源于乔批的原文字句。这也许就是我们常说的，一部好的作品，一部动人的作品，最重要的是要有真情实感，不需要有太多浮夸的剧情，甚至不需要有太多的反转，只需要好好的用心的讲好一个故事，大家自然就会感受到。不晓得你看过这部电影了吗？对这部电影有什么样的想法，可以来和我聊一聊，011-1701-8289。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回顾世界杯历届冠军，从上世纪1930年到上一届2022年，一共有22届赛事，真正拿过冠军的其实只有8个国家。其中巴西尽显王者风范，5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成为历来封王次数最多的球队。至于德国和意大利，以4次世界杯冠军紧随巴西之后。在本届力争卫冕的阿根廷已经有3金在手，其余夺冠的球队包括法国与乌拉圭同为2次，西班牙和英格兰分别于2010年和1966年称王。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到底是老冠军再赢一次，还是会诞生全新的世界冠军？我们拭目以待。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3: 聊聊电影，隐隐约约。
4: 你好，我是燕颖，今天要和你聊的这部电影是给阿嬷的情书，又或者是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注意以下分享可能会爆雷，所以如果你打算去看这部电影，不希望被提前剧透，请大家酌情收听。很多人都说这部电影非常催泪，这点我同意，的确是从头哭到尾。当然这部电影也有不少笑点，可以说是一部笑中带泪、泪中带笑的电影。而每个人的泪点都不同，有些人是想起了自己的爷爷奶奶，有些人则是被先辈下南洋时的历史打动。说实在的，我对先辈下南洋的历史并没有太多的了解。电影里最触动我的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就像电影海报上的那句宣传语，做人有情有义。而另一个则是女性的力量，是女性之间的情谊，也是女性的坚韧和勇敢。先说说第一个部分，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在那个年代，大家远渡重洋，经历九死一生，为的就是让家人有更好的生活。木生孤身一人来，他爱钱也爱赚钱，但是又不仅仅是如此。说实在的，我一开始没有太理解为什么舒柔会愿意放弃家里那种优越的生活和木生私奔，毕竟电影里也没有描述两人之间的情感为什么那么深，只能从他们来往的信件里找一些蛛丝马迹。但后来我发现，也许是因为木生的人格魅力，虽然他没有读过书，但是他却知道读书的重要性。他让孩子们上课，也会烧孩子们一程，会在南芝想要关掉这个学堂时跟南芝说，你还有酒店可以收租，但是那些孩子们呢，他们能做些什么？他们要是没有这些知识，之后还能成为什么样的大人？同时他也重情义，看到同胞被欺负，他会挺身而出，明明那么看重钱，但是在别人的性命安全面前，他又可以放弃自身的利益。在电影里重情义的也不仅仅是他，他的朋友，那些在南洋的华人们也是如此。还记得南芝要在邮局寄出那张讣告时看到的情景吗？这群并不富裕的番客为初来乍到的同胞筹钱，木生刚到曼谷时也没有地方落脚，他的朋友依然是义不容辞地收留他。而在南芝想要把木生给赶走时，南芝的爸爸说柴房还有位置，让他留下。种种的情节都能让人联想到白居易的那句诗，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过去这些人未必有交集，但是他们却愿意在异乡帮助别人， 互相帮助，并且将受过的恩惠记在心里。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情谊以及羁绊的珍贵之处。而在现在这个利益当道的世界里，还可以从这种文艺作品当中看到如此珍贵的情感，又怎么能不感动呢？不晓得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一则新闻，最近呢，就有一对俄罗斯的冒险艺术家爬上了美国纽约的帝国大厦塔尖，他们在上面展示了一幅呼吁世界和平的巨型横幅，上面的文字也是这样子的，他说，当爱的力量战胜了对权力的爱，世界便会迎来和平。当然我不是在鼓励大家做违法的事情，这一对情侣后来就被捕了，我只是想要表达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和爱是世间非常非常美好的东西。在童话故事里，爱是解决所有问题的魔法。在长大后，我也曾经质疑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好像把爱这个词捧得太高了，但后来我才发现是因为我们把爱这件事定义得太狭隘了。我们总以为爱指的是男女之间的爱，但爱的力量未必是男女之情，它也可以是对生命的爱，对人的爱，对朋友的爱，对同胞的爱，对世界的爱。而这些爱，这些情谊都是非常触动人心的力量，当它在文艺作品里面重现，也会成为触动人心的一种魔法。

0: 的胃，我爱的那黑东西，我真的习惯没有你。
1: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2: 哇
3: 哦，哎，女儿，
2: 哎，
3: 你又在看什么？
2: 我在看优管啊。
3: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2: 男女都有啊。
3: 啊，
2: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3: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2: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3: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2: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3: 不管是男的
2: 还是女的，
3: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聊电影，隐隐约约。听过的歌曲是单依纯所演绎的《君》，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燕景。今天要和你聊的这部电影是《给阿嬷的情书》，又或者是《给阿嬷的情书》。上一段提到，这部电影触动我的另外一个部分是女性的力量。电影里没有太多舒柔生活的描写，但是你可以想象，在木生离开之后，舒柔需要做些什么。她需要一个人打理家中的大小事，需要一个人照顾三个孩子。木生在南洋的辛苦，我们在电影里可以看到，但是舒柔的心酸，即便没有拍出来，我们现在仔细想一想，好像也并不难想象。他需要把孩子从婴儿养成成人，而在这些日子里，他一直都是一个人，因为他已经和家里脱离关系了，所以他并没有所谓的娘家可回。虽然电影更多的是在说南枝和木生，但是我想舒儿身上的力量也是我们男女去想象的。在那个年代，他就这样一个人养起了一头家，撑起了一头家。而且舒柔始终是那么坚定的，那么温柔的，等着自己的爱人从远方回来。即便后来有了误会，她觉得自己的爱人在南洋这里已经有了新的家，但是她也没有因此而怨恨。她虽然和木生断绝了关系，但她并没有所谓的自怨自艾，又或者是非常洒脱，并没有。她只是接受了这一切，虽然是非常心酸，非常心疼地接受了这一切，但是他依旧在持续的生活，依旧带着孩子一起成长。而这些力量其实就是一个女性身上带有的那种坚韧的力量。就像南枝说的，她在和舒柔通信的过程当中，她感受到了什么叫做为母则刚这个力量。当然，我并没有鼓吹所有的女性都应该要有这种牺牲和付出的精神。我只是说，我们也可以从电影里看到那个时代的女性，又或者是千千万万个时代的女性里，她们身上的那种温柔、坚定和坚韧。当然，在南枝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另外一种女性的力量。她依然也是温柔而坚定的，在那个时代，很多时候大家都说女子啊，终究是要走的，但是她并没有走，也最后改变了父亲对于女子糟嫁这个说法，就是女儿也未必是要离开家的。而她从舒柔身上得到的力量，让她坚定地完成了自己想要完成的事。后来他成为了一名老师，而在知道木生离世的消息之后，他也继续的本来呢是想要把讣告寄给这个舒柔的，但是后来在看到了南洋华人的那一种义气和情谊之后，他没有把这封信寄出去，而是不断的也让舒柔那里可以维持他们的生活。虽然最后发生了误会让他们两人有18年没有联系，有40年没有联系，但是在这40年里他们其实还是靠着这些信

一直一直的坚定的存活到了现在。舒柔在知道南芝并没有哦，就是南芝是养着他们自己这一家的时候，其实做了一个决定。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其实木生没有和南芝在一起。但是他那个时候想的是，既然南芝养了自己这一家这么多年，那我们就一定要把这一份情、这一份钱还回去。这就是我说的女性之间的力量，她不会把一切都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她们懂得感恩，也懂得要怎么样去做。所以在这部电影里，你可以看到的是女性之间彼此照耀、彼此照顾，又或者是就是非常令人非常动人的一种情谊。那在说到这里了，我就要说一件可能跟这个电影没有太大的关系的一件事情。我在去看这部电影之前呢，在网上就看到了一个帖子，但是这个帖子它可能就是一个梗图，它可能也是万千帖子当中的一个。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不应该这么执着，但我还是想要在这里提出来。这个帖子是这样子的，有人呢在看了电影之后就说，哎呀，如果是南芝和舒柔，不晓得大家会选择哪一位作为你的妻子呢？说实话，我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再联想到这个帖子，我是有一点难过，甚至是有一些不解的。这部电影里，有人会讨论究竟南芝有没有爱上木生，其实从我的角度，应该是没有的。他对木生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崇拜，又或者是一种感激，感激他救下了自己的父亲，同时也觉得他的人性上的这种光辉照亮了他，让他成为一个想要像木生一样的人。但是在电影结束之后，明明他说的是更多人和人之间的情谊，人和人之间的情感，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看到的却是一种选妃式的这种情节吗？我不晓得为什么在电影结束之后，大家讨论的会是，如果是你，你要选择谁作为你的妻子？这些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我想时代已经到了这个境界，已经到了这个阶段，我们应该要把自己的视野再放宽一点，不是再去讨论如果有两个非常优秀的女性在你身边，你要选择谁？因为女性本来就不是让你选择的一个物品，又或是一个物件，她们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身份，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自主性。在看完电影之后，我们可以讨论的东西很多，一定不会是讨论谁是更好的妻子人选。那今天关于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我们就聊到这里，不晓得你有什么样的看法，来和我们说说你的想法吧。011-1701-8289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吉打州苏丹苏丹萨雷胡丁苏丹巴追萨表示，佛罗交易的发展应该坚持自身定位和特色来塑造，不应仿效或与泰国普吉岛、印尼巴厘岛等其他旅游胜地比较。殿下指出，佛罗交易不仅是吉打州和国家的重要战略资产，也是我国主要旅游目的地，更是推动吉打州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自2014年以来，马来西亚共有八项文化艺术遗产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体现了国际社会对我国文化遗产的高度肯定。国家文化与艺术局总监 Mohammad Amran Mohammad Harris 表示，这项成就是国家文物遗产局与国家文化与艺术局紧密合作，共同保护和推广传统艺术至国际舞台的成果。西蒙在首府州选举的竞选策略是按照当前基层支持趋势，对出战的56个州议席划分优先级。西蒙总秘书 Dasri Sabudina Sodion 说，进行优先级划分是为了确保根据每个州议席的不同情况与挑战，将重点放在特定地区。也是人民公正党选举主任的 Sabudina 说，西蒙支持率的上升归功于竞选策略奏效。澳洲新南威尔士州确认一起 H5N1 禽流感病例，成为第三个报告相关病例的州。路透社报道，当局星期六晚间指出，目前已经在三个州确诊六起感染病例，包括新南威尔士州海滨小镇霍克斯内斯特附近发现的一只巨型海燕。新南威尔士州农业部长莫里亚蒂发声明说，目前没有证据显示病毒已经传播至当地野生动物，而且在该州的商业家禽、圈养鸟类或其他鸟类中都没有发现 H5 禽流感。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当地亚马逊地区萨莫拉亲奇佩省3号晚上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说，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萨莫拉河水位暴涨并发生漫堤，引发山洪和泥石流。据初步估计，此次灾害还造成38人受伤，其中包括10名参与救援的消防员。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我想和大家谈的是放低自己。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世的时候，常常喜欢在巴黎的街头漫步。有一天，他发现一个小女孩一直跟在他的后面走，他不免觉得好奇地转过头来对这个小女孩说：嗨，小朋友，你一直跟着我，是不是想要我的签名啊？小女孩看了他一眼，有一点不明白地说：不，我可不需要什么签名啊。然后他笑眯眯地向他解释说：太阳太大了，天气这么热，我喜欢走在你的影子里，因为这样子比较凉快嘛。小女孩的话让希拉克感觉相当不好意思，如果他一开始就放低自己以平常心待人，就不会发生这样让他尴尬的事了。可是希拉克以一个被人仰望的政治家的角度来想事情，他以为人们跟着他是因为他地位高，敬仰他，可是事实上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政治人物来来去去，今天下台，明天可能就没有人记得了。除非有德行，有操守，对社会做出贡献，给人类带来福祉，那就另当别论。这位小朋友对政治人物不感兴趣，根本不在乎希拉克是谁，他们只是最自然不过的为自己找一个舒适的地方，让自己开心而已。小朋友是这样，一般老百姓又何尝不是呢？政治人物可来可去，人民关心的只是他们的生活可不可以过得下去。如果做领导的人从这个角度去看自己，就不会过度自信、自负，甚至自傲了。一个人在世界上，因为才貌出众，因为地位高，因为财富积累，成为大家眼中的名人。但是事实上，才貌是上天赋予的，名声是众人给的，凭靠自己是不可能出名。而即使出名，一时之间或许无人不知，但是事过境迁，一下子也都会被人遗忘。就像《红楼梦》里的诗句说的：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古往今来，世界走过多少过客，但是旅程终了，一切灰飞烟灭，无影无踪。古兰经提醒信徒，今生短暂虚幻，一切都是考验，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为后世做准备。领袖人物也好，一般人也好，活在世上最重要的是修养自己，坚守岗位，行走正道，谦虚实在地做一个好人。穆斯林都知道，今世是后世的农场，想要后世有好的收成，今世就要好好的播种，好好的耕耘。古兰经第四章79节说：人们呐，无论有什么好处降临到你，都是来自阿拉的。享受与众不同的名声、地位、财富，不要炫耀，不要自得，而是要诚心感恩，并且把上苍赐予的所有跟人分享，这才是真正的为人之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永乐多斯。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00到下午4:00，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颖。今天是7月5号星期天，现在是下午2点12分，要和你一起来揭晓优选神曲排行榜的榜单。在那之前也和你回顾上周，也就是第116期优选神曲排行榜，来听听上周的冠军歌曲。

常洗脑的副歌是上周的另外一首推荐曲，有的是 Yenna 的 Cash Cash。以上就是上周的榜单，就是第116期优选神曲排行榜的榜单。谢谢大家为我们的优选神曲啊投票。那现在呢，马上就要来为你揭晓本周的成绩。首先，本周排名第六的歌曲，有的就是姑姑吕思纬所演绎的《透明伞》，排名第六。

0: 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6: 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
7: 分辨焦虑和焦虑症可以了解焦虑的情绪。如果看见有蛇，你看到那个蛇你很怕了，那个就是害怕的感觉。但是如果你说我房间没有蛇，但是我一直担心它几时会出来，那个就是焦虑了。它是一个指向未来的情绪，这样的一个情绪它会不断的提醒我们，哎，你有未来要去准备。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很有意义跟有功能的情绪来的。工作也好，做父母也好，准备见客户啊，准备考试，这些我们都会担心嘛。当它变成焦虑症的时候，它的重点就是那个症了。不一样在于可能我们一般的焦虑，我很担心考试，这个焦虑驱使我去准备考试，我考完了就放松了。但是焦虑症的时候，这个焦虑它开始演变成源头没有了，但是它持续在影响你的感觉，有点像火警钟，它不断的在想，然后第二它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无法好好的去工作了，无法好好的驾车，无法自理啊，这可能是焦虑症的一些源头的预兆等等等。
8: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iFM 优选神曲，排名第五。

0: 听过的歌曲是本周排名第五的歌曲，曾沛慈所演绎的《孤单心事》。你好，我是 YY。刚刚听过的另外一首歌曲是本周排名第六的歌曲，同时也是谷谷吕思维《Vitamin G》当中的开场曲《透明伞》，本周排名第六。说起《Vitamin G》，其实这个 G 啊，就来自谷谷的英语名字 G Boys Back 啊，这个 G 那。同时也象征着它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核心能量来源，就像是维他命当中的关键成分。他就希望将自己的音乐化为能量补给，为听众提供陪伴以及守护。在昨天呢，谷谷也来到了马来西亚宣传他这张新专辑。那大家就问他，在生活中他的 Vitamin G 又会是谁呢？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太太，还有他们家的狗狗。他说这些都是他的快乐来源。同时呢，他还拿出手机秀给大家看，自己啊连手机壁纸都是自己太太的合照。那这张专辑是由谷谷自己担任制作人的，整体的曲风也比过去更加明亮，更加浪漫。希望大家在听歌的时候都可以想到喜欢的人、朋友又或者是家人，也希望大家可以从歌曲当中获得幸福感，有力量去面对未来。另外一首歌曲的歌手曾沛慈最近就在《乘风破浪》当中拿下了冠军，而他拿下冠军之后呢，也是引爆全网热议。曾沛慈在过去在台湾呢是非常有实力的唱将，那这次他参与《乘风破浪》这一档节目之后，也让更多人认识了他，也让更多人爱上了他。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人格魅力的女性，而在这档节目当中，他也收获了很多粉丝，他的粉丝呢可以说是暴涨哦，在微博上可以说是暴涨了好多好多，夺冠短短几天就直接暴涨了超过130万，这些都没有算之前在节目开播之后他就收获的那些粉丝。很多人都说这些逆风翻盘都让大家意识到，原来年龄真的不是问题，只要你有实力，只要你对一些事情是有足够的热爱，只要你足够坚持，真的会让大家看到你。那他的粉丝也当然非常开心，就觉得过去啊要支持他时会发现好像心有余而力不足，但这一次让更多人看到了自己喜欢的那个偶像，粉丝们也是非常非常的开心。不晓得有没有谁也是你觉得在上了一档综艺节目之后让你重新发掘了他们的魅力呢？如果是我想应该就是快乐男团，也就是0713男团们吧，他们也是在综艺节目上让大家看到了他们的人格魅力，他们那种可以互相开玩笑但是又互相懂得彼此的那些底线在哪儿的这种相处模式，也是让人非常喜欢的。那你呢？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薛之谦所演绎的《湖泊》。想当初在听薛之谦的歌曲时，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深情的歌手，但是他在每个综艺节目里的表现又让人觉得，诶，他怎么看起来疯疯癫癫的？其实这种反差也会让人觉得很有趣吧。听听这首歌，本周排名第四的歌曲《湖泊》，
1: 排名第四。

0: 贴近生活的内容。2026年反霸凌法令已经生效，根据法令引入的共同责任概念，如果未满18岁的霸凌者被裁定涉及霸凌行为，他的父母和家属也可能需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包括罚款等事项哦。
1: 根据法令，仲裁庭可以裁定最高25万令吉的赔偿，也可以下令霸凌者公开道歉、删除网络内容、接受辅导等补救措施。所有案件需要在60天内完成审理。
0: 反霸凌仲裁庭设立的目的是为受害者提供比传统司法程序更快捷的申诉管道，同时回应社会对霸凌问题日益严重的关注。
2: 管制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4: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上演，除了赛场上的神奇进球，你有注意到本届赛事的吉祥物吗？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吉祥物三胞胎组合在球场上各司其职，少一个都无法成对。先登场的是代表加拿大的热血门将驼鹿 Maple， 他自由奔放，酷爱街头文化与音乐，完美展现了加拿大勇敢且富有创造力的精神。紧接着是来自墨西哥的敏捷前锋美洲豹 Zayu， 这只来自南部丛林的灵动猎手，名字寓意着团结与欢乐，是赛场上最机智的得分手。还有代表美国的灵魂中场白头海雕 Clutch， 他拥有无畏的冒险精神和乐观态度，是整个团队当之无愧的指挥官。这三小只的吉祥物设计融合了丰富的足球元素与三国生态特色和文化传承，充分体现了本届世界杯团结、创新、多元的核心理念。这三位实力和颜值并存的吉祥物，你最喜欢哪个呢？
4: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IFM 优选神曲，季军歌曲。

0: 乐通通打卡。
1: 听过的歌曲是本周排名第三的歌曲 Triple One Night 所演绎的快乐打卡。每次听这首歌曲啊，都觉得心情好像变得非常愉快，也非常轻松。在生活里总会有一些事情压得你喘不过气，成长这件事情总是伴随着很多的阵痛，但是也不要忘了在生活中给自己找一些乐趣，让自己可以在生活当中寻得属于你的那一份快乐。接下来来和你揭晓本周排名亚军的歌曲，有的是郭家伟的《那片海滩》亚军歌曲。

听过的歌曲是大影的《靠关系》，那另外一首歌曲则是郭家伟的《那片海滩》。本周排名亚军的歌曲，大影的《靠关系》则是本周的冠军歌曲，恭喜恭喜！那最近呢，大影当然也深陷了一些风波。那他最近也推出了一首歌曲呢，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不晓得你有没有在关注这些新闻呢？感情的事情有些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去评论对错，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的确会因为冲动而做出一些没有办法挽回的事情。现在网上有很多的争议，很多的讨论，那我们在这里就不和大家聊太多。如果你有想要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也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011-1701-8289，来和你回顾本周为你揭晓过的榜单。这一周是117期优选神曲排行榜，本周排名第六的歌曲是谷谷吕思伟的《透明伞》，排名第五的歌曲有曾沛慈的《孤单心事》，排名第四的歌曲是薛之谦的《湖泊》，排名第三有 Triple One Night 的《快乐打卡》，排名第二是郭家伟的《那片海滩》，冠军歌曲有的是大影的《靠关系》，上榜六个星期也是本周的荣休歌曲。接下来要和你介绍本周的推荐曲，第一首推荐曲有的是队长的《同和》。在2017年，队长凭借《哪里都是你》这首歌在全网走红，这首歌曲到现在依然是许多人短视频的 BGM。 而新专辑的主打歌《同和》也是他新巡演的开场曲。这首歌曲的名字源自于广州地铁的三号线同和站，也是队长在广州居住过的地方。他说他想起同和，对那里的感受是拥挤的地铁，坐上三号线，无论是向南还是向北，其实都意味着分别。而时隔多年，他把同和有关的情绪写进了歌里时，他好像还是可以想起来当年那些遗憾。这首歌的 MV 也拍摄了非常多广州的场景，有同和的地铁站，有三号线的列车，还有琶洲，还有番禺的很多很

你最终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于是他就最终想要把自己最终想要表达的东西都放在这张专辑里，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同和》。本周推荐神曲。

在漫长且迷失的旅途当中，队长的同和里这首 Love Me, Love Me, Love Me 不再是索取，而像是一种求救。那接下来要和你介绍的另外一首推荐曲，就是阿琳黄丽玲所演绎的《一个人》。这首歌曲描写的是一种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情感状态，在暧昧和猜测之间反复拉扯，小心翼翼地去揣摩另外一个人的心意究竟是什么样的，也慢慢地去揭开在感情里最安静的脆弱。这种情感状态也许许多女性都会有共感，习惯一个人，习惯忍耐，也习惯把情绪都留给自己。所以阿琳希望将一个人献给所有的我们，也就是所有的 woman。 这首歌曲呢，也是戴佩妮和阿琳合作的歌曲。在录制期间啊，阿琳还不小心改了词，但戴佩妮却觉得这

就是每个歌手独有的特色。本周推荐神曲，这首歌曲就是本周的第二首推荐曲，安利黄丽玲的《一个人》。接下来可以到周末就爱放的脸书为你喜欢的歌曲点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下个小时和你一起耍乐三四文化皆知，谈笑风生。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姆雷夏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鲁苏里安·伊布拉欣呼吁年轻人拒绝煽动种族对立的政治，转而利用柔佛州选举这一平台选出能够守护他们未来的领导人。他表示，年轻选民应该根据领导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做出选择，例如教育、就业机会和州发展，而不是被种族情绪左右。本届柔佛州选共有172名候选人竞逐56个州议席，提前投票日在7月7号，正式投票日则落在7月11号。政府预计将在今年底前完成成立国家继职教育与培训委员会，并将相关法案提呈国会审议。部首相 Dr. Amasaki Hamidi 表示，成立该委员会是为了取代国家继职教育与培训理事会，以全面加强本地技术与职业教育及培训体系。他说，委员会在未来不仅负责制定政策，也将负责落实及监督政策执行，确保各项继职教育与培训政策有效推行。马来西亚气象局预测，一股强劲的西风将在星期三开始影响多个地区，并可能带来恶劣天气。气象局在脸书发文表示，根据最新天气预报模型分析，这股西风预计将在7月8号至10号影响沙巴北部、沙拉越和纳米联邦直辖区。此外，预计我国半岛北部和东部地区也将在7月10号至12号受到恶劣天气影响。随着厄尔尼诺现象预计未来数个月持续增强，湄公河领域各国政府正加紧部署应对农业、粮食生产及区域经济可能受到的冲击。柬埔寨班迭棉吉省省长乌姆雷特雷表示，今年天气炎热，降雨减少，对当地稻田造成影响。不过，省政府已经从周边省份调水支援灌溉。柬埔寨、辽国及越南政府已经提高警戒，并要求相关单位提前做好应对极端天气的准备。美国庆祝独立日举行多项活动，包括音乐会、飞行表演和烟花表演。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举行的重头戏向美国致敬典礼发表演讲，形容这一刻是有史以来最欢乐、最辉煌的里程碑之一。他强调，美国将永远领先，绝不会让国家衰落。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1: 念念不忘。雨霖铃是词牌名，在安史之乱的时候，唐玄宗逃到了蜀中，听着雨声打在铃铛上，想起了刚刚离开不久的杨贵妃，一时悲从中来，有感而发而哼出来的一首曲调。后来很多的词人都用它来描写离别之情，当中最出名的就是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其中的一句“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成为了千古绝唱。念念不忘，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2: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3: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2: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4: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5: 成为标准答案
4: 啊，
5: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4: 让段子更有味道。
2: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6: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7: FM 越听越爱。
2: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FM 谈笑风生。
8: 大家好，我是苏维盛。
4: 我是苏瑞怡。
8: 下个星期啊就要投票了。啊，
4: 跟我没关系。
8: 嗯，怎么没关系啊？
4: 我还没到18岁，不能投票啊。
8: 可是你下一届就可以投票了。
4: 那也是几年后的事。
8: 你可以现在先练习一下啊。
4: 现在练习？
8: 现在练习了，真的投票的时候就不会手忙脚乱了。
4: 投票有什么难的？
8: 现在投票啊虽然很简单，可是有些事情呢还是要注意。
4: 那也难不住我
8: 啊。这样吧，我们现在呢就来一次模拟投票，让你尝试一下投票的感觉。
4: 好，
8: 你现在就来投票，我呢和你演练一下。
4: 没问题，为了怕人太多，我早上6点就去排队。
8: 开始。
4: 你好，我来投票。
8: 哎 sorry， 你不可以进去投票站
4: 啊。啊，为什么？
8: 我们还没有开门哦。
4: 啊，还没开始。
8: 投票时间呢、啊、是早上8点到傍晚6点，你早上6点就来了，他们当然还没开门啦。
4: 啊，来早啦。
8: 哎，
4: 那我吃个早餐再回来。
8: 嗯，你好，
4: 我是来投票的。
8: 不行哎，你不能进去投票站哎。
4: 啊，为什么？已经8点了啊。
8: 你穿的衣服不行啊。
4: 我穿的衣服怎么了？
8: 你的衣服谁给你的？
4: 是我的邻居给我的。
8: 你看上面印着政党的徽章标志哦，不可以进入投票站的。
4: 啊，有政党徽章的衣服就不可以进啊？
8: 对了，
4: 那我回去换件衣服好了。
8: 好，再来啊。你好，
4: 我来投票的。
8: 你叫什么名字啊？
4: 苏瑞怡。
8: 好，我找一找啊。
4: 你看这有什么难的？
8: Sorry 哦，你不可以投票。
4: 又不让我投票，你们是不是有什么阴谋不让我投票？我要去投诉你。
8: 你可以投诉，但是不可以投票。
4: 啊，为什么？
8: 因为我们这里哦找不到你的名字。
4: 哎，怎么会呢？不是去哪个投票站都可以投票的吗？
8: 哎呦，不是的，你要找到你自己的选区才可以投票。
4: 啊，我以为随便进入一个投票站就可以了。
8: 不是，每个选区每个投票站呢都是不同的，每个选区啊有不同的候选人，所以你是哪个选区哪个投票站的就要去那个选区那个投票站投票。
4: 那我要怎么知道我是哪个选区的呢？
8: 你在投票以前啊应该先上网查一查自己是哪个选区哪个投票站的。
4: 啊，这么麻烦啊，那要去哪里查？
8: 去选委会的网站呢、啊、
4: 好，我去查，查了之后我就去我自己的投票站投票。
8: 这就对了。
4: 好， 我想好了，我就是另一个投票站的。
8: 你好，
4: 我要投票。
8: 你叫什么名字啊？
4: 苏瑞怡。
8: 嗯，好，你的名字呢？是在这个投票站。
4: 我可以投票了。
8: 不行。
4: 为什么？
8: 你的身份证吗？
4: 还要身份证啊？
8: 没有带身份证怎么投票？
4: 那我怎么办？
8: 回家拿身份证啊。
4: 哎呀，为什么这么麻烦啊？
8: 这是为了避免有人呢滥用你的名字投票。
4: 好，再来一次。
8: 嗯，
4: 我带了身份证去到我的投票站。
8: 你好，
4: 我是来投票的。
8: 你叫什么名字啊？
4: 苏瑞怡。
8: 身份证呢？
4: 这里。
8: 嗯，帮你检查一下啊。
4: 啊，可以投票了。
8: 苏瑞怡
4: 到。
8: 你为什么喊到？
4: 你点名，我回答。
8: 我不是点名。苏瑞怡，身份证号码12345678910。
4: 等一下，不是点名吗？为什么喊我的名字和我的身份证号码，还喊到这么大声？人家很害羞的嘞。
8: 害羞什么？这是要喊给投票站里面的监票员听的，让他们检查名字对不对。
4: 监票员？
8: 哎呀，每个投票站里头呢，都有不同的候选人委派的监票员。他们呢检查投票人的名字，这是为了确保所有来投票的人呢都是这个选区的。
4: 哇，这么严格啊。
8: 是啊，所以啊我们的投票制度啊是很透明的。
4: 我还以为他觉得我的名字好听，所以多念几遍呢。
8: 什么呀，好了，你名字确定了，可以去下一个柜台了。
4: 下一个柜台是什么呀？
8: 嗯，把你的手指呢沾一沾这个墨水。
4: 啊，那我的手指不是脏了吗？人家昨天才擦指甲油的。哎
8: 呦，这是为了证明你已经投票了，不能够重复投票。
4: 哎呀，没关系，等一下我去洗一洗，洗干净就可以了。
8: 哎，抱歉，这是不褪色的墨水，洗不掉的。
4: 啊，那我这几天的手指不就黑黑的吗？
8: 这是你投票的证据，证明你为国家投下神圣的一票，是光荣的证据啊。
4: 啊，
8: 有些餐馆呢还会给这些投过票的人啊一些折扣。
4: 哎，那可以十根手指都沾一点吗？
8: 为什么？
4: 折扣多一点啊。
8: 哎呦，只能沾一根手指
4: 啊。为什么？
8: 如果几根手指都有墨汁也能投票，那沾墨汁还有什么作用？
4: 好像也对。
8: 好了，沾了手指你就可以去下一个柜台了。
4: 下一个柜台是什么？
8: 领取你的选票。
4: 终于拿到选票了。
8: 小心。
4: 怎么了？
8: 小心一点，别把选票弄脏了。
4: 弄脏了会怎样？
8: 选票上啊，除了投选的叉，不能画上其他东西，否则很可能会变成废票。
4: 哎呦，幸亏你提醒，那我领取选票的时候要检查一下了。
8: 拿了选票，你就可以去下一个柜台了。
4: 下一个柜台是什么？
8: 你好，请交出你的手机。
4: 啊，为什么要交出我的手机？
8: 今年选委会呢新的规定，投票以前啊必须先把手机寄放在柜台，投票以后才能领位。
4: 啊，我的手机是我的生命，离开它我就活不了了。
8: 你投票根本用不着手机，你带着它干嘛？
4: 这是我第一次投票，当然要拍照做纪念啦。Cheers。
8: 投票站里啊，除了授权的单位，任何人都不能拍照。
4: 啊，但我不拍人，我只拍我的选票，然后 po 上网，连内容我都想好了。
8: 什么内容？
4: 我人生中的第一张选票，我的国家我做主， post 一定很多人点赞。
8: 你要是真的把你的选票放上网，不但很多人点赞，还很多人给爱心。
4: 真的？
8: 还很多人会帮你转发。
4: 太好了。
8: 有很多人留言。
4: 都说些什么？
8: 赶快报警，有人拍选票放上网。
4: 啊，报警这么严重？
8: 当然了，告诉你，投票是秘密的，任何人都不可以向其他人展示你投的票。
4: 可是我不介意让其他人知道我投给谁呀。
8: 我们会介意，选委会会介意，警察也会介意。
4: 你们也太多管闲事了吧。
8: 这不是多管闲事，这是为了避免买票的行为。
4: 买票？
8: 有些害群之马会通过买票的行为让别人把票投给他。比如我是候选人，哎，苏小姐，只要你投我一票，这100块就是你的哦。
4: 100块？
8: 哎，
4: 不要。
8: 为什么？
4: 你太丑了。
8: 好，苏小姐，给你200块，你投我一票。
4: 不要。
8: 为什么？
4: 我又不缺那200块。
8: 300块？
4: 我告诉你啊，这一票是神圣的一票，是决定国家未来的一票。300块就想买走我们国家的未来？不可能。
8: 说得好。
4: 500块还差不多。
8: 嗨，你这是犯法了。
4: 你也犯法。
8: 对，不管是买票还是卖票，都是犯法。
4: 那和拍照有什么关系？
8: 你想啊，如果犯罪分子买票，投票的人要怎么证明自己真投给他的呢？
4: 拍照啊。哦，所以拍照就可以成为卖票的证据。
8: 对了，所以不能拍照。
4: 那好吧，我就把我的手机交给你了。
8: 好，你可以去投票去了。
4: 终于可以开始投票了。
8: 对了，哎，你会画选票吗？
4: 哎呀，这太简单了，和学校里的一样。我要选这个阵营，我就在他旁边的格子打勾。
8: 不是打勾。
4: 哦，对，是画爱心。
8: 也不是画爱心。
4: 画圈？
8: 不对，是画叉。
4: 哦，你不要的，你就画叉。
8: 哦，不是，在你要的选择格子里画叉。
4: 要选的画叉。
8: 听好了，选票上呢会列出你那个选区的候选人或者他的阵营，你呢就在你要选择的候选人或者他的阵营旁边的格子画叉。
4: 哦，原来我要在我要选的格子里画叉。
8: 对了。
4: 好，画叉。
8: 对，
4: 我再签个名。
8: 不，
4: 又怎么了？
8: 你签什么名？
4: 签我的名，证明是我的票啊。
8: 哎呦，选票上除了那个叉，不能有其他的笔迹或者是记号。
4: 啊，这么严格啊。
8: 等投票结束了，计票的时候啊，会有计票员检查每张选票。如果选票上有不应该出现的状况，或者笔迹或者记号，都可能会成为废票。
4: 废票是什么？
8: 就是你投的票作废，不能计算。
4: 啊，我忙了大半天，我的票不算数。
8: 是哦，所以啊，你要小心一点。
4: 那我把叉叉画大个一点。
8: 你也不能画太大，要画在格子里。
4: 太麻烦了。
8: 熟悉了就不麻烦了。
4: 咦，等一等，怎么没有我要选的那个政党的 emoji？
8: 什么 emoji？
4: 每个政党不是都有自己的 emoji 吗？什么星星啊、月亮啊、眼睛啊、火箭啊。
8: 哎呦，那是他们政党的徽章标志。
4: 对，我没有看到啊。
8: 有些政党是以联盟的形式参与竞选，这些政党啊会使用统一的徽章竞选。
4: 哦，就是外面竞选旗帜上印着的 emoji。
8: 对，你们说它是 emoji 也可以啦。
4: 好，那我知道了，我画好了。
8: 哎，行了，可以把选票投进正确的投票箱了。
4: 正确的。
8: 有些州呢是国会议席和州会议席一起投选，你呢就要把国会议席的票放进国会议席的箱子里，把州议席的票投进州议席的箱子里，这就是把正确的选票投进正确的箱子里。
4: 好，明白了。投了票，我的投票工作就结束了。
8: 没错，投票以后啊，你就可以离开投票站了。
4: 对，然后就是等成绩，看看我们的国家接下来由谁管理。
8: 有了这次的演练啊，真的投票时候呢，你就不会手忙脚乱了。
4: 啊呀呀呀，不行，
8: 怎么了？
4: 我要赶回投票站。
8: 为什么？
4: 我还有一件很要命的事情没有做。
8: 要命啊！哎呦，你投错票箱了。
4: 啊，不是，
8: 你选票上画了不该画的东西
4: 了。哎呀，不是。
8: 那到底是什么事？
4: 我的手机还在柜台呢。
8: 忘手机了？
4: 那是我的命啊！
8: 哎呦。
2: iFM 谈笑风生。
5: 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制作的创作段子，希望您喜欢。感谢您收听由一言堂文化教育中心制作的谈笑风生，我是苏维盛，我们星期天下午3点 IFM 空中再见。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2: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殊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3: 听觉障碍、
2: 言语障碍、
3: 肢体障碍、
2: 学习障碍、
3: 精神疾病
2: 和多重障碍。
3: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2: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3: 让世界更温暖。

0: 哎，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6: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7月6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黄秀丽谈：我很累，却不敢停下来。7月7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平谈：如何照顾高敏感宝宝的需求。7月8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宝宝自主进食真的比较好吗？7月9号星期四，言语治疗师李建宏谈：家属如何判断病人什么时候可以拔掉喂食管？7月10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拿督洛泽欣谈：维持性能力或提升性能力的生活方式。
7: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细雨间，说了太多说太少毫无意义。就平复伤痛之余，在那一天就这么后那一句喃喃自语，仿佛得到了细雨间，说了太多说太少言不及义。

真，说了太多说太少毫无意义。任凭浮生等之余，在哪

大家好，我是廖朝记。今天的地名故事，我们聊一聊布城 Putrajaya 的地名的由来。我住在嘉颖一带，当初选择住在嘉颖，也就是因为靠近我上班的地点布城。那最近我和雷爷雷子健先生见面，他在研究布城的地名的时候，突然间问了我一句：你知道布城的地名的由来的典故吗？其实说起来惭愧，你说布城 Putrajaya， 当我跟很多朋友，尤其是外国朋友介绍说我住在 Putrajaya 一带，而这里叫做布城的时候，大家都以为布城，以为这里卖很多布。同样的道理，当我们说 Cyberjaya 的时候，做赛城，很多人以为这里是靠近 Sepang 这里的赛车所聚集的地方，其实这都是中文音译里造成的一些美丽的误会啊。同样，现在我们说马来西亚，很多外国的朋友都说马来西亚叫马国，很多朋友以为我们这里盛产马，以为我们这里是赛马大国呢。而雷爷雷子健先生却告诉了我一段他曾经在少年的时候针对布城的记忆。原来啊，当初在他们沙登人而言，布城这一带哦，这叫做 West Country， 叫做西方园啊。而这西方园其实也就是现在靠近我住的地方的万宜新镇。而布城这里呢，原来就是一片大面积的种植园地，前身是一个大的塑胶园，叫做 Parang Besar。 而 Parang Besar 根据雷爷雷子健先生的研究讲的就是大战役啊。而这个 Parang Besar 这个大战役啊，讲的不是二战哦，而讲的是一战，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原来当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英国的资本家为当时的英国的军官在这里附近呢封赐了一片土地，以作为他们对一战贡献的谢礼。因此这一段地其实也就是布城现在所占据的地，就叫做 Parang Besar。 而当时布城开埠的时候不叫 Putrajaya， 也不把布城的主要道路叫做 Parang Besar。现在我们去布城几乎都找不到 Parang Besar 的历史记忆了，但是如果我们去 Putrajaya 的首要公园 Laman Putra Perdana， 这里有一个休闲的场所就叫做 Laman Putra Parang Besar。 或许从这样的地名，我们才可能联想到原来啊，这个布城的前身是叫做 Parang Besar 的呢。当年在马哈迪政府考虑新的行政中心的时候，其实有蛮多地方的考量，有考量彭亨的云顶山脚下，也有考量靠近布吉丁吉的附近，也有考量靠近拉旺的附近，甚至也考量到了森美兰的波德森的北区，或者是在森美兰北部与彭亨中交界的地方。结果呢，选到了这个 Parang Besar， 主要也是因为它靠近吉隆坡，而且这个地势比较平缓，这也就造就了我后来居住的嘉颖附近的 Putrajaya。 现在啊，周末的时候我都特别喜欢去 Putrajaya。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姆雷肖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计划明年一月推出新的数码移民系统和新增通道，以全面解决边境口岸拥堵问题。这项计划将由首相达苏里安诺伊布拉金与新加坡总理黄循才共同启动。一旦所有技术和基础设施准备工作全面完成，系统将立即启动。首相表示，内政部通过移民局正在加大力度加快该国各入境点的检查流程。他今天在柔佛针对柔佛长堤拥堵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强调，这并非竞选宣言或新的政治承诺，因为在竞选期间发布任何新的声明或承诺都是非法的。柔佛州选举投票日定于7月11号，提前投票则于7月7号。首相兼西盟主席达苏里安诺伊布拉金坦言，年轻人的觉醒意识已经广泛传播，他呼吁年轻人选出能够守护他们未来的领导人。首相也对青年积极参与竞选志愿者活动的踊跃反应表示赞赏，反映出年轻一代渴望带来改变的意识。高等教育部表示，截至2025年12月31号，国际学生仅占我国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总入学人数的 12.6%。 高教部发文告指出，根据高教部数据收集系统的数据，全国公立及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共有1264541名学生，其中159138人为国际学生，其余的115403人，也就是 87.4% 为本地学生。高教部表示，针对吉打州日德拉州议员 Dr. H.M. Hillman Abdullah 声称国际学生进入公立大学导致本地学生升学机会减少的说法，有关指控毫无根据，具有误导性，也无法反映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真实情况。巴拿马政府接管香港长和集团在巴拿马运河两个港口的经营权之后，中国增加扣押巴拿马籍船舶。巴拿马政府公布将派遣国家代表团于16号至18号访问中国，讨论海上运输协定续签，并就港口国监督展开技术交流，以加强海事领域的合作。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严艺恒编辑。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
0: 一起数榜啦。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 YY。
0: 我们在这个小时呢，和大家一起数榜，数什么呢？我们的排行榜。当然在那之前呢，要跟大家分享这一则好消息了。那如果近期你都一直在留意我国的华语乐坛，哎，接下来呢就有一个非常棒的消息哦。确实就是相隔6年啊，我们马来西亚呢终于迎来了全新的大型华语音乐奖项，那就是 Music Volley 音乐奖，那简称叫做 MMBA 啊，可能很多人
1: MBA 就听过MMBA 是什么呢？
0: 到底会是什么呢？
1: 其实它不只是一个颁奖典礼啦，也是一个由本地音乐人以及业界人士共同发起的 Music Bullet 中文音乐联盟所推动的一项长期计划，希望的就是重新打造啊属于马来西亚华语音乐人的舞台，也让更多本地的原创音乐以及创作人被更多人看见。
0: 没错，那这个活动呢，我当然可能还有很多朋友很好奇嘛，想继续问问新的问题。那我们可能说的没有什么说服力，那没事，我们稍后呢就会为大家播放的就是 Music Bullet 音乐奖当中的正副理事长，包括有郑可望和管启源，和大家聊聊更多。那首先呢就先问问大家了，那为什么 Music Bullet 音乐奖会在这个时候诞生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可望。为什么 Music Bullet 音乐奖会在这个时候诞生呢？其实我们在2021年成立 Music Bullet 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在想，我们要为马来西亚本土音乐圈子办一个属于我们的音乐奖项。那个时候我们就有了这个 idea。当然开始的时候，我们在奠定整个 Music Bullet 的基础的前期呢，我们做的比较多是可能是一些交流会啊，一些大师班啊，或者是后来甚至我们办了一些小型的音乐节啊等等等等的活动啦。但是对于这一个音乐奖项，我们一直都在设想该怎么做。然后那接下来的挑战就是我们要找到跟我们能够志同道合，而且对我们的这个看见也相同认定的企业的伙伴，因为要是没有足够的资源呢，这个奖项是非常难非常难来成就的哈、哦。所以就在2022年、2023年之后，我们就开始认真的去筹办，跟不同的企业向他们叩门，向政府部门叩门，然后看看能不能够有一些跟我们一样看见这个文化产业这个音乐奖项项目的价值，而且愿意跟我们一起去支撑这个活动的伙伴奖啊。然后就一直扣一直扣到今年呢，虽然是在大环境很挑战的情况之下，但是还是让我们找到了几位很重要很重要的企业界的伙伴，愿意跟我们一起去让这个事情能够成型，能够成就这样。所以非常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企业界的伙伴们。
1: 那也想要知道这个奖项和一般的这些颁奖典礼有些什么不同呢？
3: 这个奖项和一般音乐奖有什么不一样？ Music Bullet 音乐奖呢是一个全新的奖项，它没有历史包袱，也没有任何的惯例，也没有需要讨好的机构或者是对象，所以我们其实是应该相当自由的。所以如果要说它跟其他奖项有什么不一样的话，我们可能是想要达到一个平衡。过去10年来看我们马来西亚或者是周边的地区的这个中文音乐颁奖典礼，要不它就是非常商业的，就是奖项是走向市场逻辑，很靠市场的数据或者是流量，要不然就是比较精英主义一点，比较距离观众远一点。所以呢，我们希望 Music Bullet 奖是能够介于这两者之间，不要距离群众太远，但我们也不想它被流量绑。
0: 那这些奖项到底是开放给哪些音乐人呢？
3: 这个奖项开放给哪一些音乐人？其实就是开放给马来西亚籍的音乐人啊。然后同时我们也增加了一个海外合作奖，海外合作奖就是有跟海外音乐人合作的一些歌曲或者是案子能够参与。那如果这个问题问的其实是 怎样的音乐可以参加，那我们希望是多元性的，不管你是嘻哈、R&B、流行、摇滚，什么类型都好啊，我们都会开放。至于其他的这个参赛的细节，可以在我们的 Music Bolly 的网站上有比较详细的解说。
1: 那有什么样的音乐人是符合资格报名的呢？
2: 为什么音乐人应该报名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现在我们活在一个流量的时代嘛，怎么大家在把音乐作品放上平台上面之后呢，可能最直接看到的回应就是流量的回应，或者是市场或者是群众的回应这样。当然这个群众的回应跟市场的回应是很重要的一个回应了。然后这个流量的认可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算是对整个行业来说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哈。但是我们觉得在音乐这个文化艺术的这个形态的作品呢，其实他们本身还是有属于音乐专业的高度，可以让音乐人能够去追求。所以我们是希望这个奖项的话，我们是以专业音乐评审的这个基础为重，然后再加上所谓的市场的一些考量啊，或者是说媒体们的一些看见啊，或者是听众的一些心得啊，但是是以音乐专业的这个基础为重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对音乐人来说，真正的音乐人会追求这个事情，就会觉得说我能不能够在我的 peers 我的同行同辈人当中是能够被认可的，是能够被认可的。所以这个东西我相信音乐人想要得到音乐人的肯定，这件事情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我希望所有的音乐人所有的歌手们多多的报名，多多的参与。
1: 那我们也非常谢谢正副理事有的是郑可望以及管启源。想要知道更多详情可以到 musicbulletawards.com 查看更多详情。当然如果你想要直接索取链接，也欢迎到我们 iFan 的 WhatsApp 011-170-8289， 我们就把有关的链接发送给你。那还没有为大家揭晓我们本周最新成绩呢，也先和你回顾上周的成绩吧。上周就是第1523期我们的排行榜。听得到吗？我在想你啊。新上榜的歌曲是上周排在第一位的歌，写给天上的爸爸梁静茹的歌。牵紧你啊，不负责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呼应王富颖的歌曲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是上周的亚军歌曲。别再教我怎么活得像个大人。地球是平的，飞道尔的歌曲上周排在第三位。蔡明仁的歌曲《牙痛》是上周排名第四的歌曲。还会再重复的生活里。上周排在第五位的歌曲是《山雾》，薛秉静演绎的歌。自我保护，我不需要。周芷萱的《单恋》上榜十个星期，是上周的荣休歌曲，也是上周排名第六的歌曲，在榜中最高的位置，也是排名第六。我曾假装自己没痛。上周排在第七位的歌《我曾假装自己没痛》，是苏雅许素轩的歌。

0: 上周排名第八的歌曲，有的是陈慧娴所演绎的《这些城市在想你》，
1: 真的吗？
0: 假的。全全彻彻底底的，你是我的依偎。上周排在第九位的歌是刘震的《回车键》。

任俊倩的《我不要你的爱》是上周排名第10的歌曲。推荐歌曲是刘晶莹的《我和你的影子》。感谢大家在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那集合了爱分评审节目组的这个决定之后呢，马上为你揭晓最新的成绩吧。那本周就是第1524期我们的排行榜，排在第10的歌曲是新上榜的歌曲，有的是刘晶莹的《我和你的影子》。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啊，排名第10。

0: 到底是谁到现在还不敢按下那个回车键 Enter 呢？
1: 是刘俊啊。
0: 没有啦，他可能只是在表达其他人同样的想法，有共鸣嘛。怎么说呢，可能你在发送一些信息，你一直在输入了打字了之后又在删除，之后又一直在想，哎，是不是要再继续修饰你的不同的文字，担心对方误会或者是担心对方生气，所以迟迟都不敢按下 Enter 回车键。
1: 我觉得这首歌曲和我们新上榜歌曲刘晶莹的《我和你的影子》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处。刘俊说的呢是在想要接近对方的时候那种忐忑的心情，而《我和你的影子》其实也是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因为它描绘的就是从陌生到靠近再到确认心意的恋爱过程。我想要靠近对方这件事本身就是有一些难度的，因为你不知道对方的心意怎么样啊，你又怕太靠近又或是接近的太快，对方会不会马上就弹开。
0: 非常赞同，因为我觉得都会，每个人的那个所谓的舒适距离都不一样，有些人可能觉得哎无妨也没有关系，也很喜欢暧昧的当中的那种感觉，但我觉得呢真的是能够找到非常喜爱的那个人，我想也和陈慧娴要表达的这首歌很相似，这些城市在想你排名第八。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4: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3: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5: 我是 YY 应影，
0: 一起数榜啦。
6: 你好，我是 YY。
0: 你好，我是敏瑜。
6: 听过的歌曲有苏亚所演绎的《我曾假装自己没痛》啊，
0: 所以
6: 是我没有痛，我没有痛。
0: 哎呀，这么久才说出来，会不会太迟了呢？
6: 我之所以这么久才说出来，是因为我不想要你的爱。
0: 哇，这么直接吗？哇，这么人间清醒吗？很多人都有说这样子的一个标榜了吗？清醒这一回事，我不要你的爱，那你到底要的是什么呢？
6: 我要的是俊倩的爱。
0: 本周排在第六名的歌是 Zen 俊倩演绎的《我不要你的爱》。那本周排在第五位的歌曲呢，就是薛秉静的《山雾》。
6: 我不要你的爱说的是俊倩呢到北京旅行时，她在深夜里突然对于过去几段感情当中的拉扯和纠结产生了释怀感。我想在一段感情之后，释怀是非常重要的。你可能也曾经不解，曾经觉得对方好像伤害了你，但是经过了时间的流逝，你可能也会发现，也许这段爱情它也教会了你一些什么。而我们都曾经在山雾里面觉得有一些迷茫，但是我们也会在山雾里面感受到自己真实的内心故事。来听听这两首歌曲吧。
0: 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啦。排名第六。

0: 不晓得大家在牙痛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
1: 我会听蔡明仁的歌
0: 啊，直接就这么听啊，听牙痛。哎，但是真的是遇上我们的身体上的受伤的话呢，其实我有发现我好像挺容易可以耐忍耐痛。
1: 我要看情况。
0: 但是如果真是发现它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才愿意去正面去面对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一个坏习惯。那如果真的是牙痛的话呢，不如来听听蔡明仁的这首歌曲，本周排在第四位的歌《牙痛》，排名第四。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 2026年世界杯。
1: 世界杯十六强赛继续进行，今天率先结束两场比赛。那第一场呢，就是摩洛哥延续黑马本色啦，是以3-0战胜加拿大，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晋级八强的球队。摩洛哥中场乌纳西梅开二度，表现最为抢眼。另一场比赛，法国凭借姆巴佩在下半场射入12码罚球，以1-0力克巴拉圭，顺利晋级八强。接下来，法国将与摩洛哥争夺四强门票，而这一场焦点大战也备受球迷期待。
2: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1: 没错啦，看球愉快，但是健康也摆在第一位啦。当然在这个小时继续为你数榜，还没为你揭晓我们前三名的歌曲，那也先为你送上的就是本周的推荐歌曲，蔡咏琪演绎的《眼泪是谎言》。
3: 是的，没有错，你的身体不会说谎，但是你的眼泪可能会说谎。这首歌曲呢，如果你有关注我们 IFM 的听创作，你就知道咏琪有分享是他这么多首歌曲里最喜欢的一首。那他说的就是我们在感情结束之后最折磨人的是那些美好的回忆及遗憾的交织，而且你放不下的其实是那个曾经傻傻以为是爱情的你自己。
1: 我们就来听本周的推荐歌曲，蔡咏琪的《眼泪是谎言》。
4: 本周推荐曲

0: 这么胖还穿这么少啊，你可以不要出来丢人现眼吗？
1: 白痴哦，这种事都做得出，他要红我们就给他红，
2: 就是看这种人不顺眼，出门不要被我遇见。
3: 这样做你真的觉得比较开心吗？但是你的一句话却足以对别人造成网络霸凌，
4: 发送、发布或分享对他人有害或负面、虚假与低俗的内容，甚至是个人的隐私信息，都可被定义为网络霸凌，并构成违法或犯罪行为。
5: 网霸是全球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让我们负起各自的责任，共同营造一个友善的网络环境，拒绝成为用案件伤人的键盘侠。
6: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7: 我是 YY 应影，
6: 一起数榜啦。
3: 欢迎回来，我是敏瑜。
7: 你好，我是 YY。
3: 我们下来继续为你数榜，本周排在第三位的歌是飞道尔演绎的《地球是平的》。那这首歌曲在榜中第10个星期，是一首荣休歌曲，而它在榜中呢最高的位置呢就是排在第二位的歌哦。
7: 恭喜恭喜。我想听飞道尔的这首歌曲，也许你可以想到的是在感情里面那个口不对心的自己啊。
3: 你吗？是你吗？
7: 我说我倒是没有了。
3: 所以真的是在无论是在恋爱里头，或者是我觉得在日常生活里，常常我们可能都有发现很容易所谓的口是心非吧。但如果真的是有遇到这类型的人，不晓得你是选择相信他，还是会想要给他第二次机会呢？还是你觉得就算了吧，我不要给他第二次机会，
7: 因为你觉得他太不负责任
3: 了。这么快吗？我们先听这首歌曲吧，本周排在第三位的歌，飞道尔的《地球是平的》。
6: 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啊！季军歌曲。

0: 本周是第1524期我们的排行榜，那本周的推荐歌曲呢就是眼泪是谎言 Annabella 蔡咏琪的歌。那排在第10位的歌曲是新上榜的歌曲刘晶莹的我和你的影子，排名第9的是刘俊的歌曲回车键，排在第8名的歌曲是陈慧娴的这些城市在想你，排名第7的歌曲有的是 Soya 许素轩的歌我曾假装自己没痛，排在第6名的歌是 Zen 俊倩的我不要你的爱。上榜10个星期也是本周的荣休歌曲，那本周排名第5的歌曲有的是薛秉静的山雾，
1: 那本周排在第4位的歌曲是蔡明仁的牙痛，
0: 本周排名第3名的歌曲是菲道尔的地球是平的，不好意思小小更正一下，这首歌曲才是上榜10个星期的歌，也是本周的荣休歌曲。
1: 本周亚军歌曲是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是敷影王富影的歌。
0: 亚军歌曲

0: 过的歌曲就是《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是本周排名亚军的歌曲。那本周的冠军歌曲有的就是梁静茹的《写给天上的爸爸》，是一首关于遗憾与爱的歌曲。那也欢迎大家到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 ,icebang.ifm。在下个小时，我们将会有 Kenny 吴宽义来到节目现场做客，和我们聊聊他的创作故事。
1: 本周冠军歌曲。那天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我国和新加坡计划明年推出新的数码移民系统和通道。政府预计今年成立国家技职教育与培训委员会。强烈台风巴威预计掀起十公尺大浪，横扫关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萨拉马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吉打州苏丹苏丹萨雷胡丁苏丹巴德瑞沙表示，佛罗教育的发展应该坚持自身定位和特色来塑造，不应仿效或与泰国普吉岛、印尼巴厘岛等其他旅游胜地比较。殿下指出，佛罗教育不仅是吉打州和国家的重要战略资产，也是我国主要旅游目的地，更是推动吉打州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殿下今天在84岁华诞庆典册封仪式上发表谕词时表示，佛罗教育真正的优势在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文化遗产，因此这些珍贵资产必须受到保护，并以永续发展的方式进行开发。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计划明年1月推出新的数码移民系统和新增通道，以全面解决边境口岸拥堵问题。这项计划将由首相 Dato' Anwar Ibrahim 与新加坡总理黄循才共同启动。一旦所有技术和基础设施准备工作全部完成，系统将立即启动。首相表示，内政部通过移民局正在加大力度加快该国各入境点的检查流程。他今天在柔佛针对柔佛长堤拥堵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强调，这并非竞选宣言或新的政治承诺，因为在竞选期间发布任何新的声明或承诺都是非法的。首相道苏里安诺伊布拉金呼吁年轻人拒绝煽动种族对立的政治，转而利用柔佛州选举这一平台选出能够守护他们未来的领导人。他表示，年轻选民应该根据领导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做出选择，例如教育、就业机会和州发展，而不是被种族情绪左右。首相也对青年积极参与竞选志愿者活动的踊跃反应表示赞赏，反映出年轻一代渴望带来改变的意识。本届柔佛州选共有172名候选人竞逐56个州议席，提前投票日在7月7号，正式投票日则落在7月11号。西蒙在柔佛州选举的竞选策略是按照当前基层支持趋势，对出战的56个州议席划分优先级。西蒙总秘书 Dato' Sabudina Sodion 说，进行优先级划分是为了确保根据每个州议席的不同情况与挑战，将重点放在特定地区。也是人民公正党选举主任的 Sabudin 说，西蒙支持率的上升归功于竞选策略奏效。他提到，西蒙采取更加透明的方式公布竞选议席分配情况，清晰明确地提出切实可行的竞选宣言。政府预计将在今年底前完成成立国家技职教育与培训委员会，并将相关法案提呈国会审议。副首相 Dr. Ahmad Zaki Hamidi 表示，成立该委员会是为了取代国家技职教育与培训理事会，以全面加强本地技术与职业教育及培训体系。他表示，目前政府正积极与各利益相关方展开咨询交流。 Ahmad Zaki 说，委员会在未来不仅负责制定政策，也将负责落实及监督政策执行，确保各项技职教育与培训政策有效推行。高等教育部表示，截至2025年12月31号，国际学生仅占我国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总入学人数的 12.6%。 高教部发文告指出，根据高教部数据收集系统的数据，全国公立及私立高教机构共有1264541名学生，其中159138人为国际学生， 其余的115403人，也就是 87.4% 为本地学生。高教部表示，针对吉打州日德拉州议员 Dr. Haim Hilman Abdullah 声称国际学生进入公立大学导致本地学生升学机会减少的说法，有关指控毫无根据，具有误导性，也无法反映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真实情况。
2: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国际消息，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当地亚马逊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上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说，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萨莫拉河水位暴涨并爆发漫堤，引发山洪和泥石流。据初步统计，此次灾害还造成38人受伤，其中包括10名参与救援的消防员。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漫堤影响，部分路段已经封闭，目前已经成立统一应急指挥所，统筹协调救援行动，调拨人道主义救援物资，派遣技术人员，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目前被列为强烈台风的巴威，预计明天清晨将横扫美国太平洋属地关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区域。当地居民今天纷纷涌入紧急避难中心，并趁最后机会加紧防台准备。法新社报道，巴威持续风速达每小时260公里，相当于五级飓风，阵风更高达每小时315公里。美国国家气象局将巴威列为极度危险，台风中心附近将造成灾难性破坏，预测出现可达10.7公尺的大浪，相当于10层楼高度，海上环境极度危险。随着厄尔尼诺现象预计未来数月持续增强，湄公河流域各国政府正加紧部署应对农业、粮食生产及区域经济可能受到的冲击。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出警告，由太平洋海面温度升高引发的厄尔尼诺现象未来几个月可能进一步加剧，并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柬埔寨班迭棉吉省省长乌姆雷特雷表示，今年天气炎热，降雨减少，对当地稻田造成影响，不过省政府已经从周边省份调水支援灌溉。柬埔寨、辽国及越南政府已经提高警戒，并要求相关单位提前做好应对极端天气的准备。法国巴黎4号重新开放3处位于塞纳河的露天免费泳区，正好赶上新一轮热浪来袭，吸引不少市民和游客下水消暑。这3处泳区将开放至8月30号，地点分别靠近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以及国家图书馆。塞纳河自1923年起禁止游泳，直到去年夏天才重新开放公共游泳，成为100多年来首个开放季就吸引大约10万人次下水。为了让塞纳河恢复游泳功能，巴黎投入约14亿欧元，用于升级污水处理厂和排水系统。当地卫生部门表示，泳区开放期间会持续监测水质，去年也没有接获泳客出现严重疾病的报告。澳洲新南威尔士州确认一起 H5N1 禽流感病例，成为第3个报告相关病例的州。路透社报道，当局星期六晚间指出，目前已经在3个州确诊6起感染病例，包括在新南威尔士州海滨小镇霍克斯内斯特附近发现的一只巨型海燕，这个病毒具有高度致病性。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和新加坡计划明年推出新的数码移民系统和通道。政府预计今年成立国家技职教育与培训委员会。 强烈台风巴威预计掀起十公尺大浪，横扫关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严艺恒编辑。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3: 我是 YY 艳影，
0: 一起数榜啦。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3: 你好，我是 YY。
0: 我们在这个小时由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那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就是 Kenny 吴宽毅。
3: 是的，他已经在我们的直播室外头等候啦，稍后就会进来和我们一起聊音乐聊生活。
0: 那同样呢，我们也会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进行直播，欢迎大家上线和我们交流分享 AIFM.Malaysia。 在这个小时呢，除了会和大家一起聊音乐，我们也一起来关注2026年世界杯的更多详情吧。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4: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世界杯的十六强赛在今天正式开打，现在为你预告的是明天的赛程。在马来西亚时间凌晨四点，巴西将迎战挪威。这场球赛有两个自带流量的看点，一个是坐拥亿元级攻击线的夺冠热门巴西，一个则是挪威队史对巴西不败的特殊纪录。两队在历史上曾经四次交手，而挪威拿下了二胜二平的战绩。两队最近一次交手可以回到2006年的热身赛，当时双方以1-1握手言和。在这次的世界杯里，巴西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随后在32强赛中以2-1拿下日本，保持稳定的进攻输出能力。在明天的比赛中，巴西队将力争改写遇到挪威队不胜的历史，而挪威则力求打破世界杯淘汰赛最好成绩。
0: 明天早上八点则会有墨西哥对阵英格兰，两队上一次交手呢是2010年的友谊赛。那当时啊，英格兰主场是3-1打败了墨西哥。墨西哥在这一届世界杯小组赛呢是以 A 组第一名晋级，并且在32强赛以2-0打败厄瓜多尔。而老帅阿吉磊的带领下啊，在这老帅的阿吉磊的带领之下呢，墨西哥前四场比赛取得全胜，并且一球未失。在整个世界杯历史上哈，先前就只有1986年的巴西和1990年的意大利达成过这样子的一个壮举了。那墨西哥呢，也是在开赛以来的防守最稳的球队哦。那位于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体育场将在明天迎来2026年世界杯的谢幕演出，因为复赛之后的比赛都将移师到美国进行，所以呀，三狮英格兰呢，如果想要从这个魔鬼主场全身而退啊，就需要尽快的打破东道主墨西哥的零封金身啦。到底会怎么样呢？我们也一起拭目以待啦。
5: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0: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5: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0: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5: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0: 跟老板说什么？
5: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6: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0: 作。
1: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2: 你好，我是 YY。
1: 那我们在这个小时呢，将会进行的就是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我们现在呢，也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当中。今天的嘉宾呢，就是也算是老朋友了，不是第一次上节目啦，有的就是 Kenny 吴宽毅，欢迎，
2: 欢迎。
3: 你们好，我是创作歌手 Kenny 吴宽毅，口天吴，宽容的宽，才华和才华横溢的溢。
2: 才华横溢的溢，
1: 好完整的一个自我介绍的版本。很棒，也跟大家分享他的字是什么样写的。那说到今天的这个我们的主题嘛，就是每一次都会聊聊一些新创作啊，或者是你的一些创作心得等等，所以近期也是有带着新作品来到我们节目咯，歌名叫做 Get Closer， 靠近一点。那这首歌曲想要表达什么呢？
3: 这首歌曲想要表达的是人跟人之间的距离，还有人对目标、梦想、方向的距离靠近一点。
1: 都希望什么都靠近一些。
3: 对，什么都靠近一些，靠近一些，靠近爱。
1: 靠近爱一些。一开始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很多年前了，是吧？
3: 那个时候接近那个 MCO 的时候。
1: 所以那个时候想要靠近的是什么呢？他想要靠近的东西和现在想要靠近的东西是一样的吗？
3: 和现在想要靠近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因为那时候刚好我们 MCO 大家都不能很靠近这样子。在这种时候会特别想要靠近。
1: 除了就是人跟人之间的那个距离靠近了，那是不是其实也是想要表达你在追梦的这个道路之上也希望能够更加靠近呢？
3: 对。像我们在追梦的过程中走着走着有时候当然会有偏离一点的时候。然后你在偏离的时候都是在寻找这个梦想，你追求梦想的那个初衷跟那个意义。在你偏离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生活中很真实的东西，然后你才能把真实的生活层面写在作品里面。
1: 那你在对自己的梦想又或者是对某个人靠近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可能有一些挫败感的情境呢？
3: 哇，这个这几年来
1: 不同是吧，都有过也有很失落过的一个情况吗？
3: 对，都有不同的经历。从你一开始累积了很多包括是自己的资产，比如说音乐资产、器材啊，然后创作的工具啊，或者是演出的工具啊，可能在某个情况下突然间你一瞬间全部都没了，然后你要想着我还要怎么样继续前进，我怎么重新开始，然后我是不是更远了，然后我要怎么再靠近一点，每一点又一点，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能够重新的去体会我写这首歌靠近一点的意义在哪里。
1: 明白了。那如果说到靠近一些，刚才你说了吧，好像听起来你比较是主动派的人呢，在日常生活里你也是吗？
3: 对，我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
1: 那很好耶，所以一有想法就想要去做了。
3: 对，
1: 就像这首歌很直白的跟大家分享的 Get Closer， 我就是想要靠近一点，什么都想要多一点，靠近多一些。
3: 对，更多的是靠近人。
1: 那刚才呢，我们在听你说这首歌曲其实在应该说很多年前就已经写了嘛，那但是最近呢才去制作啊，并且去完成啊，去推出，可以知道为什么用这么长的时间吗？
3: 这首歌的制作其实是在 N 年前就已经制作好了，就是那个时候17就已经制作好了。但是我觉得每个作品都需要在精益求精，还有在沉淀了之后你再发布它，你会更知道这首歌怎么样给大家带出那个意义。
1: 明白了，那我们就来一起来听听这首新歌吧，也的就是 Kenny 吴宽毅所演绎的 Get Closer 靠近一点。所以呢赶快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吧， AIFM.Malaysia， 然后也聊聊吧大家的听后感又如何呢。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3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VR26 的最佳诠释。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4: 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
5: 你好，我是 YY。
6: 你好，我是敏瑜。
5: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有的是 Kenny 吴宽毅。那接下来呢，想要先问问 Kenny 最近有没有在忙些什么呀？
7: 最近都在忙演出，街头表演，然后准备音乐会。
5: 哇，那除了在忙这些的话呢，还有忙什么呢？听说你有教课对吧？
7: 对。
5: 嗯，所以说是一对一的那种，包括可能有教唱歌呀，有乐器等等的。那其实就要来问一个灵魂拷问了，你怎么样安排你的时间？
7: 我怎么样安排我的时间？我把我的平常平日的天都留来写歌，然后教课，然后我的周末都是5、6日都是我的演出时间，是我最期待的。
5: 哦，你有时间休息吗？有吗？
7: 大家看我好像每天都在休息
5: 啊？真的吗？我觉得这是外人对可能创作人又或是艺人的误解，他可能觉得你一直都在休息，但是其实你一直都在创作当中，在脑力风暴、脑力工作当中。所以整体来说，你的生活会很压力吗？你觉得怎么样？评分来，你的压力指数多少？
7: 其实我有测过我的压力指数，哎，
5: 来，
7: 10分里面接近有8分。
5: 哦。还可以吗？还能够撑得到吗？
7: 不过还能够撑得到，就是比较生活化一点的，就是我会每周可能安排一周是我去接近大自然的一天。
5: 很好，还是要一点平衡啦。是，接下来换我来问你另外一个灵魂拷问，就是你刚刚说5、6日是你最开心的时间，因为呢可以去演出，但是今天你到了 IFM 来，那是不是牺牲掉你开心的演出时间了呢？
7: 可以哦，但是看见你们我也很开心。
5: 哦，你还说话的艺术。是，那说到这首歌曲嘛，如果有天，其实也是在你一直在比如像你像刚才有提到了嘛，周末时间就演出驻唱表演等等，就发现哎，其实越做越开心，你反而是感虽然我们看似是压力跟很忙，但是你自己的感受的话，反而是得到不一样的满足感，对吧？
7: 对。
5: 所以这首歌曲也是通过在你每一次有在演出的时候才发现，哎，如果有天就有各式各样你的不同的设想出现了，对吧？
7: 你知道吗？其实这首《如果有天》我是很感触很深的一首歌， 就是在我还有在驻唱的这一个阶段的时候，因为我本身又从小到大一个、不知道几岁开始就开始有鼻窦炎嘛，然后我们在假设说驻唱的环境就比较有烟有酒的一个环境，那我会开始全职当街头艺人的原因也是因为如果有天我没有声音了，对，就很多很多这样的启发让我转换了一个身份，其实它当中是有挑战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挑战的过程中是让我更真实的去经历我要当一个艺人，要当一个歌手，我要怎么样去靠近一点群众，那如果有天我更靠近一点就会在这个很接近的时候发布，是因为它这两首歌的表达是有衔接的。
5: 你刚才有提到你当时会担心如果有一天你自己没有声音了怎么办，其实你最担心的如果有天你会是什么呢？
7: 我最担心的是如果有天我失去了纯粹这两个字，纯粹是我现在最追求的事情。对，怎么说呢，因为如果我因为毕竟都要面对现实的嘛，唱歌从毕业后都在追求音乐那么多年了过后，如果我原本的梦想已经不再纯粹了，然后变成只是想要赚钱了，那我觉得就不像原本的我了，就那个如果就不纯粹了。
6: 所以在追梦道路上反而我们的初衷我们的热忱还有纯粹这回事反而你看看似很普通，但是你就发现哎，其实它是反而是在我们的这个追梦道路上是扮演最重要的一个元素。那说到这首歌曲如果有天我，其实你最喜欢的是歌词里头的哪一句呢？
7: 希望能够为这生命而火热。对，就是我希望我可以保持我内心的那一份爱，因为爱就像天使看不到，你要用心去看，你要去感受它。
5: 说到如果有天我嘛，你刚刚说你想要去感受到，想要去感受到那种热爱等等，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你真的不当歌手了，哇，现在我们都说嘛，就是你非常想要当歌手啊，也一直在音乐这条路上前进，发歌也是你当歌手的这个目标的路上的其中一些正在做的准备和工作，但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你真的不当歌手了你会想要做些什么？
7: 哇哦，这个
6: 又是灵魂拷问。
7: 应该很美，对我来讲也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先前在这个过程中做音乐我也有开过工作室，然后我的工作室也是有像 home studio cafe 这样子的，就是会有饮料然后有甜点有小吃，然后陪伴人，就大家来到他不是我不是因为我是预约式的，所以大家来到都不会是很多人的那种，然后可以陪伴人跟人聊天，然后从大家的生活中又启发了我对创作的灵感，然后如果有一天我不唱歌了，我可能也会做一些跟大自然有关系的工作，这可能因为我喜欢动物。
5: 明白。那我们就先听听这首歌曲吧，如果有天我，也的就是 Kenny 吴宽地的歌。

0: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1: 有问题吗？
0: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1: 哦，那么严重吗？
2: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0: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3: 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
4: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5: 你好，我是 YY。
4: 那我们今天的嘉宾就是 Kenny 吴宽毅，欢迎。是，那我们今天刚才也大致上聊了非常多的一些创作心得嘛，那想必说到音乐呢， Kenny 自己本身应该是非常的热爱的，那你自己来说说看你跟音乐的故事吧。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要决定当歌手呢，或者是要踏上音乐这条路？
6: 3岁。
4: 哦，那么年轻那么小。
5: 你是说抓周的时候抓到抓到麦克风？
6: 那个时候很像是抓到鸡腿然后我拿来做一个麦克风的动作，那个照片还在。
4: 哦，从小就是把任何物件可以把它当成是麦克风了，可见你从小就已经非常喜欢音乐了。
6: 对，从小就非常确定，就是从小也是在比较干蹦的地方长大，然后听大自然的声音都会有旋律。
4: 是，那下来的 Kenny 宽毅应该是非常的忙对吧，下来会要忙些怎么样的计划呢？
6: 也非常忙，也有沉淀的时间，就是会让自己安静下来去整理自己要做的演出的东西，音乐会的东西，然后发布新作品的东西，然后像刚才我们有聊到的可能会让 Chris 也一起参与在我的创作，然后也写歌给他唱。对。
5: 那你会希望自己在未来，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可以有什么样的目标啊，又或者是你想要达成的事情，除了创作歌曲之外？
6: 这一年两年里面都会冲出海外去演出，因为也有收到一些朋友的邀约，海外朋友可能去到印尼或者是台湾，
4: 都还在安排当中。
6: 对，都还在安排当中。
4: 所以今年的2026年会是你挺忙的一年对吧？
6: 对，就是让自己往外去突破的一年。
5: 忙点好，忙点好。
4: 是，我们都常常有说啊，艺人也好，歌手的话，我们在我外行人认为就好辛苦哦，你们可能要赶通告啊，赶活动，赶演出等等，或者是还要忙创作。但是我们觉得确实作为艺术家或者是创作者音乐人真的很不容易，但我觉得忙点是好的，那你就有非常多的机会来展现自己。那最后有什么话语要送给一直以来支持你的歌迷和听众呢？
6: 想对你们说，谢谢你们在我走过风风雨雨的时候都陪伴着我，然后一路上都有不停的掌声还有话语上的鼓励，谢谢。
4: 耶，那节目最后会为大家送上的就是 Kenny 宽毅所演绎的这首歌曲《永远的依靠》。那这首歌曲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6: 这首歌也是在唱着你们是我永远的依靠，我也是你们永远的依靠，然后永远有多远，这一个东离西有多远，天离地有多远，那永远就有多远。
5: 哇哦，真是非常浪漫。我想这也是偶像又或者是和粉丝之间的这种双向奔赴的情感，我们永远可以依靠对方，而对方也永远都把我们当作他值得信赖的依靠。
4: 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吴宽毅所演绎。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萨拉姆雷西亚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自从昌明柴油补贴计划从本月一号起提高每月柴油配额至300公升之后，截至本月四号，有将近200,000名皮卡和吉普车车主的申请已经获得批准。财政部发文告指出，这个数目涵盖马来西亚半岛的174,000名申请者，以及来自沙巴、沙拉越及纳敏的超过22,000名车主。该部指出，当局是基于皮卡和吉普车的柴油用量需求，包括用户与中小型生意以及在乡村和内陆地区穿行的车辆作为考量，提供这项加码便利。另外，针对政府落实昌明柴油补贴后所省下的实际数额，第二财政部长 Datuk Sri Amir Hamzah Azizan 指出，由于政府还需收集及确认数据，因此目前要算出准确的数据仍言之过早。不过他表示，根据加油站业者的反馈，柴油的销售量出现下降情况，这有可能是因为一些购买者因不符合享有补贴资格，导致柴油的购买量减少。国防部表示，因取消为皇家海军采购海军打击导弹计划而引发的10亿6千万人民币索赔案，涉及的导弹供应商已经要求和政府展开会谈。部长 Datuk Sri Muhammad Khalid Nordin 表示，国防部对相关会谈持开放态度，但同时也谨慎防范对方以讨论为借口或作为拖延索赔程序的策略。他说，政府始终保持警惕，以防止任何类似手法，以免掉入对方设下的陷阱。马来西亚农业发展研究院至今已经在全国各地栽种大约25,000棵 MS88 混合型品种榴莲。该研究院总监 Datuk Muhammad Zabawi Abdul Ghani 指出，这项栽种计划是在占地大约242公顷土地上展开，其中以雪兰莪及东海岸州属居多。他说 ，MS88 品种榴莲是该研究院自2000年起开始栽种的3个优质榴莲品种之一。国外方面，俄罗斯企业开发出一款名为“红色按钮”的无人机识别系统，可在紧急情况下强制降落民用无人机。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欢迎来到全新版本的好歌大放送。从这个月开始呢，节目会有所调整了，那意思就是以后呢每个月依旧是一样，是会有不同的音乐主题。不过像刚才昨天也和大家聊了，就是大家点的那些好歌呢就不会在这个小时听到，而是我们会先收集起来，在下个小时陆续为你送上啦。所以呢播放的歌曲都是会以2010年之后发行的作品为主，是不限语言，也希望能够带给大家认识值得一听的好音乐。七月份的主题就是一听前奏就知道是哪一首歌。我想哈，应该有好多朋友都有同感，应该会有一些歌曲是不需要等到主歌或者是副歌，只要前奏一响你就知道哪一首歌曲，甚至已经忍不住跟着唱了。所以呢这个月就邀请大家一起参与我们这一期的节目，欢迎到我们的直播平台来聊聊吧，或者留言和我们分享你心目中的那首歌最符合这个主题到底是什么歌曲，也附上歌手的名字啦。当然也非常欢迎你能够分享你的原因，不过这次就不会及时点播啊，因为我们就先把大家推荐的歌曲整理起来，精选成下个星期的主题歌单，让更多听众一起分享你的音乐回忆。那不晓得大家准备好了吗？如果准备好的话呢，赶快赶快和我们在我们的直播平台，我们也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上线啦，在留言下方留言你觉得最符合今天或者是七月份的这个主题，一听前奏你就知晓是什么歌曲的这个主题，聊聊是哪首歌对你印象最深刻吧。先为你送上的就是郭嘉伟的想过离开就不再回来，稍后会为你陆续送上一听前奏就知晓是什么歌曲的歌曲啦。

FM 越听越爱，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那我们在七月份呢，也会有个小小的调整节目啦。在今天大家点的好歌呢，就暂时不会及时为大家送上了哈，那我们就先收集起来，成为我们下个星期的经典好歌。在下个星期也会上传了这个最新海报的歌单，所以呢就能知晓你点的歌到底有没有在下周为大家送上了。七月份的主题就是一听前奏就知道是哪一首歌，下来为你送上的呢就是这三首歌曲，包括有田馥甄的《小幸运》，朴树的平凡之路，有的就是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下来会为你送上一首英文歌《See You Again》。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5点到6点，
1: 由我配音，
0: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2: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2: 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
1: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3: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三句句话，四句大骚扰看。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We are 26。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那我们在这个小时的好歌大放送呢，就像刚才也跟大家通知也跟大家分享了哈，我们在7月份的这主题呢，就是一听前奏就知道是哪一首歌。想参与点歌的朋友，欢迎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包括我们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AIFM.Malaysia。那我们就会先收集大家发送的歌曲，点的好歌，我收集起来之后呢，就会在下个星期星期六和星期日的傍晚6点到晚上8点的好歌大放送。下来我们也先欣赏着两首歌曲，包括有吴青峰的《起风了》，以及卢广仲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1: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可是结局叫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带您快速掌握2026年世界杯最新战况。世界杯16强赛继续进行，今天凌晨率先结束2场比赛，摩洛哥和法国成功晋级8强。首先，摩洛哥延续本届赛事黑马气势，以3-0完胜加拿大，成为第一支晋级8强的球队。另一场比赛，法国与巴拉圭激战90分钟，最终凭借姆巴佩下半场罚进12码，以1-0小胜对手，顺利取得8强门票。明天世界杯16强赛将继续进行2场焦点大战。我国时间凌晨4点由巴西迎战挪威。巴西在小组赛保持不败，而挪威则拥有强大的反击能力。这场比赛备受期待。接着我国时间早上8点由墨西哥对阵英格兰。墨西哥在小组赛3战全胜，而英格兰则希望凭借丰富的大赛经验继续前进。两队都有机会争夺8强席位。球员方面，梅西目前仍以7球领跑射手榜，法国前锋姆巴佩今天再添进球，继续紧追在后。而摩洛哥中场乌纳西凭借梅开2度，也成为今天最耀眼的球员之一。至于本届世界杯最大的黑马，摩洛哥无疑是最亮眼的一支。从小组赛一路过关斩将，到今天淘汰加拿大晋级8强，已经连续2届世界杯闯进8强。另外，首次打进淘汰赛的佛得角以及成功闯进16强的埃及，同样让球迷留下深刻印象。世界杯8强席位将陆续揭晓，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都将更加精彩。究竟谁能继续朝着大力神杯迈进？让我们继续关注。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那在这个月呢，7月份呢就会有一点点的调整了。7月份的主题呢，就是一听前奏就知道是哪首歌。不过呢，这次就不会及时点播了。那我们就会先把大家推荐的歌曲整理起来，精选成下个星期的主题歌单，让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听听大家，哎，说到这个主题会让大家想起什么好歌啦。那我们今天的好歌大放送就先陪到大家到这里啦。那如果今天的主题眼里想到了这一首任何一首啊，只要前奏一响你就知道的歌曲，别忘了继续到直播间或留言区和我分享，告诉我歌名还有为什么它会成为你的代表作。也会先把大家推荐的歌曲先收集起来整理起来，就精选成下个星期的节目歌单。或许你推荐的那首好歌就会在下个星期为大家送上啦，在周末时光都能够陪伴更多的朋友度过不一样的周末时间。那我们今天的好歌大放送就暂告一段落，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欢迎你继续点歌。新闻过后有名人语录，带你听见更多名人的励志故事。我是敏瑜，继续锁定越听越爱的 iFM。 最后为你送上张碧晨所演绎的年轮，有的就是影剧《花千骨》的插曲之一，以及于文文的体面。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3: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3: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3: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3: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3: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3: 随时随地收看 RTM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M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Click Click Click i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莪南部 FM 89.7。

0: 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萨拉姆莱西安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兼财长 Dr. Sri Anwar Ibrahim 保证，将解决多年来悬而未决的联邦土地发展局第二代垦殖民房屋用地问题。他说，由于土地事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属于州政府管辖范围，因此落实该方案需要州政府的配合。此外，鉴于许多年轻人包括垦殖民后代涌入该市工作，导致物价持续上涨，首相说政府也注重提供可负担房屋，尤其是在新山。他说，政府已批准开发价格低于30万ringgit的昌明房屋 Rumah Madani， 帮助年轻人和打工族拥有自己的房屋。国家反毒机构 AADK 总监 Dr. Ruslin Joso 表示，国内各种合成毒品的使用情况令人担忧。根据记录，这些物质占了毒品滥用案件的 83%， 其余案件涉及大麻和海洛因等毒品，而冰毒仍然是滥用最严重的合成毒品。该机构也在密切关注芬太尼的新趋势。芬太尼是一种强效合成阿片类鸦片类药物，其效力是吗啡的50到100倍。另外，政府也对电子烟和雾化器等吸毒方式的滥用表示担忧。政府鼓励技术与职业教育培训 TVET 毕业生创业，把握高价值的经济机遇，成为能够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的技能型企业家。青年及体育部秘书长 Dr. Rahimi Ismail 表示， TVET 不仅提供就业机会，也为毕业生提供了创业的机遇。他指出，包括国家青年高技能学院在内的许多 TVET 院校的毕业生已成功转型为企业家，其中一些人的月收入高达50万ringgit。最近社交媒体流传内容揭发有人假冒反贪污委员会人员，公众受挫，提高警惕。反贪会发文告说，公众如果遇到自称反贪会官员的人，务必先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对方身份，如果是冒充的话，立即向反贪会举报。反贪会强调，冒充反贪会官员属于刑事犯罪，公众可浏览反贪会官网 www.sprm.gov.my 和官方社交媒体账号，或拨打反贪会免费热线18008860000进行核实和获取真实资讯。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严艺恒编辑。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我们在这个小时呢，就会和大家聊名人语录。今天要聊的这位主角呢，在还没说他的名字之前呢，先来聊聊了。相信在上个星期哈，我们的名人语录，如果你有一直都留意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上个星期和大家聊了，就包括有梅西、C罗等等。有人说呢，他会是梅西、C罗之后的下一位球王，也有人说他不是未来，因为他的时代已经开始了。今天要聊的呢，就是法国超级球星姆巴佩。那今天说到这个主题，或者他个人的这个特色哈，可能也先问问大家这个新的问题了。世界足坛速度最快的球员会是谁呢？可能很多人的答案也会是他，那就是姆巴佩。他是1998年出生在法国巴黎，爸爸呢就是足球教练，妈妈则是职业手球运动员。可以说运动天赋几乎是他的家庭基因了。小时候呢，别人梦想是成为球星，而他呢房间里贴满的海报就是自己的偶像 C 罗。甚至后来网络流传了一张照片，少年时期的姆巴佩坐在房间，四周都是 C 罗的照片。谁能想到多年以后，他真的和偶像同场竞技，甚至是成为了皇家马德里的当家球星。他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那就是梦想一定要大胆一点。那英文的话呢，就是 dream big。 虽然英文里头看看的话是只有两个字，却非常符合他的人生。因为如果梦想不够大，又怎么会有今天的姆巴佩呢？很多球员那一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踢世界杯，但姆巴佩19岁就已经拿到了。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法国一路夺冠，而他成为继球王贝利之后第二位在世界杯决赛进球的青少年球员。那一年全世界开始记住这个名字，速度快，突破犀利，射门果断，有人形容他不是在跑步，是在开外挂。但姆巴佩却说，成功从来并不是理所当然，每一天都要重新争取。这句话也是为什么后来几年他的状态一直维持在世界顶尖，因为他知道冠军不是终点，只是新的开始。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嗨呀嗨呀，那之后呢也会继续为你送上好歌，都欢迎大家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 AIFM.Malaysia。 我们继续在 A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当中。嗨呀，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行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爱FM越听越爱，欢迎回来我们这个小时的名人语录。今天和你聊的这位主角就是姆巴佩。如果要说近几年世界杯最经典的一场比赛，应该好多朋友会想到的就是2022年世界杯决赛，法国对阿根廷。姆巴佩一个人完成了帽子戏法，世界杯决赛帽子戏法距离上一位已经是过去50多年了，结果法国还是输掉比赛，很多球员呢也可能会因此崩溃，但姆巴佩并没有。赛后他说，失败有时候比胜利教会你更多事情，这句话后来也成为了很多年轻球员分享的励志名言。因为真正伟大的运动员哈，并不是没有失败，而是失败以后还能继续站起来。2024年全球足球最大的新闻之一，就是姆巴佩正式加盟皇家马德里。小时候贴满房间的梦想终于实现，来到皇马之后啊，他的表现依旧惊艳，不仅成为欧洲金靴奖得主，更连续两个赛季夺下金甲金靴。很多人也说啊，皇马终于等到了属于新时代的超级巨星。姆巴佩则说，压力其实是一种荣幸。怎么那么说呢？因为啊，只有足够优秀的人才会被期待，所以面对压力啊，他从来没有逃避，反而把它变成了新的动力。不晓得你赞不赞同呢？相信在今年大家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关注，都一直在留意最新的世界杯，今年世界杯的近况。那来到了今年2020年的世界杯呢，姆巴佩也再次证明他依旧是法国最大的王牌。截至目前呢，他也是成为了法国队这个队史里头的射手王啊，世界杯生涯累计了18球，升上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第二位，仅次于梅西，同时也是本届金靴奖竞争者之一。最近面对瑞典啊，他也再次梅开二度，帮助法国轻松晋级下一轮。世界杯生涯已经拥有多场梅开二度甚至帽子戏法记录。有人说，现在的姆巴佩已经正式进入属于自己的时代，而法国媒体更认为啊，他有机会成为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如果真的做到，那又会是世界或者是足球历史的新篇章啦。我们也先听这一首歌曲，有的就是 Lisa Anita 和 Rema 所演绎的歌 Goals， 有的就是今年2026年世界杯的另外一首主题曲哦。

0: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1: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1: IFM 越听越爱。
2: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4: 法国球星姆巴佩日前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两场小组赛分别对阵塞内加尔和伊拉克时都成功梅开二度，正是这四个进球使得姆巴佩的个人世界杯生涯总进球数正式达到16个，成功追平了德国传奇前锋克洛泽。不过这个进球数目前并非历史第一，因为阿根廷球星梅西在本届赛事已经刷新纪录，把世界杯进球数量推高至18球。当然这个纪录还会继续推进，因为这一届世界杯还没有结束，无论是姆巴佩还是梅西都还有可能再创造新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姆巴佩进球的效率惊人，他仅仅通过16场比赛就攻进了16个球，平均每场比赛都攻进一个球。相较之下，克洛泽是在24场比赛收获16个进球，而梅西则是踢了28场比赛攻进16个球。除此之外，姆巴佩也以59个国家队进球超越了吉鲁，成为法国队史上的进球王。
2: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Click。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世界杯除了比赛赛果，那法国对巴拉圭这场16强赛也因为一段场内外插曲引发热议。法国最终凭借姆巴佩主罚12码，以1-0淘汰巴拉圭晋级八强。不过比赛过程中，姆巴佩几乎遭到巴拉圭球员贴身肉搏式防守，只要一拿球就立刻遭到多人包夹，甚至出现拉扯、抱摔、肘击等动作。赛后又出现另一段插曲，巴拉圭门将吉尔主动想与姆巴佩握手，但姆巴佩直接走向队友庆祝。随后吉尔疑似因情绪激动，将足球朝姆巴佩背后扔去，不过姆巴佩没有回头回应，也没有让冲突进一步扩大。足球比赛有输有赢，但真正令人敬佩的不只是赢得比赛，更是在胜负面前依旧保持风度与尊重，这也是世界杯最珍贵的体育精神。
2: Shakira, we are ready.
3: We are ready.
4: We are ready.
5: We are ready.
6: We are ready.
7: We are ready.
8: We are ready.
9: We are ready.
10: We are ready.
11: We a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13: We are ready.
14: We are ready.
15: We are ready.
16: We are ready.
17: We are ready.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爱分越听越爱，欢迎回来这个小时的名人语录。今天和你聊姆巴佩，节目来到最后啦，也想分享哈姆巴佩一句，我觉得也是我个人还蛮喜欢的这句话。他曾经说过，我一直想进步，这就是推动我不断前进的原因。其实我想这应该也是所有顶尖运动员共同拥有的特质，不是只一次就可以了，或者是那我就达成这一次的目标，那剩下的我就躺平，而是怎么样呢，就转化了另外一个心态，就是一直想要变得更好。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很容易的把他跟梅西或者是跟 C 罗相比较了哈。不过我觉得姆巴佩哈真正想做的并不是成为第二个谁，而是成为第一个姆巴佩。他的速度会慢下来，年龄会增长，但如果那份热爱一直都在，我想传奇就会继续写下去。所以在这个小时呢，也陪大家认识的不仅是一位速度惊人的足球员，更是一位不断挑战自己的年轻领袖。他是从19岁开始就获得了世界杯冠军，到皇家马德里的核心球员，再到今年2026年世界杯持续刷新纪录。而他姆巴佩呢，也让我们看见了真正的天赋呢是需要努力来兑现的，而真正的传奇是需要时间来证明。最后呢，也继续用姆巴佩的这句话来送给大家吧，不要害怕梦想太大，真正该害怕的事还没开始就放弃。可能大家也可以再深思，再想一想，以前可能我们也是有设下一些目标，我们也是有很多的梦想，但也有可能就是认为，哎呀，这些梦想太大了，那我还是不要设下这个目标比较好。但是就往往很可惜啊，有可能我们真的有一天会实现呢。不是有一句话说吗？愿望还是一定要许一下的，万一实现了呢？希望大家在这个小时都能够获益良多，学学更多名人曾经说过的故事，我们在当中一起进步，一起了解更多。当然我们在下个星期一样的时间呢，也会和大家聊聊名人背后不同的故事，想推荐分享也赶快到我们的直播平台和我们留言吧。希望在下一回呢，也能在空中继续和大家聊聊跟分享更多。下一集也跟大家透过不同的剧子，或者是大家曾经名人曾经说过的话，认识新的人吧。节目最后也为你送上这首歌曲 Game On， 也是2010年 FIFA World Cup 的其中一首主题曲。下来呢，就有蔡健雅的说到爱，还有队长的同和，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星期天。那我们就在来临的星期二晚上8点到午夜12点继续在空中陪你一起越夜越爱。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就是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的下午4点到晚上8点，由敏瑜和大家一起爱与你分享。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慧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联邦政府始终致力于保障公务员的福祉，并通过提供可负担住房来减轻公务员的生活负担。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这是为了抵消房价上涨的影响，并确保每一位为国家服务的公务员都能拥有自己的住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计划优化利用政府机构闲置或未使用的土地来开发可负担住房项目。卫生部计划今年通过遍布全国的38个健康中心推广健康生活方式，汇集超过50万民众。卫生部致力于将疾病预防作为国家健康战略投资的承诺。该部今天发表声明说，这个措施将通过健康促进干预和风险因素预防来实现目标。声明指出，2020年至2025年的数据证明了这项服务的有效性。数据显示，共有166,488人受益于健康中心提供的各项服务套餐，在参与为期六个月的体重管理干预项目的15,027名参与者中，75%的人成功减重，76%的人成功提升了体能水平。预计大约有40万名四年级学生将参加第一批四年级全国学习评估，评估将于10月6号至8号在全国同步进行。教育部考试局总监 Abdulaziz Mahmoud 表示，这是四年级全国学习评估的第一届，考试科目包括马来文、英文、数学、科学以及华小的华文或淡米尔小学的淡米尔文。他说，每科笔试时间为1小时15分钟，就读主流班的特殊教育学生则可获得额外30至60分钟作答时间。 Abdulaziz 提到，学校必须负责为所有四年级学生完成报名，并确保试卷数量充足，避免任何学生被遗漏报名参加考试。马来西亚气象局预测，一股强劲的西风将在星期三开始影响多个地区，并可能带来恶劣天气。气象局在脸书发文表示，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模型分析，这股西风预计将在7月8号至10号影响沙巴北部、沙拉越及纳敏联邦直辖区。此外，预计我国半岛北部和东部地区也将在7月10号至12号受到恶劣天气影响。气象局指出，这股西风可能导致南中国海、普吉岛海域及马六甲海峡北部出现强风和巨浪。美国广播公司引述纽约市警察局的报道，纽约市康尼岛在美国独立纪念日4号晚间发生枪击事件，至少8人中弹受伤，其中包括4名孩童。警方表示，所有伤者已送医，其中7人情况稳定，一名21岁女子伤势危急。根据报道，警方已在现场寻获一把枪支，但目前还没有逮捕任何嫌犯。柬埔寨太子控股集团高层胡石因涉嫌在日本非法提供他人居留证，今天被日本警方依违反出入国管理法嫌疑再度被逮捕。日本放送协会 NHK 及朝日新闻报道，柬埔寨太子控股集团被美国列为制裁对象，并被认定为亚洲最大国际犯罪组织之一。今天，东京警视厅及大阪府警组再次逮捕了44岁男子胡石、31岁的李银红以及36岁的郝凤志。另外，警方这一次也重新逮捕了一名住在东京都内、职业不详的49岁嫌犯陈晓光。 国际刑警组织在当地时间3号对摩纳哥爆炸案嫌犯发出红色通缉令。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红色通缉令显示，这名嫌犯是来自乌克兰的一名女性。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严艺恒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您好，我是沈美美，为您带来福建卫新闻。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计划明年一月杀出新的设备移民系统和新职的通道，以全面解决边境口岸拥挤的问题。此项计划将由首相达杜舒安诺伊布拉欣和新加坡总理韦顺宰共同启动。一旦材料的技术和基础的设施准备工作全部完成，启动将立即启动。首相达杜舒安诺伊布拉欣表示，这款政党联手企图推翻因领导的政府，原因是团结政府坚决打击贪污和滥用职权。伊表示，全民政府的行政管理毫不妥协，杜绝贪污公款和滥用职权无处疏离的行为，引起了无法的势力的不安。政府将继续加大对马来西亚治疗信托基金 AIM 的支持，以扩大援助覆盖的范围，帮助全国更多有需要的人民。首相达杜舒安诺伊布拉欣表示，加强对该信托基金的支持，是为了确保无任何的困难，特别是辖区的居民被排除在政府援助计划之外。另外，首相兼财长达杜舒安诺伊布拉欣保证将解决多年来陷入未决的联邦土地发展局 FELDA 第二代的侵蚀民的房储用地问题。伊讲，因为土地事务甲基础的设施建设是州政府管辖的范围，因此落实该方案需要州政府的配合。此外，监视真侪的少年人，包括勤职兵后代，用入该次工作，导致房价的持续上涨。首相讲，政府也注重伫提供可负担的房储，尤其是伫城山。政府预计将在今年底前完成成立国家技职教育和培训委员会，并将相关的法案提呈国会审议。副首相达杜舒Dr.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成立该委员会是为了取代国家的技职教育和培训的理事会，以全面加强本地技术和职业教育及培训的系统。伊表示，目前政府正伫咧积极会甲各利益相关方面展开咨询的交流。预计大约有400,000名四年级的学生将参加第一批四年级全国学习的评估，评估将伫10月6号到8号伫全国同步进行。教育部科技局总监 Abdul Aziz Mahmud 表示，这里是实施四年级全国学习评估的第一届，考虑的科目包括马来文、英文、数学、科学以及华小的华文，或者淡美丽的小学的淡美丽文。伊讲，每科的必修的时间为1小时55分钟，就他主流班的特殊教育学生就可以获得额外30到60分钟做答的时间。我国房产在2030年将榴莲对中国出口价提升到2亿2900万美元，主要受中国市场的需求持续增长，以及企业冷冻榴莲出口强劲带动。马来西亚对外的贸易发展局贸易专员兼驻华大使馆的国事 Nixman Rafi M. Saha 表示，马来西亚在2014年8月核准向中国出口企业榴莲后，企榴莲出口大约对500万美元增加到2025年的3700万美元。以上的 RDM 福建卫视新闻是由齐万玲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不用
1: 花钱，
0: 不用
1: 买票，
0: 不必
1: 尖叫，
0: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0: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谈谈唱唱。

今天晚上九点到十一点依然是有俊情演唱会哦。上节目的嘉宾呢是歌手墨子，会自弹自唱，唱歌给大家听。那晚上十一点到十二点呢依然是夜了一点听众选曲哈，选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听越爱，三打根 FM 95.1，
1: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上演，除了赛场上的神级进球，你有注意到本届赛事的吉祥物吗？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吉祥物三胞胎组合在球场上各司其职，少一个都无法成对。先登场的是代表加拿大的热血门将驼鹿 Maple， 他自由奔放，酷爱街头文化与音乐，完美展现了加拿大勇敢且富有创造力的精神。紧接着是来自墨西哥的敏捷前锋美洲豹 Zayu， 这只来自南部丛林的灵动猎手，名字寓意着团结与欢乐，是赛场上最机智的得分手。还有代表美国的灵魂中场白头海雕 Clutch， 他拥有无畏的冒险精神和乐观态度，是整个团队当之无愧的指挥官。这三小只的吉祥物设计融合了丰富的足球元素与三国生态特色和文化传承，充分体现了本届世界杯团结、创新、多元的核心理念。这三位实力和颜值并存的吉祥物，你最喜欢哪个呢？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I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90.5，
3: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布迪马达尼昌明柴油补贴计划已经从7月1号开始实施，符合资格的私家柴油车车主能以每公升二令吉时鲜的优惠价格购买津贴柴油。这项措施预计将让我国70万名车主从中受益。民众欲查询是否符合资格或是申请额外配额，可浏览 moodymadani.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1: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通 FM90.7。
2: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1: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2: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1: 融合各种文化、
2: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1: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3: 爱FM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 99.3。
4: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5: 比爱情更可靠的是什么？
6: 现在你要五万金灯那边请哦。
7: 我要一杯热美式。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晚间新闻。蓬勃发展必须是全面，并涵盖其他县区和内陆地区，确保州内的发展能让各方从中感受。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联邦政府的州详计划是必要的，确保州内的发展能让社会各阶层受惠。他说，其中给人民带来正面效益的发展计划，包括在吉隆坡等高价值房产区兴建廉价房屋单位。教育部透露，联邦政府通过2023年至2025年财政预算案，批准在全柔佛州兴建27所新学校，并耗资超过23亿 ringgit， 这涵盖830间教室，预计让至少2900名学生受惠，进而为柔佛子女提升优质的教育设施，并应对大城市人口密集问题。该部发文告指出，此外从2023年至今，当局也增建了84所新幼儿园，以强化孩童学前教育设施。教育部也提到，与此同时，该部也拨款4448万 ringgit， 为在柔佛州内属下教育机构落实5728个提升项目，并涵盖公共厕所、食堂、祈祷室、化验室等设施。此外，州内的政府资助学校及政府资助宗教学校，也通过至少6060万 ringgit 的整体拨款，获得提升及维修。芙蓉县农业领域持续保持良好表现，去年农业总产值达4500万 ringgit， 总产量为超过14000公吨。森州看守大臣 Dato Sri Aminuddin Harun 指出，芙蓉县已县报颁布40187.16公顷农业用地，种植蔬菜及水果，包括椰子、蜜瓜和榴莲等作物。他说，芙蓉也是森美兰州经济的重要贡献地区之一，并提到芙蓉的农机工业持续展现正面增长，去年共有91名活跃业者创造1200万 ringgit 的产值，同时约有32000名客户获得芙蓉县农业局提供的咨询服务。他也提到，州政府今年已拨款协助3名农机工业业者发展，包括拨出27550 ringgit 用于产品加工自动化，10000 ringgit 作为清真认证奖励，以及超过34000 ringgit 用于提升加工工房设施。截至昨天，沙巴已有近20000宗昌明柴油补贴计划额外100公升柴油配额申请或批准。第二财政部长 Dato Sri Amil Hamza Azizan 说，政府此前为符合资格者设定每月200公升基础柴油配额，同时允许符合条件者申请额外100公升配额。他说，额外配额主要惠及小贩、微型商家以及经常往返乡区和偏远地区的民众。他指出，这项批准属于政府落实柴油补贴针对性措施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确保补贴更精准地发放给目标群体，包括乡区及内陆地区的实际使用者。国外消息，泰国水文部门警告，本月5号至9号，全国多个地区可能出现大雨至特大雨，并引发山洪、山林径流和城市内涝风险。其中北部清迈府和东北部文干府因累积雨量较高，被列为未来48小时特别监测区。泰国水文信息研究所属下的国家水文信息数据中心星期天发布预警说，持续降雨可能影响北部、东北部、东部、中部、南部西海岸以及曼谷和周边府县。当局将持续关注水情变化，尤其是山脚坡地、河道附近、低洼地区以及排水较慢的城市。连续的强降雨会引发突发山洪和径流，也可能造成城市积水。 委内瑞拉北部上个月发生的强烈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2954人，另外有16592人受伤。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好，我是吴思浩，为您带来钓鱼新闻。国境王秀苏丹伊布拉欣今日向吉达州苏丹沙利夫丁苏丹巴里上第84岁华堂改祝贺。根据苏丹伊布拉欣官方两字改贴本，比埃亲王金主是与苏丹沙利夫丁幸福安康福寿名称。另一方面，首相纳杜斯里安诺伊布拉欣也向吉达州苏丹向着成绩祝贺。另外，苏丹沙利夫丁表示，部落交易的发展应该将其自身定位和特色来塑造，不应放豪放和与泰国普吉岛、印尼巴厘岛等其他旅游胜地比较。另外指出，部落交易不仅是吉达州和国家同计重要战略之选，也是我国主要旅游目的地，更是推动吉达州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规划明年一月推出新的消费预免系统和新增通道，以全面规划边境口岸拥堵崩堆。这项规划将由首相纳杜斯里安诺伊布拉欣与新加坡总理吴崇猜共同启动，即将所有技术和基础设施准备建设全部完成，系统将立即启动。首相表示，内政部通过移民局正到加大力度加密改革和入境点的检测流程。首相也呼吁年轻人居住相同振作对理解政治专制利用就户就选举这一平台，选出能够修复一万个未来的领导人。伊表示，年轻选民应该根据领导人规划实际问题的能力作出选择，例如教育、就业机会和就发展，这不是被振作情绪左右。政府预计将到今年底在磐城成立国家基础教育与培训委员会，并将相关法案提请国会审议。副首相纳杜斯里诺德扎阿麦扎希哈米利表示，成立该委员会是为了促导国家基础教育与培训理事会以全面加强本地技术与职业教育及培训体系。伊表示，委员会到未来不仅负责制定政策，也将负责落实及监督政策执行，确保各项基础教育与培训政策有效推行。自从乡民茶油补贴规划于本月一号起提供其每月茶油配额至300公升之后，随着本月四号，有将近20万名配卡甲吉普车车主的申请已经获得批准。财政部发布告指出，这项项目涵盖马来西亚半岛的17万四千申请者，以及来自沙巴、沙拉瓦甲纳曼的超过5万5千车主。该报指出，登记是基于配卡甲吉普车的查有运量需求，包括沿河甲东水乡生理以及全家至乡村甲内陆地区作为考量，提供这项加倍便利。另外，针对政府落实全面查有补贴后所写下个实质消息，对于财政部长德鲁斯里阿美汉扎阿吉山指出，由于政府花数时在收集甲确诊其效果，因此目前要算出准确效果将言之过早。不过，伊表示，根据加油站业者的反馈，柴油的销售量出现下降情况，这有可能是因为这些购买者因为在不符合享有补贴资格，导致柴油购买量减少。以上的 RTM 钓鱼新闻是由邓志斌编辑。

0: 今天是7月5号，2014年的今天，马来西亚国宝级歌后沙瑞发·埃尼因肺纤维化与世长辞，享年61岁。他出生于柔佛新山，年轻时曾梦想成为医生或律师，但凭借出众的歌唱天赋，最终踏入演艺界，成为马来乐坛最具代表性的歌手之一。在几十年的演艺生涯当中，沙瑞发·埃尼共发行了93张专辑，其中包括7张英语专辑。除了歌唱事业，他也曾参演《哈普斯拉·埃尔马塔姆》《宾汤普扎安》等电影。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3: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Hello， 你好，我是国俊。今天是7月5号星期天，那2026年正式踏入了这个下半年嘛，已经好几天了。今天我们嘉宾呢，他之前是跟其他乐手一起上节目哈，今天他是单枪匹马上来，他准备要自弹自唱，而且也准备了一些曲目，包括本身的创作的歌曲啦，还有演唱其他歌手的歌曲啊，会出现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除了唱歌之外，就自弹自唱之外呢，也会演奏哦。哇，今天就是诚意满满了，我们欢迎墨子Momoko。 Hello
1: 大家好
0: 呀、是今天很开心能够再次在节目当中跟你合作哈。放松心情，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呢也是一样哈，用轻松的心态心情来听节目。好，那麦克风我们可以拉近一点点，对，这边再拉近，对， OK。 好，我们再说到下半年嘛，不懂墨子你本身的心情又怎么样？就进入下半年咯。
1: 很快，时间过太快了，快到有点不知所措。
0: 所以你有没有一些仪式感？比如说我在7月1号的时候，我看到我身边的那些朋友在这个社交平台说啊，再见六月啊，就迎接新的7月这样子、
1: 七月请善待我、之类的，带给我一些好运
0: 的、常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字眼，对不 对？那你没有觉得在过去那几个月都过得充实吗？一月到六月，
1: 非常非常紧张，也是焦虑了。那个过去的六个月，因为我之前从事了10年的橱柜事业嘛，自己开家私厂嘛，在去年决定结业的时候，我用了半年的时间慢慢把它清完，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呐、基本上到今天也还没有完全清完。
0: 其实要走就是所谓的转换跑道不容易
1: 哦，不容易。
0: 对，但是我觉得你也是勇气可嘉，就是因为你已经就想清楚了之后，
1: 因为他。其实故事说来是非常长的，我20多岁的时候我念戏剧系嘛，毕业之后我也希望我可以成为一个演员，要么写剧本就当幕后，我也曾经演戏，也曾经写剧本也曾经上瘾过，但是生活就没有过得非常稳，就是生活也算潦倒。我觉得我不应该继续做梦，我应该老老实实的做工。后来在我迈入三字头的那一年，我真的是拍了一部自己的短片过后，我就决定去打工。我打了人生第一份工。
0: 你拍的短片是自编自导自演吗？
1: 对，我写剧本的嘛 ，YouTube 可以看到。
0: OK，
1: 我等下可以跟你说是哪一个。
0: 是，好，我觉得真的在马来西亚你要圆梦。尤其是在娱乐圈确实不容易，唱歌啦、戏剧啦、或者是舞台剧各方面
1: 都非常难。
0: 对，当然这个是很多的因素啦，对，包括就是环境啦，或者是大家的支持啊。所以我常常都要提醒大家，马来西亚真的是有好的人才、好的创作，只是因为可能少了些平台，或者是大家焦点不一样，
1: 确实不一样。因为该怎么说呢，也不能够埋怨，不能够埋怨。因为以前我们念书的时候常常说，这里是一片文化沙漠，其实也不对，马来西亚文化是很多元的。
0: 对，
1: 很多元的，但是比起整个现实条件它其实是有分别的。如果真的要很严肃的来说，因为韩国在它带动它本土电影，因为韩国相对马来西亚它是没有天然资源的，马来西亚有油棕、有胡椒粒、有油天然气，所以政府比较着重在发展这些能够带来收入的。当一个国家它没有办法有这些天然资源的时候，它就会软性输出。所以要讲软性输出，它知道文化的影响力，软文化的影响力它可以普及带给它的收入的。所以韩国在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送一批又一批的人才到好莱坞去栽培，让他们回来。然后我们这里有挖掘大样嘛，然后韩国政府是98%都必须是韩国本土电影，所以经过10年、20年、30年、40年才有今天韩国这么强的电影或者是音乐的事业，它是不一样的。
0: 这是一个例子啦。其实在我国马来西亚方面呢，它也 就是其实有关当局也是在积极在做推动
1: 啊，对，
0: 我看到就是不管是
1: 这我理解，
0: 对，不管是在娱乐圈啊、歌唱事业啦、或者是版权各方面的哈、都是看到都在努力，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尤其是疫情之后，我看到在政府方面呢，就更多的努力，希望能够让有才华的人都被看到。你看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导演啊、演员啊，或者是作品都扬名海外。也是因为就是他们的努力之外，就各方面的一个平台，所以当还有机会的时候，我希望墨子呢也能够
1: 不要放弃，
0: 对啊，不要放弃，
1: 差不多游离在边缘了。
0: 从我觉得其实你可以先顾好你的生活，然后呢再继续的跟创作也好啦，不管写剧本、拍短片，因为现在其实很多是自媒体嘛，
1: 自媒、
0: 对对对，就是可能当然你有一个团队也好，所以他们讲看预算，预算大话你怎么拍，预算比较少的时候又怎么拍，重点是我看到很多人哦，他们其实那东西没有很赚钱，但是因为他乐在其中，他就跟我说这是金钱买不到的满足感，当你看到自己的成品、虽然你可能点阅率没有很高、或者是没有很受欢迎，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它也可以滋养我们的心灵。就好像你写歌也是一样嘛，好像又写了一些歌出来，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今天晚上他也会唱他本身创作的歌哦。首先呢，我们先让墨子来热身，因为他第一次一个人上来我们的俊青演唱会，他难免有点紧张，先让他弹弹，就是先弹奏来热身一下、然后你弹奏一曲，
1: 可以，祝我好运。
0: 好、来，大家可以刷爱心给我们的嘉宾墨子。来，可以开始俊情演唱会。

0: 改战先啊。
1: 哇，好棒，很有感觉，你知道吗？突然间就去进入那个沉思的那个想法当中，尤其是在雪龙一带刚刚下了雨嘛，对不对？就变成哇这样的一个气氛，然后听着这样子的一种旋律的时候，其实你练就是练琴啊，或者是在这个音乐的教育方面应该有一些年月了是吗？还是刚刚学不久而已的？
0: 我还很新耶，我小时候根本没有这样子的条件接触乐器，所以
1: 是后来慢慢的自学这样子。
0: 就是工作以后，就是今年才认真的。
1: 哦，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嘞。对啊，虽然我本身也不是专业的人哈，我本身不会弹，但是我在听，我觉得挺有感觉的。是，所以信心很重要啦。我觉得有时候任何的情况，你对自己有信心，或者是给自己跟自己说了哈，要尽力而为。那就因为有时候你太焦虑也帮助不大的嘛。
0: 对，
1: 他只会把整件事情搞砸而已，对不对？所以大家都可以来看我们直播 ，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中哦。IFM 的 Malaysia 来给国俊还有墨子支持吧。在宇宙尽头的一方，偌大的事不灭火光，生生你

0: 爱 FM 越听越爱，怡宝和霹雳南部 FM 92.1。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一个共同身份。We are 26，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三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 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We are 26。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情三条线。
1: 星期天还有俊情演唱会，有郭俊啊。今天的嘉宾呢是某某狗墨子哈，跟我们一起谈谈唱唱。有时候呢，我们在听着歌手的现场演唱呢，是特别的有感觉的。今天你带了这个 keyboard 过来，然后准备自弹自唱。其实墨子呢，他本身是很少自弹自唱的，都是有乐手，很幸福有乐手伴奏，对不对？所以今天他勇敢的尝试，就希望在这个演唱会的现场呢，尝试用自己的一个方式来弹唱给大家听。第一首你要试试看的是哪一首歌？
2: 穿越时空的思念。
1: 哇，我听起来就是关于思念的歌曲是吧？
2: 啊，对，
1: 是它的背景是怎么样？是关于这个动画的歌曲吗？
2: 是动画的歌曲，但是那个动画我还没看，我是被旋律给打动了。我喜欢它的旋律，后来我就尝试上网搜索，哎，原来有人为这个旋律填上了词，
1: 歌词原本是没有歌词的，
2: 原曲是没有的。
1: OK， 所以后来就有了歌词，你就选这首歌曲，今天要表演给大家听哈。好吧，来我们听听墨子
2: 分享啦，不敢说表演，有点担心。
1: 他很客气的，等一下一弹就会
2: 真的很担心耶。
1: 我没有读书的啦，结果考100分，这考验这样子的学生，
2: 我都不知道。都睡不着了，快！
1: 对对对，他为了这个节目呢，就失眠了一天。好，来，谢谢墨子的付出，来马上来看看你的分享，听听你的分享。OK， 来。

0: 耶、yeah! 都说了这些是很假的学生的，哎我没有读书的，结果考很高分的。
1: 真的不是这样
0: 的。OK， 好，其实听得出你的诚意啦，确实是很认真练，然后唱的时候也很认真在唱。
1: 如果有伴奏老师在旁边，我可以能够更加投入。
0: 对对对对对，那当然就是这凡事都有一些改变嘛，就好像你走出那个舒适区一样，对不对？现在你练了一段时间的琴，然后你现在有机会在这个节目当中现场哦，不是录音的哦，现场的呈现出来，信心多大你知道吗？对，我觉得这个就是给你，我们也希望给你一个信心，以后你在公开表演啊或者是上节目也好，都可以尝试自弹自唱，心情可以慢慢累积的。这首歌曲呢听起来也是挺感触这样子哈。那说到思念的话呢，有时候我们在听这一些比较抒情的歌曲，我们想念一些离开的人，或者是我们好久不见的人。好久不见的人，可能你还有抱着希望，哎，可能有机会还会再见嘛。
1: 有一些，
0: 对，有一些已经离开了。所以我常常我跟身边的朋友说，不要跟你现在的人计较，尤其是你的至亲。是有时候同住难嘛，是住在一起，或者是常见面，常常都有摩擦，或者是你也很容易把你的情绪宣泄在他的身上，有发现吗？就是我跟你比较熟，所以我就会把我最真实的一面，我的情绪丢给你，不应该的。反而我觉得这些人你更应该要好好珍惜，你应该是对事不是对人。就当那件事情，比如说先生某某口得罪我，那我就跟你说，哎，莫子，我对你不满，或者是我对这件事情我觉得不舒服，我直接跟你解决，而不是我承受你的压力、你的情绪过后，我就回去宣泄在我的家人身上，那是不对的。
1: 对的，
0: 是，就可能他们觉得啊、我不敢。当然，有些人可能在职场，我不敢去顶撞某些人这样子。
1: 可以商量啊。
0: 对啊，就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当然，我知道有些人是蛮不讲理的嘛。可能你会在外面遇到一些陌生人也好，或者是你的朋友、你的伴侣，或者是你公司里面的人，他可能就会有一些举动或者说的话语让你觉得很受伤。但是其实对我来说，你必须要先处理好，即使你没有在当下解决，可能你没有去宣泄你的反应、你的情绪，但是不要带回家或者是宣泄在其他无辜的人的身上。
1: 要躲起来啊，找个地方。
0: 那你呢？你怎么去处理？
1: 我家附近有个公园的，如果我真的不想回家，我可以在公园走一两圈。
0: 哦，真的有帮助哈、哦，
1: 有帮助的。
0: OK，、就是
1: 你可以有一个私人的空间。
0: 哎，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哈。
1: 嗯，
0: 好，稍后呢，我们会有一个不同的合作方式。在歌曲跟资讯之后呢，国俊跟莫子呢，在节目当中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呈现方式，大家拭目以待吧。我们先听王心凌的歌曲哦，《心灵的冒险》。人生就是有时候要冒险，但是在安全的范围里头哦。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
2: 分辨焦虑和焦虑症可以了解焦虑的情绪。如果看见有蛇，你看到那个蛇你很怕了，那个就是害怕的感觉。但是如果你说我房间没有蛇，但是我一直担心它几时会出来，那个就是焦虑了。它是一个指向未来的情绪，这样的一个情绪它会不断的提醒我们，诶，你有未来要去准备。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很有意义跟有功能的情绪来的。工作也好，做父母也好，准备见客户啊，准备考试，这些我们都会担心嘛。当它变成焦虑症的时候，它的重点就是那个症了。不一样在于可能我们一般的焦虑，我很担心考试，这个焦虑驱使我去准备考试，我考完了就放松了。但是焦虑症的时候，这个焦虑它开始演变成源头没有了，但是它持续在影响你的感觉，有点像火警钟，它不断的在想，然后第二，它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无法好好的去工作了，无法好好的驾车，无法自理啊，这可能是焦虑症的一些源头的预兆等等的。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哇
4: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5: 我在看优管啊。
4: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5: 男女都有啊。啊？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4: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5: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4: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5: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4: 不管是男的
5: 还是女的，
4: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I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0: 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Hello， 你好，我是国俊。今天晚上的嘉宾呢是歌手墨子 Momoko。那我们今天呢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呈现，包括呢我等一下会念出墨子所创作的歌词，过后他就会自弹自唱。哎，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向前走》，是在近期创作的一首歌。《向前走》一听就知道是很正能量的歌。在怎么样的情况下你会想写这首歌呢？
2: 因为我正在从旧业换新业的一个过程，
1: 新的一个事业这样子，
2: 对，
1: 一个转换跑道的过程，
2: 对，所以其实是会茫然的，因为毕竟十年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十年太多东西了。当你要真正能够放下，你要一步的去清理，去结算，去全部，而且是有同事的，
1: 会牵涉到其他人，对不对？
2: 当然，而且每一个同事他们都有家庭，所以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决定。所以当然3月31号，所以全体的同事们都已经，战友们都已经离开了。当然我有提前给2个月的通知，然后也祝福他们能够找到工的都安心了。每个都找到工，有的去了隔壁啊、对面啊、后面啊，这样子就很安心。很安心。然后接下来就是剩下的一些 display set 啊、库存啊、机器啊，
1: 怎么去处理的。
2: 这并不简单，整个过程时候拖了差不多整大半年，我的还有2台机器还没有清理。
1: 所以就是在处理这样的一个善后的过程当中，你就这样的灵感要写这首歌，不管怎么还要向前走，对不对？
2: 对，
1: 是吧？这个其实这首歌曲很适合在面对逆境的时候，或者是现在你来一些改变，因为改变其实不代表说是坏事的哦。可能你现在转换跑道的时候觉得有一点措手不及，
2: 茫然、
1: 对，但是有些东西改变就是这样啊，它可能会有阵痛，或者是会让你觉得很茫然这样，但是
2: 简直是剧痛
1: 不是阵痛啊但是当你慢慢的转去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方向的时候，你会觉得之前付出的好像也挺值得的，或者是也不需要去计较这么多。当然当你做决定的时候，你会做这个决定肯定也是想清楚了嘛。因为你知道说它一定会影响很深远，包括影响到其他人。但是为什么能做这个决定呢？一定是你内在的声音给你一个很强烈的声音，说你是时候转变了。要不然你一定会10年啊，这样就12年吧，13年吧，对不对？继续做下去吧。
2: 你要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1: 这个是可以沿用在生活里面跟关系上。有一些人就是明明已经不合适了，但是已经在一起10年了，那就继续下去吧，但是就不快乐，不开心，互相的伤害。所以有些人为什么他会痛定思痛过后，他们决定放弃或者是分开。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当我们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他没有真正的好跟坏，他一定会有加了一些可能你必须要付出的东西啦，或者是有不足的东西，是有得必有失嘛。所以变成在这过程里面反而会成长得很快耶。所以你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你先有词还是先有曲？
2: 这首是先有旋律的先有旋律了，然后我才填词进去。
1: 是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间浮现。
2: 突然间浮现常常有这样子的情况。
1: 那其实有旋律它不代表说你一定要写一些很正面的词，
2: 它可以是很情绪化的因为旋律本身它是一个语言呢，它不一定是词赋予那首歌意义，
1: 是
2: 音律本身它就已经是有表达的那个渲染情绪的一个方式。音乐本身是一个语言，
1: 对，
2: 应该这样子说，
1: 是
2: 就不一定要在词面上有意义它才能够延续下去。
1: 对，
2: 所以你看我们前人的那些很伟大的音乐家，他们都只是纯音乐。
1: 所以音乐也是有生命力，词也是
2: 有
1: 就其实编曲也是一样嘛。其实当各方面加在一起的时候，它又产生不同的一个化学作用，对吧？好吧，那今天呢国俊跟墨子的这个合作不同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作用呢？因为我们会用 说唱，就是我说他唱还有他弹的方式哦、
2: okay.
1: 一起向前走，也给现在在面对逆境或者是不开心或者是在转换跑道的朋友们一份鼓励吧，好不好？
2: 嗯，
1: 来，
2: 你有伴我也有伴，
1: 对，
2: 我想跟所有朋友说，要不然我真的好孤单。
1: 一起走，一起向前走，来，俊情三条线，俊情演唱会，说好了向前走，你不要回头，前方路曲折，你不要低头，请张开双手，深深地相信着，漆黑的尽头有人在守候，坚定信念向前走，你不再回头，路上多波折，你不再低头，请张开双手，深深相信着，漆黑的尽头有人在守候，坚定信念向前走。

0: 很简单的一首歌。
1: 嗯，重要的是能够勉励自己，还有鼓励他人。对，我觉得创造本来就是有力量的。有时候我们不经意的，即使看着我本身当主持，我播歌或是说话，我就可能营造这样的感觉，或者是分享这段话语，或者是说有感而发，在空中说了一句话。原来若干年后有朋友告诉我，就是在那个晚上他听到我在空中说这番话，然后听了这首歌，深深的被触动了。这就是我们不懂语言创作音乐歌曲的力量的，或者是影响力到底有多大。重要的就是我希望现在在面对考验的朋友们我觉得凡事都会过去的。当然

0: 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1: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警告，不会对该部旗下的企业基金申请者采取走后门的文化做出妥协。部长沈志强指出，政府提供的所有资金和企业贷款援助是符合资格的国人所享有的权益，无需通过任何政治关系申请。他说，该部门如今正致力于废除任何政治支持，或是通过第三方获得任何资金批准，因此只要符合资格，该部在不分种族、宗教或是政治理念下发放资金给企业家。针对企和部旗下机构职员遭投诉迟到或被指滥权的指控一事，沈志强则表示，他深信属下的大部分职员时刻都以专业的态度履行职责。尽管如此，他也保证会彻查这件事，一旦证据确凿，会向失职的职员采取严厉处分。沈志强也说，对他而言，为了确保改革成功，政治领袖本身也必须有正确且廉政的心态，并拥有良好的治理原则。旅游艺术及文化部批准拨款40万元，用于提升位于马六甲堪荡区的 Kampong Pangkalan Renggam 的公鸡型陀螺场地，进而强化其设施，并捍卫这个属于马六甲州的运动文化遗产发展。Iomo Lake 区州议员 Dato Rahman Mariman 指出，有关的拨款已经获得批准，而该赛场的设施提升工程会在2026年马来西亚伊斯兰世界国际陀螺赛结束后展开。他提到，一旦完工之后，该场地不仅将用于举办赛事，而且也会用作人才培训及发展中心，并成为举办国际水准的锦标赛地点。我国和辽国在庆祝建交60周年之际，重申双方将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并扩大贸易、投资及互联互通等领域的合作，以加强区域伙伴关系。这项承诺是在双方于星期五在辽国首都永贞举行的建交60周年庆祝活动启动仪式上作出，而两国也正式启动一系列纪念建交60周年庆典。马来西亚驻辽国大使 Adi Irwan Mahmud 在仪式上致辞时表示，当天发布的建交60周年纪念标志象征着两国自1966年7月1号建立外交关系以来60年来建立的友谊、相互尊重与合作精神。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美国建国250周年演说，盛赞美国是人类历史上的巅峰成就，夸耀美国与自身成就之际，也借机抨击国内政敌，把他们描绘成共产主义者。美国星期六在高温与雷雨中迎来建国250周年纪念日，在首都华盛顿，原定傍晚在国家广场举行的庆祝活动，因暴风雨预警而延后了好几个小时，之后半夜才举行。当晚11点15分，特朗普在国家广场发表35分钟竞选式演说。他先是感谢重返现场的民众，接着盛赞美国。特朗普除了向曾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的美国老兵致敬，也借此吹嘘自己的战绩，包括对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成果，声称华盛顿已消灭德黑兰的军事力量。法国刚经历一场破纪录的热浪高温天气，巴黎星期六重新开放塞纳河三处免费游泳区，吸引大批市民及游客下水消暑。在埃菲尔铁塔脚下的游泳区，有人在水中悠游，有人闲话家常，也有人躺在黄色浮具上休息，一旁则有身穿荧光色 T 恤的救生员监督。流经巴黎市区的塞纳河过去100年禁止河中游泳，直到2024年为迎接巴黎奥运会禁令才解除。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晚间新闻。企业家及合作社发展部严厉。

以后我是刘正业，第一带来学医新闻。联邦政府始终致力于保障公务员的福祉，并通过提供可负担住房来减轻公务员的生活负担。首相特鲁苏安诺伊布拉欣表示，他是为了抵消房屋价格上涨的影响，并确保每一位为国家服务的公务员都能够拥有自家的住房。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政府计划优化利用政府机构限制发展的盲使用的土地来开发为可负担住房项目。安华也讲，有啲政党连续试图推翻其领头的政府，仍然系团结政府，紧急打击贪污同滥用职权。佢表示，聪明政府的行政管理唔会妥协，杜绝贪污贪确，杜绝贪污公权同滥用职权、谋其私利的行为，引起了某些势力的不安。安华表示，他不会因为这些政治压力而退缩，因为政府的施政原则非常明确，就是确保领导人不会利用职权发起土地、工程、股份发展个人财富。政府预计将在今年底之前完成成立国家企业教育和培训委员会，并将相关的法案提呈国会审议。副首相特鲁苏阿曼扎哈米蒂表示，成立该委员会是为了期待国家企业教育和培训理事会，以全面加强本地技术和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他表示，委员会在未来不仅负责制定政策，也将负责落实和监督政策的执行，确保各项企业教育和培训政策有效推行。自从聪明柴油补贴计划在本月一号起提交其每斤的柴油片额至300公升之后，截至本月四号，有将近200万名皮卡同吉普查查组的申请已经获得批准。财政部发文稿指出，这个数目涵盖马来西亚本土的174,000的申请者，以及来自沙巴、沙拉越同纳棉的超过22,000名查组。该部门指出，当局是基于皮卡同吉普查的柴油用量市场，包括用户同中小型生意，以及产行自乡村同内陆地区作为考量，提供这个加码福利。另外，天意财政部长特使阿苗含沙阿志山透露，截至昨晚，沙巴已经要将近两万宗聪明柴油补贴计划额外100公升柴油片额申请获得批准。他指出，这项批准属于政府落实柴油补贴针对性措施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确保补贴更精准的发放比目标群体，包括向其及内陆地区的实际使用者。卫生部计划今年通过遍布全国的38个健康中心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惠及超过500,000名的民众。卫生部致力于将疾病预防作为国家健康战略投资的承诺。该部门今日发表声明讲，这个措施将通过健康促进健康医同风险因素预防来实现目标。声明指出，2020年至2025年的数据证明了健康服务的有效性。数据显示，在参与为期六个月的体重管理干预项目的15,027名参与者当中，75%的人成功减重，76%的人成功提升了体能的水平。以上的 RTM 学义新闻是由陈志斌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0: 不用
1: 花钱，
0: 不用
1: 买票，
0: 不必
1: 尖叫，
0: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0: 俊琴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今天呢，依然是请了歌手上我们的俊情演唱会哦，他就是Momoko墨子。Hello， 你好。
1: 大家好
0: 呀！ Yeah， 是前个小时就有弹弹唱唱唱了、不同的歌曲了，包括本身的创作了。嗯，其实我觉得能够创作或者是能够演唱一些你喜欢的歌曲哈，是挺疗愈的。首先你先让自己的心情放松，或者是在创作的时候你觉得很快乐，你才能够把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呢跟大家一起分享。所以这个小时呢，墨子呢也会自弹自唱啊，第一次呢在这个节目当中自弹自唱，所以他难免有点紧张。不过呢，我们可以听得出他是很用心的，多次练习，然后在空中的表演呢也是非常的专业哈。这个时候我们要听听他弹自奏的另外一首歌曲，或者是你演唱的哈，是哪一首歌？
1: 滚滚红尘。
0: 滚滚红尘这首歌曲，哇哦，我们听过了这之前的这歌手的版本，我们听听墨子的版本是怎么样的。好，来我们听听墨子的自弹自唱，开始咯。
1: 开始啊。OK， 来吧，
0: 来。

0: 滚滚红尘，那是墨子自弹自唱的这个版本哈。你在练习也好，或者是现在你在空中自弹自唱，那个心情是怎么样？就是其实我们讲一心多用嘛，你也要看看乐谱，越要顾着看唱，所以我真的很佩服那些自弹自唱，或者是当然有些已经是非常专业，或者是已经所谓的他练了好多次，也表演很多次，已经是随手都可以，随便都可以，就可以唱得很稳这样子哈。那对于一些可能尝试这样子一个挑战的朋友来说，其实真的是
1: 很挑战的，因为基本上人生它其实也是一个乐器耶，如果你要掌握好人生，它也是要经过一个很长时间和自己的一个结合，将乐器又是一门乐器，所以同时要执行两个乐器对我来讲是挑战的。
0: 是
1: 我并不是一心多用的。
0: 对对对，好像我是想象，如果我本身也是在自弹自唱，我也是不容易，一方面我手脚已经不是很协调了，然后再顾着去唱，而且那记忆力也没有很好，一定要看着歌词来唱，哇，真的是
1: 很
0: 不容易，
1: 很挑战。
0: 但是在表演的时候也是还挺开心的，包括就是你跟有跟乐手合作嘛，跟你自己去弹唱嘛，它分别在于哪里？
1: 如果和乐手在一起的话，因为之前两位乐手老师都是我很熟悉的朋友，很多年认识了，应该 Stewart 有6年，俊宁都有好几年了
0: ，超过四年哈，
1: 超过四年了，
0: 是，所以默契了哈，
1: 放心的，所以我就只专心唱就好了。
0: 对对对，就好像我们我跟其他的歌手他们上节目，就是汉龙啊、耀亮啊等等啊，
1: 都是，
0: 还包括就是 Andrew 啊，就是他们。已经知道，比如说他们被我伴奏嘛，有时候他们看一个眼神就知道，你要怎样，
1: 你会感受到
0: 对，
1: 就会很安心，你很专注做一件事情，你可以很投入，
0: 那种默契就来了。其实这样的一个合作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开心或者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它就是一个团队的精神嘛。
1: 对，其实一支乐队它基本上都是在分工的，吉他手、贝斯手、鼓手、键盘手、歌手，全部都是不同的手合在一起，每个人经营他的部分，他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
0: 我那时候看那个金曲奖的回播的时候，那个莫文蔚不是有一段的表演吗？他有一段是跟乐队一起的，就是管弦乐队啊，就是然后我在看这些留言区，他们就有朋友留言说，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就是在演唱的时候，那些演奏就是演奏团队在演奏的时候是没有指挥的。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难度，你知道吗？通常有个指挥他可以统一或者是带领大家嘛，但是那个情况他们没有看到指挥，他说哇，这个难度更高，所以是练了很多次
1: 在听，好像我唱歌我要听我的伴奏什么时候进来然后伴奏的他基本上他也要给空间给歌手进来，所以是除了听自己以外还要听身边的队友。
0: 所以你们平时表演的时候有戴耳返吗？就是所谓耳机吗？
1: 只有比较大的舞台才需要耳返，因为那个音响投射的时候它回来前面的那个 monitor 的时候它需要时间，它会 delay， 所以耳返它就不会，所以有些人他已经习惯了，他就觉得耳返会干扰，他就会拿掉耳返，取决于不同的歌手
0: 的那个习惯，对不对？
1: 因为越远的距离啊，它回来的回程的需要的时间它是有一点延误的，
0: 对对对对对哈，就是专业的表现了哈。那在歌曲跟资讯之后呢，我们再听听墨子的自弹自唱哦。据说他弹唱一首歌叫《人间》。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就创造了奇迹，和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以0-0战成平手。这个赛果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也让很多人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佛得角这个国家。佛得角位于西非外海，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人口49万。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是最年长的世界杯首秀球员，这本来已经是励志的故事。更让人激动的是，在西班牙狂轰27次射门、7次射正的情况下，他把夺冠热门西班牙挡到怀疑人生，力保城门不失。沃奇尼亚实在功不可没，他不仅一战成名，还斩获了全场最佳球员的荣誉。西班牙的天才球星亚马尔在下半场替补上场，比赛当天他只有18岁又342天，而沃奇尼亚则是40岁又22天，他们之间相差了21岁又45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龄相差最大的同场首秀球员。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4: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3: 关注 iFM 脸书
5: AIFM.Malaysia，
3: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4: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演唱会就是要懂得变通啦，或者是临场的反应也非常的重要。相信墨子呢在现场演唱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状况啊，或者是而且突发的情况必须要临场发挥，或者是要怎么去救场这样子哈。所以心情的稳定很重要，对吧？所以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你会怎么去打圆场呢？
2: 不懂啊，在想办法。
1: OK， 比如说你说哎，那个 key 起太高还是太低？哎。再来没关系，
2: 再来一次，
1: 对对对，
2: 没关系啦。
1: 哎，我试过以前主持，哎，
2: 哦，
1: 对，他们出来忘记是怎么样，总是一个状况这样子。我已经出来了，然后我想啊，不好意思，我再重新出来。然后后面那个制作人跟我说，为什么你要重新出来？我讲很奇怪，因为那个东西已经错了。
2: 嗯，
1: 一开始，因为我觉得开场很重要，因为开场已经有错误的话，他这个演出就会更加的面对挑战了。
2: 嗯，
1: 对，但是也当作是一个笑点哦，因为就是啊，没关系，我们 NG 了再来这样子。对，有时候真的是，我反而觉得。临场的一个发挥更加的重要，你怎么去化解那些危机啊，或者是在面对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你怎么去应对才是更关键，这关键时刻。
2: 其实我不是很聪明耶，
1: 比较被动的。
2: 我会，
1: 所以你会愣在那边
2: 一下啦，先想了先咯，想了再比如说什么状况啊。比如说那天我去演出，那个是已经讲了前大半段的话，到我唱歌的时候，那个无线麦克风已经没有电池了，才唱了两句没有电池啊，我就走过去给他换电池再继续。我们再来过，
1: 没关系啊，
2: 就没关系 啊，都没有电池怎么办？
1: 这是技术上的问题。其实坦白说，我觉得音响的部分非常重要，
2: 真的，
1: 因为你节目多精彩，你怎么策划，如果你音响不好的话，真的是搞砸整个演出，真的，不管是说话的部分、唱歌各方面、演舞台剧各方面，音响真的很重要。我那时候我在看音乐会，还是就音乐会是演唱会，当他的那个音响是恰到好处，因为有时候你不用太过大声，因为有时候太大声会觉得哇，那个心脏负荷不来，
2: 那种比较吵的、太过强劲的，
1: 对，或者是那个声音太，因为这是我们听我们的音频嘛，就可能我们在耳朵在听那些音乐或者歌声的时候，也是有一定的那个水准的嘛，或者是一个水平的嘛。如果你超越了，或者是太大声，也会很难，有一些太散了，就可能不集中，就觉得在唱什么呀，或者在说什么，我觉得这也是挺为难的，
2: 这是真的。
1: 所以希望大家在看每一场的演唱会，音响都是很好的。
2: 好的。
1: 好，这是我们要尝试一起合作这首歌叫《人间》哈。
2: Okay.
1: 对于墨子来说是一大挑战的，因
2: 为真的很挑战，
1: 要帮忙弹奏，还要唱我，然后我也要牵着我唱哦。OK。我们试试看，不用紧的。NG 了过后，大家要说更多爱心给我们，因为这个是一个勇敢的尝试，我们要勇敢向前走。来，人间，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夜晚。准备哈，来，你先开始音乐。
2: 我先开始啊。

0: 就是他弹他的，我唱我的。
1: 我在追上你，不要这样子，我在很努力的在追上来。
0: 这就是我没有示范给你听，什么是我唱我的，他弹他的。
1: 我努力在追上来了，追不。
0: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莫扎跟我说，他说，因为他本身在练，就是他不像其他乐手，他可以很快速的跟着每一个节奏，
1: 对
0: 不对？是，所以因为我们第一次在空中这样的一个配合，
1: 不要这样子，我已经很焦虑了，我今天的弹唱真的有焦虑了，因为我是想，哎呀，嗯。Steven 不得空，俊宁又叫我加演出，我再有联系其他的乐手，看他是否能够帮忙。他们也是在值班，我认识的乐手也没有很多，我已经用尽办法了。
0: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
1: 要怎么办好，
0: 这样的一个安排，就是要让你勇敢的去面对，去练习一下，让自己独当一面。好了，所以大家呢都非常谢谢莫子今天百忙抽空来上我们的俊情演唱会。
1: 谢谢你了，我是谢谢，真的。
0: 哎，祝福莫子呢能够越来越好啦，不管是在事业上啦，在自弹自唱方面啦，在生就是整个的生活的状态里面，都会更有信心。其实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每次在接触你的时候，觉得你就是觉得啊，我很担心或者是可能对这方面有没有信心我觉得这一点是需要时间去磨练，让自己变得更有动力，同时也要相信自己。当然不是过度的相信自己，但是最基本的。比如说我刚才我也跟莫子在私下说，哎，没关系的，就是勇敢的尝试，我们会互相的配合，对，重要的是在你一个很平稳的状态里面呈现出来，即使是有 NG 还是有状况，就好像刚才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搞笑的配合，它也是一个节目效果，根本就不需要太过在意，好不好？谢谢你，祝福莫子 ，OK， 祝福你们，我们先让他回去休息了，因为他也比较累了哈。谢谢你们，也祝福大家继续的听节目我们继续有好歌跟大家分享。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柔佛和森美兰的选民请注意，第十六届柔佛和森美兰州投票日已经正式出炉，请牢记以下重要的日期：柔佛州选投票日落在7月11号星期六，森美兰州选投票日则落在8月1号星期六。由于两州选址不同步，请大家提早规划行程，安排交通。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3: IFM 越听越爱，斯里阿曼和梅里 FM105.3。
4: Hello， 你好，我是国巨。那谢谢墨子呢上我们的俊青演唱会哦。下个星期呢会有不同的歌手来跟我国巨一起弹弹唱唱的。我们下个小时呢依然是有一类一点听众选曲，大家可以选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那下个小时可能就会听到你的歌曲了。也感谢大家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不管是 YouTube 啦或者是 TikTok， 都在刷爱心或者是按赞跟分享出去。谢谢你们，你的留言还有你们的观看哦，记得多分享出去。希望呢今天所演唱的一些歌曲，包括墨子呢很用心的哈，就自弹自唱，不管是向前走啦，还是人间呐、啊，各方面的歌曲都好。其实我觉得歌曲它确实是有疗愈的作用。当你在听这些歌声或者是一些旋律的时候，它可以让你释放情绪，同时也会得到一些启发。有时候呢，我在听这些快歌还是慢歌的时候，包括我在做节目哈，在营造那种感觉，包括歌曲的衔接啦，或者是歌曲的准备哈，都会有一些安排，主要是让大家在听歌的时候那种流畅度啦，根据你的那个情绪的律动哈，这样子的话呢，才会听进心里面更有感觉。这首歌曲呢是王菲的歌哦，《偶遇》。下个小时，俊情三条线会有噎了一点听众选曲。

0: 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D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N。

0: 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com.my

0: 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一点 ，Salam Malaysian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晚间新闻。联邦政府将依据在民间所收集到的数据，持续评估昌明柴油补贴计划的落实，包括了解利益相关方使用的模式以及他们的反馈。第二财政部长 Dato Sri Amir Hamza Azizan 透露，他们采取的数据收集方式依然是伸缩性，并以数据为导向。他也举例，目前每月的柴油补贴上限为300公升，一旦需要做出改进，就会下调至200公升。他透露，数据显示 94% 至 95% 的消费者每个月的柴油用量少于300公升。

当局也发现，只有少过1%的消费者柴油用量持续超过200公升的水平。阿米哈姆扎也提到，政府无意向旅游业提供柴油补贴，因为国家补贴政策始终以我国人民的利益为核心，而不是外国游客。他指出，尽管旅游业是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之一，但向旅游业提供柴油补贴并不符合政府落实针对性补贴的目标。他说，一旦旅游业获得补贴，最终受惠者将是游客，包括外国游客，而由国家财政收入承担的补贴应该优先惠及我国人民。中学毕业生，包括持有马来西亚教育文凭的年轻人，是国内滥用毒品及非法物质的主要群体，共有68,619人，占相关个案的68.1%。国家反毒机构总监大杜鲁斯林周索指出，截至今年第一季度的最新数据显示，青少年时期和求学阶段仍然是预防染上毒瘾的关键时期。更令人担忧的是，吸毒成瘾者中人数最多的是年轻人。他也提到，在所有个案中，81.4%或超过48,000名吸毒者的年龄介于15至39岁之间，这正好是黄金年龄。国外方面，印尼亚奇省一口油社区经营的油井星期天疑似爆炸，并引发大火。当局已封锁现场，消防人员正全力展开灭火行动。东亚奇县警方刑事调查组主任诺夫里扎尔迪表示，当局已调派5辆消防车前往东亚奇县达鲁伊赫桑分区洛勒马克村事故现场，并设立安全警戒线。他说，目前无法确定导致油井爆炸起火的真正主因，并指出，由于油井持续喷出易燃物质，灭火工作受到阻碍，目前还无法证实是否有人死亡或受伤，当局也还没公布事故造成的损失程度。石油输出国组织与非成员产油国部长级会议星期天决定，将2026年8月的原油日产配额增加188,000桶，和近几个月批准的增产幅度相近。该组织与非成员产油国发声明指出，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及阿曼等国部长当天举行线上会议，决定调整该产量，并将于2026年8月正式生效。韩国政府计划利用半导体行业的繁荣带来的额外税收，设立应对未来基金，用于投资新增长引擎，支持年轻一代，并应对日益扩大的经济不平等。路透社报道，韩国总统办公室主任姜勋植星期天在政府与执政党共同民主党会议上说，李在明政府将通过这项基金为重大国家投资项目提供支持，增强韩国的长期竞争力。姜勋植说，这些基金将支持政府三大超级项目，创造新的增长动力。应对所谓 K 型经济分化，并为20多岁和30多岁的年轻人提供住房、创业和就业支持。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计划明年的一月推出新的数码移民系统和新增通道，以全面解决边境口岸拥挤问题。这项计划将会由首相德特瑞安华·伊布拉欣和新加坡总理王循才共同启动，一旦所有技术和基础设施准备工作全部完成，系统将会立即启动。首相表示，内政部通过移民局正在加大力度，加快该国各入境点的检查流程。首相亦话，蓬勃发展必须是全面展开，并且涵盖其他院区和内陆地区，确保州内的发展能够让各方从中感受。他指出，联邦政府的周长计划是必要的，确保州内的发展能够让社会各阶层受惠。他说，其中给人民带来正面效益的发展计划包括在吉隆坡等高价值房产区兴建廉价房屋单位。政府预计将会在今年底完成成立国家技职教育与培训委员会，并将相关法案提呈国会审议。副首相德特瑞阿密扎歇哈米利表示，成立该委员会是为了取代国家技职教育与培训理事会，以全面加强本地技术与职业教育及培训体系。他表示，委员会在未来不单止负责制定政策，亦将负责落实以及监督政策执行，确保各项技职教育与培训政策有效推行。自从昌明柴油补贴计划于本月一号起提高其每月柴油配额到300公升之后，截至本月4号，有将近20万名 pickup 车和越野车车主的申请已经获得批准。财政部发文告指出，这个数目涵盖马来西亚半岛的174,000申请者，以及来自沙巴、沙拉越以及纳敏的超过22,000车主。该报指出，当局是基于 pickup 车和越野车的柴油用量需求，包括用户与中小型生意以及穿行到乡村和内陆地区作为考量，提供这项加码便利。另外，针对政府落实昌明柴油补贴之后所节省的实际数额，阿苗坎扎则表示，由于政府仍然需要事先收集以及确认其数据，因此目前要算出准确的数据仍然是言之过早。卫生部计划今年通过遍布全国的38个健康中心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惠及超过50万民众。卫生部致力于将疾病预防作为国家健康战略投资的承诺。该部今日发声明说，这个措施将会通过健康促进干预和风险因素干预来实现目标。声明指出，2020年至2025年的数据证明了这项服务的有效性。数据显示，在参与为期6个月的体重管理干预项目的15,027名参与者中，75%的人成功减重，76%的人成功提升了体能水平。企业家及合作社发展部严厉警告，不会对该部旗下的企业基金申请时采取走后门的文化作出妥协。部长沈志强指出，由政府提供的所有资金和企业贷款援助是符合资格的国人所享有的权益，无需通过任何政治关系。他说，该部门目前正致力于废除任何政治支持信，甚至是通过第三方获得任何资金批准。因此，只要符合资格，该部在不分对方的种族、宗教，甚至是其政治理念下，发放资金给企业家。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陈子斌编辑，下一次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4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7月6号的赛程是6强赛，那在凌晨4点钟会有巴西对垒挪威，另外早上8点钟呢是墨西哥对上英格兰。这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选曲，选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把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Malaysia。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4: 请留意，去投票可不是去逛街，穿错衣服分分钟可能被拒绝进入投票站。第一，记得先上网查询投票站，带上身份证。第二，千万不能穿印有任何政党标志或特定政治标语的衣服和口罩，包括雨伞。第三，进入投票室时绝对不能拿出手机拍照或录影，这是违法的。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个帽子戏法于6月17号诞生了。阿根廷球星梅西第200次为国家队出场，还成功上演帽子戏法，协助阿根廷在这一组小组赛中以3-0打败阿尔及利亚，替阿根廷的卫冕之路取得开门红。梅西在第一场比赛后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6个，追平了德国传奇球员克洛泽创下的历史纪录。接着于6月23号这一组第二场小组赛中，他在阿根廷对垒奥地利时再进2个球，这也意味着于6月24号迎来39岁生日的梅西超越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梅西第6次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杯。他出赛的年份分别是2006年、2010年、2014年、2018年、2022年和这次2026年。如此一来，梅西也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都有登场纪录的球员。其实本届赛事另有2位第6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那就是葡萄牙球星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这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同在这一组。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这次保留了17名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夺冠成员。上一次连续2届夺得世界杯的是巴西，分别是1958年和1962年。阿根廷是否能在超过60年后复制这个辉煌纪录，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功卫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元一票。
1: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你最理想的婚姻状态是怎么样的呢？美才他认为呢，越早结婚越好，在24到30之间，而且要有小孩。 Edison 他说，选择结婚后有孩子，他们是甜蜜的负担，能够在这一生遇见他们和小孩在一起，一切都值得。
2: Calhoun 说，跟着人生剧本走，到时间谈恋爱结婚生子，每一个阶段都心存感恩，好好的去体验他。
1: 嘉莹他说，快40了，他的先生也年纪相仿，有两个小孩，刚好是一男一女，促成了一个好字。对他来说，这也是他想要的婚姻生活。如果更理想的话呢，就是希望早生一点，因为养小孩啊，教育小孩是一件很累人的事。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大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

0: 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2: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3: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4: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
3: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5: 跟我走就对了。
4: 大声说耶！
3: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轻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爱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FM 98.1。

0: 听过是李圣杰的歌曲《过客》，祝福大家了，我们下个星期四晚上见。
1: 爱的修复，
2: 先知穆罕默德曾说，乐园的人分三等：公正廉明、乐善好施的君主，慷慨好人、博爱教包的艺人，有家庭之累而清高自方的寒士。能够进天园的人，其实不在名声和财富，而是在于美德和修养，因为美德在上苍的眼中是最重要的。主啊，求您让我们拥有安定的生活，请求您让我们三餐温饱，请求您让我们在富足的时候不骄傲奢侈，让我们在匮乏的时候意志坚定，不受恶魔的诱惑去做恶事。主啊，我们在黑暗中需要光明，在人生路上需要引导，请您不要取走光明，请您引导我们，让我们不会失足。主啊，请求您引导我们走上正道，请求您监督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坚持，请赐给我们对付诱惑的能力，让我们始终都是

0: 知人知慈的主。
1: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悯销售计划。
0: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悯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0: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0: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3: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4: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5: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嘉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0: 越听越爱，呱啦登嘉楼 FM 九十点五，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1: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2: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3: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4: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3: 谣言止于智者，
4: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下午4点到5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哎呀，怎么卡住了？烦呐！
3: 怎么啦？
1: 我的衣服卡在门缝里。哎，
3: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1: 谢谢你。
3: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卡住，知道吗？
1: 嗯。
3: 喂，都说不是 click， 是
1: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3: 哎，真 geek 心啊。哎， click 什么啊？
1: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3: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1: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3: 啊。
0: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1: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0: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1: RTM Click，
0: 和 IFM 一起
2: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4: 啊，不是吧？
0: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1: www.investsmartsc.my。
0: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3: FM 越听越爱，三打根 FM95.1。
5: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6: 你好，我是佳莹，今天的爱不打烊由我为你选歌。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喂，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励志、
2: 易胜，
0: 陪你不饭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上演，除了赛场上的神级进球，你有注意到本届赛事的吉祥物吗？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吉祥物三胞胎组合在球场上各司其职，少一个都无法成对。先登场的是代表加拿大的热血门将驼鹿 Maple， 他自由奔放，酷爱街头文化与音乐，完美展现了加拿大勇敢且富有创造力的精神。紧接着是来自墨西哥的敏捷前锋美洲豹 Zayu，这只来自南部丛林的灵动猎手，名字寓意着团结与欢乐，是赛场上最机智的得分手。还有代表美国的灵魂中场白头海雕 Clutch， 他拥有无畏的冒险精神和乐观态度，是整个团队当之无愧的指挥官。这三小只的吉祥物设计融合了丰富的足球元素与三国生态特色和文化传承，充分体现了本届世界杯团结、创新、多元的核心理念。这三位实力和颜值并存的吉祥物，你最喜欢哪个呢？
5: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Click 流行音乐，
6: Click 热搜新闻，
2: Click 体育赛事，
6: Click 生活资讯，
2: Click时事焦点，
6: Click 电视电影，
2: Click Podcast 重温，
6: 一个动作
2: 掌握所有。
6: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2: 随时随地收看 RTM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6: RTM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0: Click Click Click，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7: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7: 没事的，慢慢来。
0: 每逢星期天下午5点到傍晚6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0: 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1: 妈，你在吃什么药？
2: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1: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3: 在我国，只要药物
4: 一
3: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4: 二
3: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4: 三
3: 掺杂违禁成分，
4: 四
3: 从非法渠道取得，
4: 五
3: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5: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3: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5: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3: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5: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6: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7: 哎，我想去旅行。
8: 想去就去吧，
7: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8: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9: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10: 看看这世界，把我高低向左左左。
9: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11: 跟我走就对了。
10: 大声说耶，
9: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0: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一个共同身份。 We are 26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三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 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 We are 26。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嘉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5: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6: 成为标准答案。
5: 啊！
6: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5: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7: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8: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1: 按 FM 越听越爱，富庶和登嘉楼 FM 97.8。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D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哇
3: 哦，哎，女儿，
1: 哎，
3: 你又在看什么？
1: 我在看优管啊。
3: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1: 男女都有啊。
3: 啊，
1: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3: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1: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
3: 嗯，
1: 我们一起看吧。
3: 好啊。
0: 哦，原来是这样的。
1: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3: 不管是男的
1: 还是女的，
3: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4: 穆迪马达尼昌明柴油补贴计划已经从7月1号开始实施，符合资格的私家柴油车车主能以每公升二令吉时间的优惠价格购买津贴柴油。这项措施预计将让我国70万名车主从中受益。民众欲查询是否符合资格或是申请额外配额，可浏览 moodymadani.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5: 唉，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3: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 Dial 1, 2, 3。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4: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
3: 锁定 iFM
6: 综艺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Malaysia Madani
0: 六大原则
1: Ke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创新 Hormat 尊重 Keyakinan 信任 Ihsan 关怀，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1: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 Madani Dunve
3: Kudun Lansan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
1: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

0: 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1: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0: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1: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0: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1: 我们一直都在。
2: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3: 你好，我是佳莹，今天的爱不打烊由我为你选歌。

0: 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嫉妒。我们经常看到，在工作当中有一类人非常有能力，他能够担任别人所不能担任的角色，他被上司重视，但是呢，在办公室往往会被孤立。我们也能看到一家聚会在一起，那个有能力、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总是负担很多家庭花销，总是请客，但是呢，得不到其他家庭成员的尊重和善待。其他人总是认为这个人是应该请客的。我们还能看到，都是做生意，生意不好的那家总是对生意好的敌视对待，更有甚者想方设法搞垮对方，不让对方好过。穆圣院主福安之曾经告诫我们说，你们不要互相仇

0: 互相妒忌，互相图谋，互相作对，你们都是真主的仆人，是兄弟。又说，嫉妒像火吞食柴火一样，吞掉一切善功。生活中，我们逃不掉同行之间的妒忌，同学之间的妒忌，邻里之间的妒忌。有的嫉妒别人身居要位，有权有势；有的嫉妒别人家境富裕，生活愉快；有的嫉妒别人知识渊博，才华出众；有的嫉妒别人家庭和睦，儿女孝顺；还有的嫉妒别人儿孙满堂，后继有人。纵观以上种种现象，不外乎名利二字，其最终目的就是妄想真主给予别人的恩惠失去，而自己拥有，不管这适不适合自己。他只会想，只要别人有的我也要有，我要更好的。这种狭隘、消极、自私自利的思想，如不加以克制改正，势必使人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伊斯兰的正道，走上恶魔伊布利斯的道路。因为他们不理解，你说真主啊，国权的主啊，你要把国权赏赐给谁就赏赐给谁，你要把国权从谁手中夺去就从谁手中夺去，你要使谁尊贵就使谁尊贵，你要使谁卑贱就使谁卑贱，福利只有你掌握，你对于万事却是全能的，古兰经第三章二十六节。所有的给养来自于主，也只有造物主才有资格分配他的给养。真主以人为大地的代志者，给人以不同的恩典，人各有所长，并在这个世界上肩负着不同的命令。人各有所长，并在这个世界上肩负着不同的使命。只要我们按照正确的道路坚持不懈的奋发向上，一定能实现我们崇高的理想。俗语说，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不要把自己的局限于个人小小的天地中，而要抛开个人的名利得失，以穆斯林大众的事业为重。如果做到这一点，那还有什么嫉妒而言呢？我们作为有正信、有追求、有理想的穆斯林，更应该发扬伊斯兰的优良传统，抛弃不符合伊斯兰教义、教法和社会文明的嫉妒思想，虚心地向他人学习，以获得真主的喜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希望大家平安喜乐。我是萨拉崔，
1: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1: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4: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5: 收你们来了，
6: 恶意攻击别人收，
7: 唇如枪来舌如剑，恶言相向惹人厌，
6: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7: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6: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7: 铁上斯本拉尼亚多的买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6: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7: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6: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7: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叔再说，三叔再说，别冲动。
6: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到十一点，
3: 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哎，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5: I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6: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7: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5: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0: 第二，谨慎。
5: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0: 第三，不贪心。
5: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0: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5: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6: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5: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6: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6: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5: 陪你看世界变化，
6: 听新闻脉动，
5: 聊天。

0: 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1: 我是张家燕。
0: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1: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0: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2: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3: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4: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3: 关注 iFM 脸书
5: AIFM.Malaysia，
3: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4: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五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八场比赛，也就是三场小组赛加上五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七场比赛多了一轮。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八场巅峰对决，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每一期分享不一样的主题，在空中分享名人和听众朋友的观点。如果时间能重来，你会希望改变什么呢？
1: 让我们重来好不好，再一次温暖的拥抱。
0: 生活中每一份温暖都值得被分享，名人的智慧与听众的心声，温暖每一个瞬间。每逢星期天下午五点至傍晚六点，和你一起了解名人语录。
2: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3: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2: 融合各种文化、
3: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2: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0: 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 89.7。
1: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2: 有问题吗？
1: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2: 哦，那么严重吗？
0: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1: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5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8场比赛，也就是3场小组赛加上5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7场比赛多了1轮。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8场巅峰对决，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3: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啊就全没了。
2: 啊，不是吧？
4: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5: www.investsmartsc.my。
4: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6: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铺 FM90.7。

0: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1: 各位爱生活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在马来西亚公益大学心理辅导系任教的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今天邀请大家与我交流一个近期越来越被重视的课题。今天的主题是家家都有难念的情，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不一样的家庭结构。当我们谈到家庭的时候，大家的脑海中是否开始飘荡着《我的家庭》这首歌的旋律？这首歌歌词开头是这样写的：我的家庭真可爱，整洁美满又安康，姐妹兄弟很和气，父母都慈祥。让我来给大家唱前面的两段。

这首歌是否大家还记得，会被觉得耳熟能详呢？当我们谈到家庭的时候，会不会出现的就好像歌词中呈现的这么样一个画面，一个有父有母的家庭，一个有兄弟姐妹大家和乐融融的家庭，大家拥有同样的肤色，说着同样的语言，依循一样的文化，并有着相同的血缘。如果我们来自这样的一个家庭，大概我们会感到自己的家庭和多数人都一样，也感到幸福和美满。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家庭，又会不会让我们觉得我们和多数人不一样？还是我们对于来自不一样家庭的成员，会不会不知不觉带着有色的眼光来看待对方？这样的一个家庭在现在的社会中是否是一个常态，或是家庭的唯一面貌呢？我邀请听众朋友跟我一起来稍微想一想。让我来试着给听众朋友举例看看，环顾周遭，我们不难发现所谓的家庭存在着单亲家庭、无子女家庭、未婚妈妈家庭、同志家庭。其实我们的家庭有着很多很多不一样的面貌。随着时代变迁，过去所谓的正常家庭其实就好像一种刻板印象。坦白说，幸福其实有很多样貌，社会中的家庭也有不一样的形态，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不一样结构的家庭，或是多元形态的家庭。记得我过去就曾看过一期海外的相亲综艺节目，当中就有参与者对于非一般的家庭成员提出了质疑。相亲参与者的家人对于当时另外来自单亲家庭的相亲对象提出了怀疑，甚至是一种拒绝。当时对方家长认为来自单亲家庭的孩子性格上会有某种的缺陷，甚至认为会影响他们的下一代。有的家庭成员甚至对对方提出了苛刻和非常不合理的条件与要求。我记得当时对方就对来自单亲家庭的参与者说，我希望我孩子的另一半或是我未来的伴侣必须来自完整或是正常的家庭。哇，我听到完整和正常这样的字眼，我当时想他必定刺痛了现场参与节目的参加者和他的家人。我选择相信对方家长并不是故意的，而是不知觉地内化了社会中普遍的一种价值观，并把这样的价值观当成了绝对的标准和观点，并套在了他人的身上，而对他人产生了某种的偏见和歧视。

0: 这是生活中的你吗？
1: 过度解读别人的话语，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耿耿于怀，
2: 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
1: 不断思考人生意义，怀疑自己的价值，
2: 常用焦虑悲观的心态看待问题，
0: 这些都是精神内耗的典型表现。拒绝精神内耗，学会向负面思维说 pause 暂停，请记得两个原则：一，不要过度要求自己；二，不要过度怀疑自己。我们可以是精神内耗的制造者，也可以是唯一的终结者。让我们一起接纳和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
3: 大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2: 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爱生活的嘉宾如香，今天要和大家谈的主题是家家都有难念的情，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不一样的家庭结构。我们如果仔细的想一想，这样的一套价值观跟标准当中就存在着好些不合理的想法和观念。我这里尝试举例看看，例如当时的参与者就认为唯有一夫一妻的家庭才是正常的家庭，甚至认为父母的婚姻若美满，孩子人格就没有问题，甚至认为如果父母离异，那么来自单亲家庭的孩子人格上必定会有某一种的缺陷和问题，也认定了没有离异的家庭才是好的家庭。其实诸如此类的看法跟价值观在我们社会中比比皆是，可是它真的是这样吗？我想说其实不一定是如此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不会不知不觉的也以这样的一种观点跟看法来对待非一般的家庭，而这样的思维跟看法对于来自多元家庭的成员其实是一种歧视和伤害。那听众朋友，我们可不可能更开放的认识和接纳不同结构和多元形态的家庭呢？透过学习跟观察各种家庭的面貌来认识不同形态的家庭，让我们一同学习并建立一种更友善和多元的社会。让我们试着稍微留意一下身边的家人或朋友，你有没有朋友的父母虽然都已离异，但却彼此还是家人？你朋友友善和弹性的人格特质特别让你欣赏。这位来自单亲家庭的朋友身上有着你没有的智慧和韧力，还是你和另外一半结婚后并没有小孩，未曾经历结婚生子的历程，而是成了大家口中的顶客家庭，意味着你们拥有双收入但却无子女的家庭？你的亲人中是否有些经历婚姻离异后又个别组成了各自的家庭？因为经历了上一段的婚姻，他们在这次的婚姻当中特别的谨慎，也学习着照顾彼此的子女。还是你是被领养的孩子，你从小体会到养父母对你无私的爱？或是你的家庭成员来自不一样的族群、国际和文化，就如同一个联合国家庭。马来西亚大大小小的假期，你和家庭成员都欢庆着不同的节日和文化。甚至你从小就是一个孤儿，你的家庭成员很多，大家其实没有血缘关系，却彼此照顾，活得独立又自在。

0: 妈，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多拉乌巴迪拉萨
3: #拒绝非法药物。
4: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5: 爱FM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彭亨东部 FM 106.1。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爱 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各位爱生活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在马来西亚公益大学心理辅导系任教的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其实在现代的社会，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有单亲家庭、继父母、继亲家庭，也就是说父亲或者母亲离异后个别组成了新的一个家庭。我们也有分居家庭，也就是父母亲决定分居但是没有离婚的这样的一个家庭，还有假性单亲家庭。所谓假性单亲，指的是夫妻其中一方长期不在家，而由另外一方独自照顾孩子跟家庭。同志家庭，隔代教养的家庭，比如说父母长期在外而由祖父母成为代理父母的家庭。我们也有寄养的家庭、无父母家庭，或是多元隔代教养的家庭。就比方说疫情期间，我们也有不少的家庭失去了父母亲，而由家中的长子女或长辈，例如叔伯、阿姨、姑妈等近亲来承担教养的责任。甚至我们也有跨族婚姻的家庭。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文化、多元族群的社会，所以我们不难观察到身边其实有蛮多异族通婚的例子，例如印裔和华裔通婚的家庭。我们也有外籍配偶的家庭和新移民的家庭，主要就是当中的夫或妻嫁娶了其他国籍的配偶等等各种多元的家庭。让我们试着稍微留意一下身边的家人或朋友，不难发现我们对于家庭的认识多数维持在过去的定义和标准。例如当我们谈到家庭的时候，也很容易落入夫妻得要白头到老、一夫一妻、有父母和子女并且拥有相同血缘的这样的一个定义。而过去我们所谓的传统家庭，包含核心家庭和多代同堂的大家庭，其实也都已逐渐减少了。现在的家庭有着更多的变化、更多的结构以及更多的可能性。虽然拥有多元的结构、多元形态的家庭依然可以担负家庭的某些功能和责任，并且持续传承家庭中的文化和价值观，我们可以选择合适自己的家庭形式，尝试尊重多元，新的家庭形态也会有新的功能和弹性。家家不只是有本难念的经，也可以是都有本难念的情。无论你来自怎么样的家庭，我想有情有爱才是你的家。我是如香，
3: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一是信守承诺。曾经读过这样一个关于信守承诺的小故事。很久以前，森林里住着一群小老鼠，它们很害怕大象，因为大象经过时，它们就会被踩到。于是鼠王决定去找象王谈一谈。鼠王跑去找象王说，只要你不再伤害我们，无论你们什么时候需要帮忙，我们都会尽力相助。象王听后点头答应了，并向其他的大象发出命令，经过老鼠的聚集地要小心，不要伤害它们。从此大象们每次经过老鼠聚集的地方，它们都会抬起长鼻子提醒老鼠们，我们来了。不久后，森林里来了几个捕猎者，他们想抓住许多大象供给战争中的人类坐骑。大象们越来越多地被抓走，象王感到非常的伤心。突然他想起了鼠王曾经的承诺，便派人去叫他。鼠王听到消息后，立即召集了所有的老鼠，成千上万的老鼠聚集在一起，商量如何帮助大象。没有一只老鼠忘记大象曾经对他们的承诺，不要伤害你们的生命。于是鼠王提出一个计划，所有的老鼠都表示赞同。他们分成几个小组，开始用尖锐的牙齿咬断捕猎者的网线。第二天，所有的大象都被救了，而那些捕猎者则被困在了森林里。这个故事传达了信守承诺的重要性，言而有信。信守承诺也是伊斯兰教所倡导的一种美德，也是伊斯兰的道德根本，也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础。如果一个社会人人能够做到信守承诺，那么就不会有损人利己、违法乱纪和互相伤害的事情发生。古兰经在第二章177节中说，义不是转过面向东方或者西方，而是信仰安拉、末日、天使、经典和先知，以及将自己、家人、平民、旅客和祈求者的财物施舍出去，以及履行所许下的诺言。穆沈愿主福安之说，当你发誓做某一件事情，而后来发现还有比它更好的事，那么你应当做更好的，对自己的誓言纳以法属。六大圣训集。象王和鼠王的承诺正是这一教义的体现。此外，合作与互助也是这个故事的重要主题。古兰经在第五章第二节中提醒我们，信使们，你们要互相服侍，不要互相作恶。鼠王和他的同伴们团结一致，成功地帮助了大象，这也体现了团结的力量。最后，这个故事还提醒我们在面对困难时勇于站出来。穆斯林圣训集中提到，当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看到不正之事时，应当用手指指，如果不能则用口指指，如果还不能则在心中憎恶之。老鼠们勇敢地采取行动，帮助了自己的朋友们。正是这种勇气，老鼠们勇敢地采取行动，帮助了自己的朋友们。正是这种勇气和团结，让他们战胜了。通过这个故事，我们明白了信守承诺、团结合作、勇于行动的重要性。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类，互相帮助，共同对抗困难，才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1: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1: Hashtag 本雅人 Checkin， 有分享才有爱。
3: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给到 Malaysia 这首爱国歌曲送给大家，把时间带到了6:10。大家早上好，我是郑业。那么今天又来到了全新的一个星期，今天是7月6号。不晓得大家今天一早醒来，是不是也听到了窗外有滴滴答答的下雨声呢？而且又是星期一，这个时候啊，心里会不会冒出了一个念头啊，又下雨，又是星期一啊，会不会不想上班呢？可能我们会想到啊，出门要撑伞，而且上班的路上或者是上学的路上，可能是会比较容易堵车塞车，鞋子也可能会被淋湿，你的心情会不会跟着下雨天一样变得有点灰灰的呢？但是我想问一问大家，如果是没有下雨的话，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看见彩虹了。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属于自己的下雨天，那可能是工作上的不顺利，或者是我们还是学生的话，考试可能成绩不理想，也可能是生活当中会遇到一些让人非常失望的事情。那些时刻呢，我们难免就会觉得有点沮丧，但是雨它不会一直下，困难它也不会一直都在。很多时候，当我们愿意再坚持一下，再努力一点点，给自己多一点的时间，我们就会发现，原来那些经历都是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坚强，更加的成熟。所以今天，就算天空是灰色的，也别让自己的心情变成灰色，给自己身边的人一个微笑，或者是对着镜子里面的自己给自己一个笑容吧，也对自己说一句，今天也会是美好的一天，因为我们的心情不一定要跟着天气走，而是可以由我们自己来决定。最后就送给你这一句话，今天虽然下着雨，但是别让你的心也跟着阴天，保持微笑，因为每一场雨之后都会迎来彩虹。愿我们可以带着希望来迎接今天，也相信属于你的阳光正在来的路上。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星期一啊。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飞利浦的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如人生老山跑心真系好咧，
3: 爸爸中气十足劲咧。
4: 哇，靓仔爷啊，叹咗如人生老山跑心，果然啊好中气啊。
2: 都系个仔孝顺又叻仔，识得拣如人生老山跑心，心味十足正啊！
3: 而家感恩特价，买一辆送一辆，多买多送，俾你哋日日悭跑心。
2: 嘿，如人生老山跑心，补气提神，日日好精神。
5: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6: 哎，我想去旅行。
7: 想去就去吧，
6: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7: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0: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
8: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
0: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9: 跟我走就对了。
8: 大声说耶，
0: 我是益智，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带给你世界杯的消息啊。那么在刚刚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6强赛当中，挪威队是以2-1淘汰了备受看好的巴西队，历史上首次闯进八强，并且与巴西的交锋的不败纪录延长到5场了。那么在下半场，哈兰德是连进了两个球，帮助挪威队锁定胜局。哈兰德在本届的世界杯已经是踢进了7个球，和梅西还有姆巴佩并列射手榜的第一名。而在全场补时阶段，内马尔罚入一粒点球，为巴西队是扳回一球的。那么在八强赛当中，挪威队将会对阵英格兰队和墨西哥队之间的胜利者。

0: 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1: 时间来到，哎呀，时间来到早上6:27了。那么现在呢，就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进入社会工作之前啊，我们会不会有一些小紧张或者是小期待，甚至是担心自己可能跟不上整个环境的节奏呢？那台湾社会心理复健学会理事长、卫福部胸腔病院的副院长张自强就提醒，其实社会新鲜人啊，想要在职场上站稳脚步，可以从培养职场的五大关键点来开始着手哦。那么这五大关键点有包括哪一些呢？其实这个五大的关键点呢，它就包含了要学会将这个 AI 啊当作是我们的工作助手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哦，这个 AI 啊在现今社会当中，它不是一个加分项哦。你懂得 AI 的话，它基本上啊可以说是一个我们的基本能力啊。因为现在很多工作呢，它都是需要使用 AI 来协助我们，所以对于刚刚入行的新鲜人来说啊，不管我们是在整理资料，或者是写报告、做简报，还是我们协助分析问题，其实都可以借助这个 AI 工具，让我们的整个工作流程变得更加的有效率哦。这也减少刚刚开始摸索的时候的一种压力啊。不过呢，使用 AI 的时候，我们特别是需要去注意这个资讯的判断还有内容的查核哦。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使用了 AI 之后，我们就很过度的依赖 AI， 就少了自己本身的一个判断能力。所以这个呢我们避免过度依赖 AI， 这个才可以真正的培养了人机协作的能力。也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有这个判断能力，但是我们也会使用这个 AI 来帮助自己将工作变得更加容易、更加轻松的去完成它。那么第二项呢，就是从被动学习变成主动学习。其实这个在职场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离开了校园之后，或者是从一个旧的工作环境换到一个新的工作环境，那其实职场上呢，它就会变得不一样嘛，整个职场环境会不一样，而且对于社会新鲜人来说，也和我们上课的时候很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呢，会有人将所有的我们学习的步骤也好，或者是学习环境都是安排得很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在工作上想要进步的话，我们就要学会如何主动的去观察我们的前辈怎么做。下来我们先进入资讯，稍后回来继续跟你分享。
2: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Mobile 荣誉呈现。 U Mobile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4: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VR26 的最佳诠释。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摩宝荣誉呈现。U 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M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天南地北谈华语。今天公司来了一些记者，报道我们公司跟高校科研部门签署合作协议的消息。
5: 怪不得楼下大厅来了好些人。
0: 其中一个记者我认识，他说我们合作的那所高校，他们的科研部门在国际间是非常有名的，还说他们的教授团队带着研究生从事的研究项目还拿奖了。
5: 你跟我说过了，还说我们公司的研发部和他们联手，新产品开发如虎添翼。
0: 我那个记者朋友还说，他们的团队上过电视，有一档节目跟拍他们日常的研究过程。
5: 那岂不是很闷吗？研究工作不外乎是重复性的实验、尝试、写报告。
0: 我听说那节目很受欢迎，播出后人们终于知道研究实验有多考验一个团队的耐性，屡屡失败了还得屡屡尝试。
5: 科学实验的过程中失败是常有的事，没有艰苦卓绝的精神就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也就没有我们今日享受的所有科技和便利了，生活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越过越精致了。
0: 也对，哪个伟大的科学家不是积累了上百次上千次的失败，才有了最后可以面世的研究成果？他们艰苦卓越的精神着实让人佩服。
5: 卓是卓越的卓，绝是绝对的绝，卓绝意思是超过所有的，他们那是艰苦卓绝。还有一种情况是艰苦卓绝
0: 啊？什么意思？
5: 科学家得有艰苦卓绝的精神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这里的坚是坚定的坚。还有一句成语读音完全一样，但是用字不一样，坚是艰辛的艰。
0: 哦，也读作艰苦卓绝，但就不是坚定的坚了，而是艰辛的艰。艰苦卓绝指艰难困苦的环境超乎寻常，比如中国经过14年艰苦卓越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5: 曾经中国工农红军历经了艰苦卓绝的2年寒暑，完成了震惊世界的25000里长征，这等情况就得用艰辛的艰、艰苦卓绝来形容。艰苦卓绝指艰难困苦的环境超乎寻常，多指物质条件、客观环境。
0: 而坚决的坚、艰苦卓绝则指坚毅刻苦的精神超乎寻常，多指精神状态、主观意志。
6: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7: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越听越爱，双打跟 FM 95.1。
1: 大家早上好呀，那么在 WhatsApp 呢就看到非常多的听众朋友呢已经是起床啦，有吉隆坡的 Nikki， 芙蓉的珍珠，槟城的日燕，诗屋的光荣，马六甲的 Tony， 还有小林、安娜、荣坤、英庆，以及月花，还有秀英，以及古来的阿富，大家早上好啊，和大家说一声早安，我是郑业。那么今天的早上要和大家分享的一则新闻啊，是有关于如果我们是职场新鲜人，又或者是我们刚刚换了一个工作环境的话，诶，其实我们应该要如何去做呢？其实有五大的关键点呢，是可以让我们来学习啊，去适应一个新的环境啊。这是由台湾社会心理复健学会理事长卫福部胸腔病院的副院长张自强啊所提出的五个点要点哦。那么刚刚提到了，除了这个学会将 AI 变成工作助手是非常重要的以外呢，另外一个第二点就是我们从被动学习变成主动学习，因为当我们离开了我们原本的工作职场也好，或者是我们所谓的校园也好，进入了社会工作，其实我们当然都想要在一个新的工作环境求的进步，当然我们这个就要学会了如何主动去观察我们的前辈怎么做事情，我们遇到不懂的地方的时候就要适时提出我们的疑问，并且从我们的实际工作当中呢去慢慢的累积经验。其实很多职场的能力它不是一天就学会了，而是在我们一次一次的执行还有犯错以及修正跟学习当中建立起来的，所以愿意主动学习的人呢，通常都会很快适应整个环境。那么第三点就是刚刚进入职场的时候，如果我们发现自己跟工作内容还有公司文化或者是整个大环境不太适合，其实也不一定要逼自己硬撑到底哦。我们初期的职业生涯本来就是一个探索的阶段，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冷静的去评估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而不是因为害怕失败呢就一直勉强自己去做。我们需要适时的调整自己的方向，寻找更适合自己的发展空间。并不代表是不负责任，其实这是一种更成熟的选择哦。因为与其你强迫自己在一个不合适自己的领域，倒不如就是重新的去规划，找一找自己本身是属于哪一个方向，到底哪一个工作更加适合自己，让自己有更多的发展空间，这个才是更重要的。那么第四点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的心理状态啊，身心状态都要把它照顾好。我们很多时候在工作了都想要把整个工作给它做好，这个当然是非常的重要哦。但是我们不能够将自己消耗到完全没有电哦。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容易为了证明自己是有能力的，所以我们会过度的加班或者是一直都很紧绷，但是久而久之呢反而就会影响我们的工作表现或者是我们的生活状态，所以我们需要有适量的休息，要给自己安排一下休闲时间维持正常的人际关系，这些都是我们长期走下去的非常重要的一环。那其实职业生涯当中它不是只看我们的一时冲刺啊，而是要如何走得稳定，走得更久。其实这一点呢是非常认同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为了有在老板的面前或是在上司同事面前有更好的表现，展现我们的能力，那我们很容易呢就会我们广东话说拉准摇啊，然后我们就是把自己表现得最好，所有的工作呢老板一提出我们就马上将它扛下来了。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久而久之呢，很多时候会让自己太紧绷了，然后把自己逼得太累，因为我们一味的工作忘了休息，其实我们是很难会有新的一些点子或者是我们很难会将自己发挥得更好，所以适当的休息呢其实是为了让我们走得更远更久。再来第五点就是要建立自保的意识， 其实在职场上除了学习工作能力，也需要懂得保护自己哈。遇到不合理的对待，那么比如说这个职场霸凌、语言的羞辱或者是性骚扰，还是有出现了一些让你觉得不舒服的情况，也不要一味的忍耐啊。我们需要去建立一些基本的风险意识，我们要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要拒绝，什么时候应该要求助，也要懂得透过正式的管道来申诉，保障自己的权益。所以专家呢也提醒大家，我们在进入职场之后啊，可以勇敢尝试，也要接受变化，因为职业生涯它不是一场短跑比赛哈，它是一段长期累积的过程，它更像是我们所谓的马拉松，它不是只是冲刺哈，我们必须要在工作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找到合适合自己的节奏，这样才能够慢慢的走出自己的路啊。那么其实我们在工作上啊，要如何去跟别人打交道，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所以我们在工作当中如果遇到了让人自己不舒服的地方呢，我们就要好好的去把它表达出来。那么今天呢 Miss Cool 来了6:50的时候呢，也会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社牛啊。因为我们在工作场合或者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社交这个部分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那么我们印象中都觉得，社牛就是很容易跟别人混在一起，很容易跟别人陌生人打招呼啊，所以社牛这个网络流行语在英文当中应该如何说呢？记得留守稍后的6:50 ，Miss Cool 来了。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2: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4: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5: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6: 哎 ，Miss Cool 哎，来了
7: ，Miss Cool 来了。
8: 你好，我是舒琳。随着网络的盛行，近年来开始有很多流行语或新词汇的出现，其中对于外向，在社交场合中能完全放飞自我，可以和陌生人迅速熟络起来的人，我们称之为社牛。社牛英文怎么说呢？ Social cow？ 绝对不能这么翻译，在英文这些人是社交蝴蝶， Social butterfly，形容人像蝴蝶一样在社交场合中轻盈穿梭，交友广泛，这是最形象最地道的社牛表达。 She's a real social butterfly. She makes friends wherever she goes. 她真的是个社牛，走到哪儿都能交到朋友。 She's a real social butterfly. She makes friends wherever she goes. Being a social butterfly helped him build a strong network in the business world.善于交际，帮助他在商界建立了广泛的人脉。Being a social butterfly helped him build a strong network in the business world. You don't have to be a social butterfly to be a good leader. 你不一定要很会交际，经常出席社交活动，才能成为优秀的领导者。You don't have to be a social butterfly to be a good leader. Social butterfly, 社交蝴蝶。指这些人善于交际，喜欢参与社交活动，是个社牛。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首相将确保所有国家战略项目杜绝贪腐。政府将依据所收集到的数据评估昌明柴油补贴计划。伊朗当局预计超过千万人到德黑兰悼念哈梅内伊。萨拉姆雷希马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杜苏亚安埃布拉希姆强调，国家所有战略项目，包括马来西亚参与开发全球第二大天然气田土库曼斯坦天然气项目，都必须确保落实过程廉洁透明，绝不能出现贪污舞弊或资金流失。他说，这项投资目前虽未能立即为国家带来收益，但随着项目逐步推进，未来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后，将为国家创造数百亿ringgit的回报，并确保我国未来二十至三十年的天然气供应稳定，让下一代人民持续受惠。安诺指出，正因为有关项目未来将带来庞大的经济利益，因此各方都希望掌握管理权，这更加凸显廉洁治理的重要性。首相也表示，马来西亚将善用与中国的友好外交关系，进一步扩大本地榴莲出口中国市场，以提升需求，稳定价格，并协助果农改善收入。他说，他将在下个月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举行会谈时，提出扩大马来西亚榴莲出口中国市场的课题。安诺指出，目前本地榴莲因进入盛产季节，市场供应大增，导致价格下跌，影响果农生计，因此政府将积极寻求开拓更大的海外市场。日前在柔佛甘密走访时，一名咖啡店业者向他反映，希望政府能够协助提高榴莲价格，并增加出口中国的数量。不过首相坦言，中国对

0: 以及他们的反馈。第二财政部长 Dadosri Amil Hamza Azizan 透露，他们采取的数据收集方式仍然是伸缩性，并以数据为导向。他也举例，目前每月的柴油补贴上限是300公升，一旦需要做出改进，就会下调至200公升。数据显示，94%至95%的消费者每个月的柴油用量少于300公升。此外，当局也发现，只有少过1%的消费者柴油用量持续超过200公升的水平。另外，阿米尔哈姆萨也提到，政府无意向旅游业提供柴油补贴，因为国家补贴政策始终以我国人民的利益为核心，而不是外国游客。他指出，尽管旅游业是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之一，但向旅游业提供柴油补贴并不符合政府落实针对性补贴的目标。他说，一旦旅游业获得补贴，最终受惠者将是游客，包括外国游客，而由国家财政收入承担的补贴应该优先惠及我国人民。通讯部长的多方缪发又呼吁各方在柔佛周选期间秉持健康、文明及有道德的竞选文化，避免发表辱骂或具攻击性的言论。他说，竞选期间仍有少数社交媒体用户发布带有谩骂和人身攻击性质的内容，不利于营造理性及和谐的竞选氛围。方面表示，各政党和支持者都应遵守竞选道德，以政策和理念争取选民支持，而不是透过恶意攻击或散播负面言论影响选情。另一方面，他透露，当局接获投诉，只有人开设冒用一名西蒙州选候选人身份的加 WhatsApp 账号，企图混淆公众视听。
1: Kita kalau boleh kita nak berkempen dengan bersih dengan sihat dan tidak caci maki。
0: 尽管据了解，柔佛州看守大臣 Dato'un Hafiz Ghazi 因另有公务安排无法出席原定于明天举行的柔佛州选对话会，仍将如期举行。这项由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Ashro Awani 以及 Sina Harian 联合主办的对话会将于明晚8点在柔佛州广播局的 RTM 礼堂举行。
2: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0: 来关注世界杯消息，在16强赛事中，挪威队以2-1淘汰巴西队，历时首次闯进8强，并将与巴西队交锋的不败纪录延长至5场。下半场，挪威球星哈兰德连入2球，帮助挪威队锁定胜局。他在本届世界杯已打入7球，与梅西和姆巴佩并列射手榜头名。全场补时阶段，巴西球星内马尔罚入1粒的点球，为巴西队扳回1球。在8强赛中，挪威队将对阵英格兰队与墨西哥队比赛的胜利者。国际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未见出席已故最高领袖他的父亲哈梅内伊的公众悼念仪式。另外，当局预计超过1000万人从伊朗各地前往首都德黑兰参加悼念活动，实施了严密保安措施，官方传媒就发出人踩人风险警告。另外，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任美丽说，鉴于埃杰伊此前所做的努力，根据伊朗宪法第157条，任命其继续担任司法总监。任免令也指出，已故领袖最高领袖此前提出的有关要求，以及穆杰塔巴6月28号讲话中提及的要点，将为司法机构改革和发展提供方向。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342人死亡，16740人受伤。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经有6462人获救，仍有17345人无家可归。

0: 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95次余震。法国刚经历一场破纪录的热浪高温天气，巴黎星期六重新开放塞纳河三处免费游泳区，吸引大批市民以及游客下水消暑。在埃菲尔铁塔脚下的游泳区，有人在水中悠游，有人闲话家常，也有人躺在黄色浮具上休息，一旁则有身穿荧光色 T 恤的救生员监督。流经巴黎市区的塞纳河过去100年禁止河中游泳，直到2024年为迎接巴黎奥运会禁令才解除。从那时起，夏季期间会开放3个设有救生员的泳区供民众使用。这3个泳区去年共吸引将近10万人游泳，今年将开放至8月底。印尼亚奇省一口由社区经营的油井星期天疑似爆炸并引发大火，当局已封锁现场，消防人员正全力展开灭火行动。东亚奇省警方刑事调查组主任诺夫里扎尔迪表示，当局已调派5辆消防车前往东亚奇县达鲁伊克桑分区洛勒马克村事故现场，并设立安全警戒线。他说，目前无法确定导致油井爆炸起火的真正主因，并指出，由于油井持续喷出易燃物质，灭火工作受到阻碍。目前还无法证实是否有人死亡或受伤，当局也还没有公布事故造成的损失程度。韩国政府计划利用半导体行业的繁荣带来的额外税收，设立应对未来基金，用于投资新增长的引擎，支持年轻一代，并应对日益扩大的经济不平等。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将确保所有国家战略项目杜绝贪腐。政府将依据所收集到的数据评估昌明柴油补贴计划。伊朗当局预计超过1000万人到德黑兰悼念哈梅内伊。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1: 今天是7月6号，2007年的今天，我国首次宣布50项国家文化遗产。这些国家文化遗产共分为3个类别，分别是建筑与地点、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建筑与地点类别，入选的包括国会大厦、国家清真寺、国家英雄陵墓及国家纪念碑。文物类则包括马来西亚国旗、辉煌条纹、国花、大红花以及独立宣言文件等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国家象征。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则收录了马来西亚国歌 Negara Ku、 沙拉越伊班族传统舞蹈 Ngajat 以及马来武术等，彰显马来西亚丰富多元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怡、歪歪和敏瑜，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柔佛和森美兰的选民请注意，第十六届柔佛和森美兰州投票日已经正式出炉，请牢记以下重要的日期。柔佛州选投票日落在7月11号星期六，森美兰州选投票日则落在8月1号星期六。由于两州选址不同步，请大家提早规划行程，安排交通。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2: 听讲寻晚嗰场球赛好精彩噃。
3: 系啊，乜你冇睇啊？
2: 醉咗几晚波，翻工瞌眼瞓啊！点似得你啊？仲咁龙精虎猛。
3: 系啊，有心唔怕迟啊嘛。
2: 唉，最弊我有心无力咧。
3: 我系话老山炮心嘅心啊，挨夜迟瞓就撑得住噶。
4: 而家到渔人生买老山炮心，买一两送一两，补气提神，食得补就咪走补啦！快啲到渔人生选购，有心唔怕迟啊！
5: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6: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5: 关注 IFM 脸书
1: AIFM.Malaysia，
5: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6: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时间来到早上7:22，你好，我是郑烨。那么7到8点的这个小时，带大家关注国内外的时事新闻焦点。首先来关注的就是马新通道啊，到底要如何才可以快速的通关呢？那么首相德拉叙安诺伊布拉希姆就说，将会在明年1月在马新关卡推出出入境输马系统。他是说希望可以有效的缓解当地的交通拥堵情况。不过首相也提到啊，因为担心在竞选期间违反选举条例，所以首相并没有对有关的这个出入境数码系统进行详细的说明啊。那么来临的这个星期六，也就是7月11号，就是柔佛州的州选投票日哈。所以首相说啊，如果他在竞选期间做出任何的承诺，从条例上来说是错误的。但是首相强调，他确实对这个出入境数码系统已经是有了方案。过去的3年呢，通道系统以及所面对的拥堵情况呢，已经是大有改善。所以首相想说，就是在明年一月呢，就会与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共同推出这套数码系统。当这套系统落实之后呢，就能够大幅度缩短新加坡返回新山的车程。那首相昨天是在柔佛州一项活动上就回答出席者的提问齁。那有关的出席者呢就提到啊，如果西蒙在这一届的柔佛选举中获得委托执政，是不是可以改变现有的柜台系统，就好让在新加坡工作以及每天往返的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民众是不需要再面对拥堵问题。那对此呢，首相就说政府非常看重并且致力于解决现有的系统问题，就协助解决在新加坡工作的马来西亚人面临大排长龙的困境啊。政府已经是在努力的解决这个拥堵问题，并且会采用先进技术，因为这有助于缩短在新加坡工作的马来西亚人每次出入境所需要花费的时间。那再来看到的是通讯部的消息啊，通讯部将会通过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计划在全国扩大多营运商核心网络，也就是 MOCN 的部署，以改善网络覆盖薄弱的地区的网络连接。通讯部部长德德法密就说，有了 MOCN， 电讯公司就可以互相合作，尤其是在乡村偏远地区或者是信号严重遮挡的区域。那通过 MOCN 在特定的区域拥有电讯塔的电讯公司就可以和其他的电讯公司合作，从而更加全面的传输还有接收信号。那么目前呢，已经是有5个地点推行 MOCN 方案，也就是多营运商核心网络方案啊，分别就是森美兰州的 Bukit Pudus 有2座基站，以及彭亨州的 Prima Gambang， 西海岸的哥打斯里冷月收费站，雪兰莪万金，还有槟城的丹中阿萨姆都各有1座基站。而在柔佛州呢，目前是在考察几个区域落实有关的方案。那么经过观察和研究，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就发现呢，在柔佛州无论是 4G 还是 5G 网络覆盖较差的地区，都是属于乡村地区。那么信息接收差的主要原因之一呢，大多数是居民的房屋位于乡村还有郊区，周围啊是围绕着油棕树或者是被油棕树遮蔽的。所以柔佛州呢，它确实已经成为通讯部还有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提高网络覆盖范围的优先区域啊，并且放眼在确保住宅区实现100%的覆盖率。下来送给大家这首英文歌曲 Someone to Love。
1: 好像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回顾世界杯历届冠军，从上世纪1930年到上一届2022年，一共有22届赛事，真正拿过冠军的其实只有8个国家。其中巴西尽显王者风范，5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成为历来封王次数最多的球队。至于德国和意大利，以4次世界杯冠军紧随巴西之后。在本届力争卫冕的阿根廷已经有3金在手，其余夺冠的球队包括法国与乌拉圭同为2次，西班牙和英格兰分别于2010年和1966年称王。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到底是老冠军再赢一次，还是会诞生全新的世界冠军？我们拭目以待。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Click。

0: 风。
1: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7:36。刚刚听过的歌曲是队长 Young Captain 的同和。那么下来带大家关注的就是有关于燃油津贴啊。第二财政部部长 Darshi Amir Hamza 就说，一旦具备合适的机制，并且确认实际需求，政府将考虑增加柴油补贴配额，以确保援助能够真正惠及符合资格的群体。那么任何柴油补贴机制的改进都将会依据州政府的反馈进行调整，因为州政府更了解基层民众的实际情况。而这种做法不仅是适用于沙巴州，也适用于全国范围内推广，那前提是相关的执行机制被证明可行且适当的。而政府呢，一直根据各方的反馈不断优化针对性柴油补贴的执行方式。那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是有超过220,000名柴油车辆车主申请，并且成功将配额从200公升提升到300公升。那么有关的资格也已经是扩大到用于商业用途的皮卡车以及四轮驱动车，包括货运以及载客的用途。而从事商业活动的用户，包括在城乡以及内陆地区提供运输服务的业者，也可以通过受管制柴油补贴系统 SKTS 申请适当的配额。不过呢，这个是需要经过既定的评估。那另外呢，他也强调，政府将会持续优化柴油补贴制度，确保援助分配是可以更加公平有效，并且真正符合人民的实际需求的。不过啊，政府目前是没有无意向这个旅游业提供柴油补贴，因为国家的补贴政策呢，始终是以马来西亚人民的利益为核心，而不是外国游客。第二财政部部长 Darshi Amir Hamza 就提到，尽管旅游业啊是我国啊推动这个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之一，但是向旅游业提供柴油补贴，并不符合政府落实针对性补贴的目标。如果旅游业获得补贴，最终受惠的将会是游客，包括外国游客哈。那么由国家财政收入承担的补贴呢，其实应该是要优先惠及马来西亚人。虽然这个旅游业马来西亚也是依赖着旅游业作为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不过如果是旅游业获得补贴呢，受惠的很多时候就是外国游客嘛。所以政府就认为并不应该让这些外国游客享有国家财政收入提供的补贴齁。那另外呢，政府自推行针对性的补贴以来呢，就已经是明确的规定，所有由公共资金提供的补贴必须要确保发放给真正符合资格的对象，也就是马来西亚人民。所以游客应该要支付市场价格。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0: 一无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先来关注世界杯赛的消息啊！随着球队1-2不敌挪威之后，桑巴军团巴西在本届世界杯的征途在16强正式画下了句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演的16强赛，挪威就凭借着当家球星哈兰德在下半场梅开二度，帮助球队以2-0领先。替补登场的内马尔在中场补时阶段罚球，为巴西扳回一城，但是无阻挪威以2-1笑到最后。那本场比赛的落败呢，也让巴西在5次的交手当中未能从挪威手中赢得比赛。挪威以3胜2负保持彼此交手的不败战绩，这也是桑巴军团自1990年之后又再次止步16强。那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巴西自2002年第五次捧起大力神杯之后，在后来的6届世界杯淘汰赛当中都陷入了不胜欧洲球队的魔咒，分别就是在2006年输给了法国，2010年输给荷兰，2014年输给德国，2018年输给比利时，2022年输给克罗地亚，以及今年2026年输给了挪威的。那么在美加墨世界杯赛的这16强赛啊，我们就看到挪威球员哈兰德面对巴西呢是梅开二度。那么在本届的世界杯4场比赛当中，他已经是攻进了7个球。在射手榜上啊，哈兰德追平了姆巴佩还有梅西，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单届就有三名球员进球至少7个球的。那么再来啊，我们就是看到其实哈兰德在4场比赛当中攻进了7个球，那么姆巴佩呢是在5场比赛当中攻进7个球，而梅西在前4场比赛攻进7个球。那么接下来呢，哈兰德将会在8场比赛对垒英格兰或者是墨西哥之间的胜利者，而姆巴佩将在8强赛当中是面对摩洛哥。这个部分呢就要看看到底谁能够继续稳站在这个射手榜的榜首位置了。下来带给你这首歌，校长的带你去旅行。稍后7:50有小菜一碟。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4: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0: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
5: 此刻是结局加你的出现，
0: 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6: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7: It's a piece of cake。
6: 你好，我是小韩，请你想象这个画面：孩子跑过来跟你说，我想休学去做菜。作为父母，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大部分人可能会先问一句，这样以后能赚钱吗？但是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可不是这么想。这个星期我们来聊这位科技界大佬一套很不一样的教养观和管理哲学。最近他在一场炉边对谈里说了一句听起来完全不像企业领袖会说的话：如果你想掌控一个人的人生，请先去看心理医生。台下哄堂大笑。他说，掌控是一种幻觉，你根本控制不了。如果你想让公司成功，你就不能控制它。教养孩子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从小被教育，管理就是要盯紧、掌控，确保每一步都在计划之内。但真正的创新和成长，恰恰是在你放手之后才发生的。他举了自己的例子，他说，他对公司的期待，跟他对孩子的期待是一模一样的，那就是去探索人生。这句话值得每一个做主管和父母的人停下来想一想。我们平常是不是也经常在下属或孩子提出一个新想法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这样做有用吗？这能赚钱吗？而不是去试试看。下一集继续聊黄仁勋独特的先说 yes 再问为什么的原则，看看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管理智慧。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点50分首播，星期天中午12点到1点完整重播。
1: 在宇宙尽头的一方，偌大的事不灭火光。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严正指出，掠夺文化和借政治之名扶持朋党的时代已经结束，蔡民政府将坚定推动廉洁施政，不分种族培育诚信领导层。他说，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彻底整顿国家行政体系，肃清长期存在的贪污腐败和滥权文化，确保国家的每一分钱都真正回馈人民，而不是落入少数人手中。首相承诺，政府将继续加强良好治理，杜绝公共资金流失，让国家资源用于改善人民生活，推动经济发展以及提升公共服务。另一方面，首相通过社交媒体向一名86岁年长者表达感谢，并向对方与妻子送上祝福。根据报道，该名年长者 Abdul Raza Palanga 得知首相将到访柔佛巴珠巴峡 Sengarang 一带后，特意骑着三轮车载着妻子前往约一公里外的咖啡店，只为实现妻子想近距离一睹首相风采的心愿。阿诺在脸书发文表示，虽然当天未能与这对夫妇见面，但他对两人的支持与鼓励深表感激，并向他们致歉未能当面交流。世界杯消息，墨西哥对阵英格兰的16强赛事于马来西亚时间早上八点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打响。在赛前，英军的主帅图赫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球队已做好应对高原环境以及墨西哥队主场氛围的准备。墨西哥城海拔超过2200米，谈及高海拔的影响时，图赫尔说他本身有轻微头痛，睡眠欠佳，但球员们在训练中适应得不错。他同时否认球员使用药物舒缓高原反应的传闻。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